0: 哎，听说医保断缴3个月，账户里的钱就都没了。
1: 不对，要1年才清零。
0: 听说钱会自动转到卡上。
2: 网上专家那么多，到底听谁说？
3: 个人账户的钱一直都在你卡里的，只是你去看病超过3个月之后的待遇会受到影响。
2: 帮忙手把手解答一对一，党风政风热线给力帮忙第一线。
4: 欢迎大家收听福州上空唯一专业政府节目《党风政风热线》。大家好，我是肖阳。今天是2026年8月12号，星期三。今天上午的8点半到9点半，福州市卫健委的嘉宾们将走进我们的直播间。HPV 疫苗纳入免费接种，是不是所有适龄女孩都能免费接种呢？福州有免费的妇女两癌检查吗？需要去哪里检查呢？检查哪些项目呢？老人术后无人陪护，免陪照护病房覆盖哪些医院呢？收费标准是怎么样的？有关这些方面的问题都将得到嘉宾的回应和解答。欢迎大家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835444，或者关注我们的官微福州新闻广播，参与互动。
5: 引领新闻听觉，锁定热点新闻，今日看点。
4: 今日看点，以案释法筑牢生态防线，福州中院亮出生态司法答卷。连江福记休渔区即将结束，渔民做足准备迎开渔。更多详情稍后欢迎您继续锁定党风政风热线。

0: 中医药是守护人民群众健康的宝贵财富，是中国特色医药卫生事业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近年来，福州市中医院更续实施新时代堡垒工程，立足中医药特色优势，聚焦基层群众健康需求，通过党建引领，推动党员志愿服务常态化制度化，将党建优势转化为服务效能，全力打造有深度有辨识度的中医志愿服务特色品牌。福州地铁一号线向峰站是福建省首个中医药文化主题地铁车站，福州市中医院的党员志愿者团队会不定期来这里为往来乘客提供免费测血压、耳穴压豆等服务。站内设立的爱心茶摊免费提供时令养生药茶，为市民群众解暑润燥。据了解，今年三月，福州市中医院与福州地铁进行党建共建，将向峰地铁站打造为闽都中医药文化主题车站。车站以传承闽都中医药智慧、弘扬中华大健康文化为核心，依托中医五行、五色养五脏理念，将福州中医药发展史、节气食疗、闽派名医等元素融入公共空间。市民赖女士：
1: 我要坐地铁，看到这个地方有这个平台，赶紧过来了，很好啊，他的态度也好啊，血压帮我量一下，我问一下我自己常常感冒的，他就告诉我要吃什么，怎么运动。
0: 福州市中医院第六党支部书记、老年病科主任黄伟：
2: 一般情况下一个月至少有一到两次，要把这种我们的业务带到我们的群众身边去。我们的中药是药食同源的，告诉他们要吃一些哪些食疗，这些对他们日常都有帮助。
0: 除了将中医药文化和健康服务融入日常生活，福州市中医院也不断激活党建红色引擎，驱动医疗服务提质增效。作为新就业群体友好医院，医院五四北院区专门开设了骑手门诊，新就业群体就诊时可以享受专属绿色通道。门诊大厅设有暖心驿站，为外卖骑手、快递小哥们提供中药茶饮、免费 WiFi 等。为了凝聚多方共建合力，医院还建立起党建联盟加健康服务的长效机制，推动联建从零散活动向

0: 系统项目，单一连结向联盟共同体深度转变，筑牢志愿服务堡垒。福州市中医院党委委员、副院长周林强：
1: 医院始终以党建为引领，把支部建在服务一线，把党云亮在志愿前沿，坚持院内院外一体化推进。目前医院已经累计与50余所中小学校、社区、机关、企业签订了党建共进协议，年平均开展各类共进活动100余场次。
0: 党建有力量，惠民有温度。下一步，福州市中医院将进一步夯实党建根基，深耕惠民服务，以杏林春满党旗红党建品牌为引擎，发挥福建省中医药文化宣传教育基地的作用，把党建优势转化为基层治理效能和健康服务能力，推动中医药服务走进千家万户。福州市中医院党委委员、副院长周林强：
1: 医院将拓宽惠民服务覆盖面，深化中药特色服务内涵，持续擦亮中医志愿服务的金字招牌，更好地满足群众多层次、多样化的中药健康需求。
2: 先锋资讯，
0: 在全国生态日即将来临之际，8月10号，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举行了生态环境审判工作新闻发布会，向社会通报2025年以来福州中院生态环境司法保护工作情况，并发布了生态环境审判典型案例，全面展现福州中院常态化推进生态环境司法全覆盖、全链条、全方位保护的工作举措与成效。发布会重点介绍了2025年1月至2026年6月间福州中院在生态审判领域的主要成果。期间，全市法院共审结涉生态环境刑事犯罪案件91件，重拳整治滥砍滥伐林木、非法采矿、走私珍贵濒危野生动物等违法行为，判罚生态修复赔偿金、劳务代偿等共计643.43万元。同时，创新推进海洋碳汇赔偿机制、技术调查官机制等生态司法修复机制，加强与多部门联动协作，筑牢生态法治屏障。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生态环境审判庭副庭长陈青：
3: 我们福州法院推出了文化遗产司法保护的新机制，把生态司法的保护思路延伸到了文化遗产保护方面，也改变了过去只关注办案的模式，实现了从风险预警、线索排查到事后的修复监督、普法宣传的全链条保护。同时，我们也加强与文物、文旅等部门联动，高效化解纠纷，降低维权成本。在严格保护的基础上，也兼顾传统的文化、非遗产业的活化和传承，更好地守护我们的闽都文脉。
0: 会上，福州中院还发布了9件生态环境审判典型案例，涵盖固体废物污染防治、水污染保护、水资源保护、古树名木保护、文化遗产保护等多领域。案件不仅对证据采信、事实认定、法律适用作出指引，聚焦行政执法与司法衔接，对行政机关履职、证据固定、案件移送等实务问题作出裁判指引，为执法与司法联动提出重要参考。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生态环境审判庭副庭长陈青：
3: 很多市民呢觉得我们生态案件离自己很远，其实呢，生态案件是和我们的生活息息相关的。就拿本次发布会通报的生态损害赔偿案件来说，4名被告将企业废置的铝灰私自运到了福清市西坑村废弃矿坑内倾倒，他们以为没人发现，也没什么影响。可是经过夏季的雨水冲刷，有毒有害物质渗入到的土壤中，不仅空气弥漫着恶臭，还差点污染了村民的饮用水源。最后，当地政府投入了大量资金，才把受损的环境修复回来。这个案件啊，也给我们大家提了个醒，办企业经营必须严格遵守环保底线，绝不能随意的倾倒工业废料和建筑垃圾等。我们普通老百姓也不要贪图小利破坏环境，一旦发现有人私自倾倒废弃物，可以举报提供线索，一起来守护我们

0: 共同的家园。
1: 是人社局近日上线农民工工资保证金智慧服务平台，依托数字就业便民服务，进一步优化营商环境，减轻建筑施工企业办事负担。现在全市各施工总承包单位办理农民工工资保证金相关业务，无需再跑线下窗口，登录平台就可以完成企业认证、项目申报、保函申请、项目竣工、保函续保等全套业务操作。业务办理由线下跑转为网上办，有效压缩办理时限，提升监管服务数字化水平。据了解，企业登录福州人社一网通办公共服务平台，进入数字就业专题服务板块的农民工工资保证金智慧服务平台，就可以办理相关业务了。接下来来关注一下微信网友阿里的诉求。阿里在福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留言，有公积金贷款的房子可以申请居住权吗？这个问题我们请到福州市不动产登记和交易中心综合登记处的处长郭敏辉。
2: 房子可以申请居住权，但是他需要提交抵押权的那个银行的这个同意函。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党风政风热线的反馈版节目。今天上午的8:30到9:30，福州市卫健委的嘉宾们将走进我们的直播间。大家如果有相关的疑问或者是诉求，欢迎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8354-4944，或者关注我们的官微福州新闻广播参与互动。

0: 老郭呀，我今年退休，社保能不能分期补交啊？
1: 应该可以啊，我姑父就是分期交款的。嗯，
2: 不能，我刚刚问了朋友说不行。
3: 这样说那样说，听听政务专家怎么说。
4: 没有分期，可以自行补交，什么时候补交完，什么时候办退休手续，没有说分期付款的。
2: 哎，听说医保断缴三个月，账户里的钱就都没了。

0: 不对，要一年才清零。
1: 听说
2: 钱会自动转到卡上。
3: 网上专家那么多，到底听谁说？
4: 个人账户的钱是一直都在你卡里的，只是你去看病超过三个月之后的待遇会受到影响。
3: 帮忙手把手解答一对一，挡风正风热线给力帮忙第一线。
5: 挡风正风热线，欢迎您的继续收听。大家好，我是肖阳。在节目的进行过程当中，如果你有相关的疑问或者是诉求，欢迎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参加互动，还可以关注福州新闻广播的微信号，微信实名搜索福州新闻广播。
6: 先锋侠在线，

0: 随着智能汽车产业快速迭代，车载光学核心零部件成为产业链关键配套环节。20年来，福建富兰光学专注精密光学元器件的研发制造，持续深耕技术打磨产品，稳步拓展智能驾驶高端制造应用市场，凭借扎实的科创实力，成为光电产业细分领域的优质骨干企业。记者走进富兰光学智能化生产车间，看到各类高精度化学加工设备高速平稳运行，一片片车载 AR HDU 自由曲面反射镜在全自动生产线上有序流转，经过一体注塑成型、真空多层光学镀膜、光学检测等多道核心工序后，将陆续批发发往海内外主流车企与车载显示配套客户。据了解，依托自主可控的微纳光学加工技术，企业产品品质稳定、适配性强、市场认可度持续提升，车间生产线开足马力，有序完成各批次客户订单交付。福建富兰光学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潘敏忠：
1: 我们开发的这个 HUD 呢，它可以在车窗外3米的地方进行显示。那么早期这个技术呢，是用在飞机上面。我们逐步通过新材料、新技术让它降本，通过先进的研发、先进的自动化设备和机器，以及无人化的生产线，让产品更高效、更准时、更稳定的。
0: 从智慧安防光学器件起步，到成功切入智能驾驶、AR、VR、现代医疗等高端赛道，富兰光学始终以技术创新为发展核心。据了解，2004年成立的富兰光学长期深耕超精密微纳加工技术，自主掌握的曲面微纳米级表面处理核心技术累计获得专利300多项，承担7项省级科技项目，产品成功配套海内外知名企业，车载光学细分市场占有率位居行业前列。为适配市场稳步增长的需求，企业全新生产基地正在加快建设，未来将进一步示范产能，以持续的技术创新助力福州光电产业链强链补链。福建富兰光学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潘敏忠：
1: 我们公司的核心的技术主要在于通过先进的光学制造技术来满足各个行业对光学器件的追求。未来重点在扩展两个领域，第一个就是聚声机器人，第二个呢就是光模块。那么我们会紧跟着整个行业发展以及科技发展的方向，愿创新为社会做贡献。
0: 历时3个半月的伏季休渔期即将结束，8月16号12点将正式开渔。连日来，连江各码头一片繁忙，渔民们抢抓时间修理渔船、整理渔具、补给物资，为新一轮出海作业做最后的冲刺准备。记者日前在连江县黄岐国家中心渔港看到，数百艘渔船整齐列阵，船上蟹笼、渔网、渔筐等渔具码放得井井有条，不少渔民为渔船加油、检修起锚机、发动机等设备。码头边，渔民们肩扛手台，将粮油、淡水等生活物资一一搬运至船内，为接下来的开渔做好准备。连江县黄岐镇渔民们

0: 表示，
1: 我们毛神毛鸡都要检查，机器都要大消，每年都要这样，我们才能安全。
2: 现在就主要是把我们的渔网、渔具还有冰盘七七八八的生产物资全部搬上船，然后就说检查一下我们的通讯设备，还有什么救生衣的救生圈，检查一下有没有存在什么安全隐患。
0: 开渔对渔民来说代表着丰收，对渔业监管部门而言则意味着要把好海上安全的第一道关口。最近连江县海洋渔业局及相关部门工作人员还每天深入渔港码头，登上一艘艘渔船，对船上的导航仪、逃生筏、卫星电话、固定式北斗定位收发单元、插卡式渔船自动识别系统等设备开展拉网式大检查，同时向渔民们宣传海上作业安全知识以及出海作业应注意的安全事项。连江县黄旗镇海上应急指挥中心主任陈庚：
3: 马上临近开渔了，我们会逐艘联系船东船长进行安全自查，同时我们这边也会联合执法中队以及镇政府的船管站，然后进行逐艘的登船安全检查，确保渔船没有带病出海。
0: 据了解，今年5月1号连江县参与伏击休渔的渔船达826艘，目前这些渔船已经大部分通过安全检查，具备安全开渔作业条件。
4: 先锋资讯，
0: 福州市公共消费品牌福州有礼10号正式亮相烟台山新店，扎根百年烟台山，以本土茉莉文化 IP 加特色消费加台湾商品加沉浸体验的融合思路，打造展示福州形象、连接八方来客的城市文化消费新地标。走进店内，记者发现原创茉莉 IP 莫小丽主题空间格外吸睛，茉莉花手镯、毛绒公仔、冰箱贴等系列文创产品琳琅满目，吸引了不少市民游客驻足选购。台湾商品专区汇聚两岸特色好物，大旗手串、牛角梳等非遗商品则让传统技艺可观可感。店内全面应用一品一码产品溯源码体系，消费者只需要扫描商品上的一品一码，就可以追溯产地与品质信息，让每一份福州礼物都买得放心。据了解，福州有礼烟台山店也同步纳入福州市离境退税即买即退商品体系，进一步提升境外游客在容购物的便利度，为国际消费注入新动能。福州有礼公共消费品牌工作人员鲍金山：
5: 这家店是我们福州有礼首个垂直类品牌莫小丽一个专营店，我们这一次重点打造了一个台湾特色的一个商品专区，也希望呢通过福州有礼在烟台山店这个布局，那更好融入福州市国际消费中心城市，更好的展示福州的形象。
4: 944政务先锋，
0: 944政务先锋，我们来关注一下微信网友查尔斯顿，他在福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留言：福建1978年1月出生的女性，之前以工人身份连续缴纳5年职工社保，之后以灵活就业身份交了15年，请问年限够吗？现在她名下有营业执照，请问能够按照原先50岁退休吗？这个问题我们请到福州市社保中心的一级科员吴红磊。
6: 现行是执行的政策，我们是只要符合两种情况之一，他可以选择在职工年龄去办理退休手续，一个是存在一段连续5年在生产岗位就业，并且是以工人的身份进行参保缴费的，或者呢是经过劳动部门招工的原国有集体企业下岗的女工人。那如果根据他提供的这些材料，就是他描述的那个信息哈，就是如果他确定那连续5年他是能够以一个工人的身份，进行一个参保缴费的，然后是连续5年，而且是生产岗位就业的嘛，那他是可以按照那个女工人的岗位退休。至于他名下营业执照的问题，我只能说到时候他具体材料带过来，以窗口的审核为准，因为我不清楚他这个营业执照办完他自己有没有公司啊，然后有没有做女法人。如果他是法人身份，那他必须要按照55周岁的这个身份，就是原55周岁，后面他不是有后延吗的那个界定来办理退休手续。
0: 以上就是今天党风政风热线访

会版的全部内容。今天上午的8点半到9点半，福州市卫健委的嘉宾们将走进我们的直播间。大家如果有相关的疑问或者是诉求，欢迎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835444，或者关注我们的官微福州新闻广播参与互动。今天的党风政风热线反馈版就是这样，我是肖阳，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肖哥，你有没有发现老王家的儿子有点不对劲儿啊？
1: 怎么了？
0: 我发现他经常买什么特殊口味电子烟，一天到晚昏昏欲睡，反应也比以前慢了半拍。我和他聊半年前的事儿，他居然都想不起来了。
1: 哎呀，这可不太好啊。听起来啊，像是在吸含有伊图米酯的上头电子烟呢。
0: 太可怕了。
1: 不只是上头电子烟，还有含派甲酯的所谓聪明药，含芬特明的减肥药，长期滥用啊，都会引发精神疾病与脏器损伤呢。

0: 该怎么办呢？
1: 赶紧向公安机关举报啊。
0: 你我参与守护未来，防范青少年药物滥用。
2: 这个夏天来福州，享福味，吃海鲜，新鲜一下！八闽美食嘉年华暨2026荣城夏日海鲜美食季火热开启，从马尾百年船政到长乐下沙海边，两大主场千锅同沸，万人抢先，各大县区陆续开展活动，全程百家餐厅联动，惠民套餐全民开涮，更有有奖发票、百万补贴、消费立减，多重惊喜等你入席。
3: 这个夏天就来福州，享福味，吃海鲜，一锅鲜到底。
4: 哎，老郭呀，我今年退休，社保能不能分期补交啊？
5: 应该可以啊，我姑父就是分期交款的。嗯，
6: 不能，我刚刚问了朋友说不行。
3: 这样说那样说，听听政务专家怎么说。
7: 没有分期，可以一次性补交，什么时候补交完什么时候办退休手续，没有说分期付款的。
6: 哎，听说医保断缴三个月，账户里的钱就都没了。
5: 不对，要一年才清零。
6: 听说钱会自动转到卡上。
3: 网上专家那么多，到底听谁说？
8: 个人账户的钱一直都在你卡里的，只是你去看病超过三个月之后的待遇会受到影响。
3: 帮忙手把手解答一对一，党风政风热线给力帮忙第一线。
9: 窗口办事就找944，欢迎大家收听由中共福州市委组织部主办、福州市政务服务中心、福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承办的福州上空唯一专业党群交流节目《党风政风热线》。大家好，我是俊堂。
4: 各位好，我是洪真。都说这政绩好不好啊，就是群众说了算了。医疗卫生呢，是最贴近咱们群众的民生领域，检验卫健工作政绩的核心标尺，其实就是群众看病就医的一个真实的感受。
9: 没错。
4: 今天节目的主题呢，是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打造群众满意的卫健民生实事。那我们呢邀请到了是卫健委的嘉宾，还有各业务科室的负责人走进了我们今天的直播间，围绕医疗资源扩容提质，还有深化医改基层服务升级、一老一小的健康保障，以及便民惠民服务等工作，和咱们的市民朋友呢面对面的进行交流，现场答疑解惑，并且呢我们会收集大家的意见和建议。
9: 那么接下来就有请今天的带队领导，市卫健委党组成员、副主任陈新旭，欢迎您跟我们大家打个招呼吧。
10: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网友朋友们，大家好，非常感谢栏目组为我们搭建了直面群众、倾听民意的沟通平台。近年来，福州市卫健委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坚决整治重形象工程、轻民生实效、新冠不离组长等突出问题，把群众就医满意度、健康获得感作为衡量工作成效的根本标准，统筹推进医疗资源扩容、医改基层创新、基层能力提质、公共卫生特殊群体兜底、便民服务增效等全链条工作，坚决杜绝直面政绩、短期政绩，用心办好群众看得见、摸得着、长期受益的健康民生实事。
9: 好，谢谢陈主任的介绍哈。那么接下来呢，我们继续为大家介绍到场的其他各业务科室的嘉宾，分别是医政处副处长蔡丽娜、
4: 基层卫生健康处副处长张杰文、
9: 疾控处副处长翁小军、
4: 妇幼处副处长唐红、
9: 人口监测与家庭发展处三级主任科员吴华山、
4: 审批处四级主任科员陈在。那欢迎各位嘉宾今天来到我们节目的直播间。那刚才也和大家说过了哈，我们本期上线的主题呢是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打造群众满意的卫健民生实事。我们今天和大家聊哪些呢？比如说 HPV 疫苗纳入免费接种，是不是所有的适龄女孩都能够免费接种呢？
9: 福州有没有免费的妇女两癌检查呢？需要去哪里检查？检查哪些项目呢？
4: 那老人术后如果没有人陪护，免陪照护病房覆盖到了哪些医院？那么它的收费标准 又是怎样的呢？
9: 如果您有相关的疑问和诉求想要了解的话，都欢迎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8354-4944，或者实名搜索微信公众号福州新闻广播参与互动。今天我们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关于刚才我们提到的这些事情。那么如果您在医疗资源扩容提质、深化医改、基层服务升级、一老一小健康保障、惠民便民服务等方面有相关的诉求的话，都可以和我们一起聊一聊。
4: 是，我们刚刚也说到了，为民造福这是最大的政绩，政绩好不好，最终其实

0: 还是要看我们群众的口碑，看看民生实效。医疗卫生呢，它是连着千家万户的安康幸福，也是最接地气、最暖人心的一个民生事业。那接下来咱们要通过一小段的录音来了解一下，近年来福州市卫健委在践行正确正机关服务群众就医急难筹盼的方面取得了哪些标志性的工作成效呢？我们来听一听。近年来，福州市卫健委坚持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坚持一张蓝图绘到底，聚焦群众就医急难筹盼，扎实推进各项卫健重点工作，取得一系列实打实可感知的民生成效。一是优质医疗资源持续扩容提质，我市落地三个国家区域医疗中心项目，多家重点新院区建成投用，新增四个国家级、27个省市级重点专科，多个特色专科稳居全省第一梯队，有效破解群众大病外出就医难题。二是医改工作走深走实，全面落地三名医改经验，组建市级、县级总医院和紧密型县域医共体，通过精细化管理实现降本增效，超75%公立医院收支平衡，基层诊疗量、医疗服务收入占比大幅提升，摒弃重数据轻实效的片面政绩观。三是激活基层网底，全市基层医疗卫生机构100%达到国家服务能力基本标准，其中42家提升为社区医院，6家达到二级医院水平。以乡村医生队伍建设为突破口，积极探索乡村党建加治理加医疗三位一体融合发展新路径，灵活采取固定加流动服务模式，推动优质医疗资源向基层延伸。四是基层服务能力全域夯实，基本工位补助标准稳步提升，创新推行积分制加签、网格片医、家庭病床等便民服务，率先建设慢病一体化门诊，全面完成基层医疗机构标准化升级，让群众实现小病不出乡镇。五是一老一小普惠服务全省领先，我市获评全国老龄系统先进集体，医养结合安宁疗护模式获全国推广，普惠托育实现县域全覆盖，托位数超额完成国家指标，全方位筑牢特殊群体健康保障体系。下一步，我们将持续纠治重险绩轻实效、重城区轻基层等问题，始终以群众口碑为唯一评判标准，做实做细各项健康民生实事，以高质量卫健服务守护群众健康福祉。好，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如果说在接下来的时间你有和卫生健康方面有相关的诉求想要咨询或者了解，您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参与到我们的节目互动当中。您还可以在福州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上给我们留言，那在今天节目当中呢，福州市卫健委的各位嘉宾将会在节目当中逐一的为大家进行回应了。
1: 解决群众看病难、看病远的问题啊，要求我们统筹城乡医疗发展，构建分级诊疗有序的体系。那么接下来呢，我们看一下一号线上啊，就有一位正在等待的一位听友哈，正在电话进来。那么接下来呢，我们继续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关于群众普遍关心的各方面的关于医疗的问题哈。我们看一下一号线上有一位江先生哈，先接进来，你好，
0: 江
1: 先生，
2: 您好，
1: 您好，您说。
2: 你好，我想请问一下，我的家人在这个乡镇卫生院住院，因为这个病情需要转到上级医院，我想问一下，这个转诊手续要怎么办呀？
1: 转诊手续要怎么办？
0: 目前在乡镇医院，现在要转诊哈。
1: 好，
0: 这个问题我们要问到的是医政处的
1: 蔡主任。
0: 蔡主任，
3: 这位听友你好，是这样，您关于问到这个转诊的这个问题呀，今年省卫健委为便捷住院患者在医疗机构间转诊，提升患者的一个就医体验，那他们省卫健委组织开发了一个双向转诊协同服务平台，那各级各类的一个医疗卫生机构，各级各类的一个卫生医疗机构可以借助这个平台开展这个双向转诊的一个工作。那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可以根据患者的病情，结合自身诊疗能力，经评估后，将这种疑难复杂的疾病超出本机构诊疗能力的患者上转到我们的上级医院。那上级医院呢，也可以将一些基础疾病，比如说 我们符合出院标准但仍需要延续康复治疗的这样的一个患者下转到我们的这个基层医疗卫生机构进行延续的一个治疗。那像您说的这种情况啊，您可以向这个卫生院提出这个转诊的申请，那卫生院他会综合考虑您的这个病情还有您的这个意愿，然后向您推荐这个你转诊的这个医院，那并将您的这个转诊申请提交到我们这个服务平台。那这个转诊医院他会经过评估决定是否受理您的这个转诊申请，如果他们决定受理的话，那卫生院会与您进一步沟通，再次确认这个转诊的医院、入院的时间和你转入科室等信息后，那您就可以前往这个转诊医院的转诊服务中心办理相应的一个转入院的一个手续。那我们转诊医院的话，他也会提前做好一些这个接诊的准备，比如说预留床位啊，确认这个接诊医师等，然后确保我们这个来院及入院的这种无缝衔接。
1: 好，那刚才是说可以接收，那如果说不能接收或者是没办法接收的话，那怎么办呢？
3: 是这样子，因为我们在提出这个推荐这个转诊医院的话，我们是不只推荐一家，至少推荐每家以上，所以就是每家医院他可能就是会根据自己的情况去评估。
0: 那也就简单的说，像江先生这种情况，他首先就是向自己的这个已经在乡镇医院的医生进行
1: 所在的医院申请，
0: 对进行申请，然后剩下的手续就根据他们的这个要求，然后一步一步的办就行了。
3: 是的
0: 好，江先生，好吧，先向自己的医院提出申请，好不好？
2: 好的
1: 谢谢江先生。好，我们再看一下三号先生哈，还有一位赵女士。好，你好，赵女士。
0: 你好。
4: 哎，你好。
1: 您说。
4: 就是我觉得现在就是医院不是都有那个无陪护病房嘛？然后他楼层也都有那个护工嘛，我觉得挺好的，就是一整层，他会有一些护工，但是他是护理。就是一整层的人，那其实我们有的时候想起那种一对一，尤其是年龄大的老人的时候，我就觉得，就要另外再去他医院的那个这个护工站再去请，然后有的时候还不能够找到自己很匹配的，我就觉得这个是不是还能再提升一下他的服务？
0: 像这种情况哈，因为现在有一些医院它确实是有这种无陪护病房，那么无陪护病房的这一块有一些它因为照顾的是整层啊，或者是半层，如果人多的话，就想找一对一的
4: 几个房间了。
0: 对找一对一的时候比较困难一些哈。好，那这个问题我们同样请到蔡署长。
3: 是这样子的，我们目前的话推出这个免陪照护啊，是在我们从2023年开始就已经推出了这个免陪照护的这个模式。那因为您说的这个目前我们免陪照护的这个形式基本上是这个多对一的，就是说就是不是一对多的，就是一个这个护理员可能对的是多个这个病人。那根据因为这个是根据我们医保的一个有一个定价的一个标准，就是比如说它这个二级护理的话它是80元每天，那这个一级或者特级护理是150元每天。那您说的这种情况，你们可能需要这种提高更高的一个要求，比如说需要一对一的。那其实我们医院也有提供这样的一个服务，就是说因为我们这个免陪照护的这种团队，它一般都是通过医院公开招投标的。那他公开招投标的时候，他也会确定这个价格，所以就是说具体的这个收费可能需要就是您跟这个具体的这个招投标这个企业，就是中标这个企业去进行一个这个您具体的收费是由这个企业来收的，所以可能需要这个直接对接，因为毕竟这样的一个
4: 收费没问题，收费不是问题，但是就是说我要再去找一对一，我后来找了好几次才找到合适的。
3: 您是说在这个医院里面，那就是说这家中标的企业的话，它的提供的一对一的这个护理员您不满意是吗？
4: 对，然后就是有的时候又要等，比如说我当天要找就找不到人，要隔了两天才找到配的人员来照顾老人家。
3: 是那这样子，因为针对您提的这个问题，我们后续我们也会跟相关的这个医疗机构去进行沟通，让他们提高这样的一个服务，好吗？
1: 好的，谢谢肖女士哈。好的，其实呢，能够感受到哈，如果要想有一个合适的这样一个护工进行照护的话，确确实实就像是缘分一样哈，因为每个病人的脾气啊、性格都不太一样。
0: 对，其实有一个问题我还是比较想要了解的哈，蔡处长，就是像刚才赵女士这种，她又请了一对一，那原来的您刚说的这个二级护理的这个80和原来的这个，比如说一级特级护理的这种150块钱，那这个。

0: 不用交了，你单独就是找这个一对一多少钱，你们假设他们谈好了多少钱，那就是你给他就行了。
1: 是因为我们这种免赔照护，其实我们目前不都还是一个以患者的需求为主的，就是您需要提供什么样的服务，那医院都会。
0: 那一级或者是二级的话，基本上是由医院或者是这个主治的医生来进行判断的嘛？
1: 对，他会根据他的病情，还有一个这个自理能力的一个依赖性，然后去评估一级还是二级。
0: 好，
2: 明
0: 白了。
2: 好，
0: 来看一下二号线。
3: 二号线刘先生哈，你好，刘先生。
4: 你好。
3: 您说，
4: 我想问一下，像我如果农村的呀，农村的。农村到县里面去看病啊，看病不是要检查吗？检查各项目检查一下，然后县里面每办公室里就到省那边，福州市那边看，
0: 福州
4: 那边还有检查，那边两遍检查了，两遍检查我们市民嘛不是浪费钱。
0: 刘先生，我能不能理解成为您想说的，就是您在县级医院治疗之后检查的这一些报告单，能不能拿到省级医院来进行就是确认？
4: 对，
0: 不需要再次的进行检查，就
4: 是
0: 看，比如说您是哪个县的，就这个县的医院上来就确认他这个检查报告，是不是这么讲？
4: 对，
0: 能不能互通？或者这么说，
4: 互认，
0: 能不能互认互通哈？
3: 好，让那位嘉宾来回答一下。
0: 好，我们同样请到的是蔡处长。
1: 是这样子的哈，刚才这位听友提到这个检查检验结果互认的一个工作的问题。像我们就是我是从2021年开始就有在这个探索推进这个检查检验结果互认的这个工作。那目前我们全市二级及以上公立医疗机构都已经接入我们省检查检验的互认平台，实现了一个省市县二级及以上公立医疗机构间的一个检查检验结果互认。那目前我们互认的这个检查检验结果已经增加到482项，基本上能覆盖一些比较常见的或者高频的一些检查检验项目。那就是刚才我们说的这个患者说他可能在基层医疗机构有在那边就诊，
0: 县级医院，
1: 对，甚至有可能在乡镇卫生院。
3: 对，
1: 那是这样子，因为我们目前我们全市173家的这种基层的公立医疗基层的医疗卫生机构也接入这个平台。那它可能不能实现这种结果的互认，但它是可以快速调阅这个上级部门，就是上级医院的这个检验的一个结果。所以就说其实比如说他基层看病的话，那他其实也可以看到上级近期看的一个。
0: 蔡处长，我能不能理解成为，就是正常来说，如果在县级医院看完了以后，要到福州来看病，可能他更多选择的是三甲。
1: 对。
0: 那您刚说到这个二级医疗机构，大概是像福州，大概是什么样的一个哪些
1: 级以上？
0: 级以上都可以互认。
1: 对的。
3: 就比如说县医院这样子的。
0: 那比如说刘先生，我问一下，您现在您县医院的这个，你想到福州的哪一家医院去看病呢？我们直接就说这家医院看能不能互认，好不好？您要去哪家医院？
4: 不，现在我问的这个问题不是我本人。我前几个月我一个亲戚在连江县看好，然后当天就转到省立医院。省立医院又重新查了一遍。
0: 那连江的县医院这种检查结果，如果在咱们福州省立医院能不能互认？因为省立医院它属于省级。
1: 正常情况下应该也是可以的。那它是有可能，我们是这样子，因为我们病情它都是一个变化的一个过程。那他可能医生会去综合评估，比如说你这个检查，他可能比如说需要比如近期，比如说他如果是一个月以前做的这个检查，那因为随着病情的变化，他可能需要再次去做检查。对，所以不是说我，比如说我一年前做的检查，你可能现在去看了。
0: 刘先生，我们简单的这么理解哈，那就是说正常来讲的话，这省立医院是会认的，但是呢，医生肯定会根据自己的一个判断来决定说这个是否某一项要做，还是其他两三项要做，还是所有都需要重新做过，这个可能要根据每个医生实际情况。那我们如果说到医院去，到比如说您刚说到省医院，我们可以问一下医生，我这个原来连江的这个能不能用，也可以和医生进行一个沟通，好不好？
4: 那我知道，那等于你叫互认，医院与医院之间的互认还没有完全覆盖百分之。
0: 您还没明白
3: 二级以上的医院是可以互认的，但是由于病情的发展有可能发生了变化，所以说要再次检查，
0: 这个是有可能的，医生会进行判断。
3: 明白了吗？
4: 那也没有说就多少个小时之内可以互认，
0: 这个可能确实是没有。
4: 病情还是三十六还是七十二？
0: 刘先生，病情的东西可能真的没有办法说。有的时候我们说这个病情一夜之间都会有发生变化，这个真的不好讲。而且我。

0: 就是这个可能要根据每一个医生根据实际的一个病情来进行判断的。
1: 对
0: 啊，我们简单的说就是根据相关的规定，它其实是应该要能够互认的，但是呢每一个人的个体是有差异的，那这个个体差异是不是能够每一项检查结果都能够互认，这个要看医生的一个判断，这样说你能不能理解得了？
2: 啊，还有一个问题我再问一下。
0: 嗯嗯，
2: 我本来应该是住院的，但是他医生又先把我检查一遍，又门诊的检查一遍，检查好现在就确认进住院，对不对？那这个时候我门诊检查好吗？我没有报销吗？因为我们是农村的。
0: 那您现在的
2: 医保是？是农村的。
1: 就是您说的门诊检查的项目不能报销，是不是？
0: 嗯嗯。
2: 对啊，不能报销，不能报。你本来说我这个时候是不是把我拉到住院里面去，然后我现在报销，是不是？
0: 嗯。对，
2: 就这个概念。
0: 那您想，您的意思就是说，
2: 我的一个本来这个病得很严重了，还有就我紧急的到省城医院去，到省城医院去，你先把我做那个门诊检查一遍，门诊检查一遍，费用花了三五千，然后再就决定好，那就再进去住院。
0: 刘先生，我能不能理解？
2: 这边费用都变成门诊我没有报销。
0: 刘先生，我能不能理解成为你的问题就是说我到了医院，应该就直接给我就是简单的看完以后就应该给我收据
1: 住院，
0: 然后这个钱检查的钱我就能报销。
2: 哎，对的呀，
1: 是这样哈，我们也要考虑一下医院有没有那么多床位啊。
0: 还有一个，您是不是真的不通过检查，是不是真的就符合？那蔡处长，我们能不能来简单解答一下这个问题？
3: 首先我们要在门诊去先去检查，然后确定，就是医生可能需要去判断您符不符合入院的标准。所以可能他可能需要在门诊的时候先给您做一个这个检查，可能比如说如果说他有些疾病可能在门诊就可以解决的，他通过检查发现有些疾病可能不达不到这个住院的标准，可能在门诊就可以解决的，那这个也是减轻您的负担嘛，所以他可能就是需要进一步的判断，比如说在门诊做一些检查完以后觉得你这个可能还是要这个住院治疗，所以可能就是需要前面先做一些检查，先做一个简单的一个判断。
1: 好的，刘先生，明白了吗？
2: 那还有一个问题，
1: 您说。
2: 那我在门诊检查，比如说是 CT， 是吧？然后门诊检查好，你们就认为应该住院。然后我住了医院，你还要再进我做 CT， 那这怎么解释呢？
1: 好，会不会出现这种情况，反复的 CT 来做？
3: 您是说您在门诊已经做了 CT， 然后住院以后？
2: 但是比如一个 CT，但是他还有别的还有别的项目，我们也不用讲了，对不对？然后门诊，比如说我到省立医院做了门诊。
0: 刘先生，我们不说比如，如果说我们是真实发生过，我在某某医院的这个门诊我已经检查过了，然后这家医院的我马上就住院完了以后，医院还叫我继续做 CT， 或者是做其他项目，是同一个的。如果您确定，我们不说如果，就是真的有发生过，是不是？
1: 对，是哪一家医院？
0: 有没有真的发生过？
2: 真的发生过，我们农村的都是传来传去的呀。
0: 我们不能传来传去，
1: 我们在这里没有谣言。
0: 我们没有传来传去，刘先生。如果说确实是发生过的，那您就把这家医院的联系，你就把这家医院告诉我们，我们请我们卫健委的相关的工作人员，我们去了解，真
1: 的
0: 发生过，该怎么样处理，我们就怎么处理，好不好？如果是传说，那我们就不说了，因为传说不能信。
2: 我不是说去处理别人，不是说知道别人。我是说，如果遇到这种情况，你们医院有没有应相应的规定来重复？
1: 有没有
0: 什么样情况是可以重复检查的？
3: 我们不能说重复检查这么说，是这样子，因为比如说我们疾病在治疗的过程当中，比如说我们比如白细胞比较高那可能它经过一段时间的一个治疗，那他医生
0: 确实要检查
3: 看一下我治疗的效果，他可能就需要说，我再次复查，主要是根据你的指标看我治疗的一个效果，所以不能说重复的这个检查。当然，如果说您有这方面的一个线索哈，比如说您确实有这方面的一个疑问，您也可以，比如说像我们这个向文委反映，那我们也会去进一步的调查核实，然后再给您反馈，好吗？
1: 那我们有这样反映的一个电话吗？
0: 或者是渠道？
1: 对，渠道之类的。
3: 我们的这个值班是，我们有对外的这个电话。
0: 好
1: 的，
0: 刘先生，
1: 您可以留下您的联系方式。
0: 如果确实有这种情况，不是说您要去找谁的麻烦，而是这个事情它就是不允许发生的。如果确实是像您说的所谓的重复检查，
1: 那一定会有相关的处理的，
0: 好不好？
1: 好不好？
0: 好。刘先生，
2: 我明白了，这个权利都在医生手里了。医生认为就应该在检查呀。
0: 刘先生，您还没明白？这样吧，导播麻烦切出去和刘先生具体说一下。
1: 对，我们后面还有一号先生，还有一位正在等待的哈。

0: 是啊，
1: 好，看一下一号线上，你好，一号线的
0: 这位是，我看一下，
1: 李先生，你好，
2: 你好，你好，
0: 哎，李先生，请讲，
2: 你好，是这样子的，我家里有一位那个80岁的一个高龄老人家，他行动很不方便。

0: 家医疗机构开展这个家庭病床服务，其中呢，县级及以上的医院有十家，基层医疗卫生机构有166家。具体信息您可以通过本人的这个手机微信去搜索福州卫生健康小程序，选择其中的健康管理，健康管理模块，然后家庭病床，再选择定点机构，然后点击对应的这个县区及机构，就可以查询辖区内目前有开展家庭病床医疗机构的名单，机构的地址、机构的联系人和联系电话等信息。如果这个过程中我们有新增这个家庭病床服务的医疗机构的话，名单也会同步在这个福州卫生健康小程序上面更新公布。
1: 就是说福州卫生健康这个小程序您就近选择一家就可以了，
2: 好不好？
3: 好的，
2: 李先生，
1: 好，谢谢李先生，
2: 好，再见。
1: 好，
2: 三号线这位是杨先生。
1: 你好，杨先生。
2: 你好。
3: 你好，是这样子的，我长期吃那个乙肝的药，以前都在上都社区里面开的，他说那个上都社区没有那个肝科，现在断药了，就是我又跑到大医院里面去开，本来在附近不是很好嘛，因为我那个肝功能不太好。
2: 杨先生，问您一下，就是您现在所了解到的上都社区的这个医院，它是因为取消了原来的就是肝病的这个科室，所以它开不了药，对不对？就是没有。
3: 不是，他以前没有，他说以前我都得开，他说现在好像他说没有那个肝，我也讲不清楚，没有那个肝科。
1: 就是说现在不能开了，是这个原因。
3: 不能开了，要跑到大医院里面去。
1: 好，那这个问题，
3: 因为我不方便啊，因为我那个眼睛不太好。
2: 咱们有没有了解过，就是原来是可以开这个药，就是
3: 原来我长期在
2: 这
3: 里开。
1: 对，还有一个就是
3: 在开好几年了。
1: 好的，我们知道了。
2: 不着急，
1: 还有一个就是关于乙肝药哈，它的这个开放的标准，比如说必须要到什么样的大医院还是社区医院也可以开。
2: 因为社区医院原来
3: 可
2: 以开啊，然后现在不能开，有没有一个什么样的一个原因呢？
3: 就是吧，
2: 好，不着急，来杨先生。我们听一下，
1: 蔡主任说一下。
4: 他清楚说，他这个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是什么样子？如果说正常情况下，比如说我们乙肝的，那他可能需要，比如说需要有内科啊，或者说我们这个乙肝的话，可能就是有传染病科的。但正常情况下，就是我们医院的话是会根据他的日常的一个诊疗的需求，去制定他的这个药品的一个采购的目录。对，那他可能。就是说正常情况下应该是会有这个，而且慢性乙肝应该来说它这个药应该也是会比较常用的一个。如果说您这家没有的话，您其实可以去这个附近的其他的这个医疗机构去开去也是可以的。
1: 就是正常，您说
3: 可以，别的社区里面，别的社区里面也有，因为跑太远了。
4: 对，而且是这样子，而且我们慢性乙肝的话，这种就您可以，比如说，如果比如说您去一些，比如说这个大医院或者说二级以上的这种医院的话，那您也可以，比如说让医生，
3: 是我那个到别的地方就很不方便，因为我影响到眼睛。
4: 那您是一定要
1: 在
4: 这家医疗机构开具是吗？
1: 对，上都社区
3: 很远。
2: 杨先生，
4: 要不这样子，您这样子，我们回头就是再了解一下他具体他需要什么原因，对，然后看一下能不能那个，比如说如果他确确实实是因为
1: 缺药或者
4: 对缺药或者什么情况，我们到时候尽量去协调。
2: 杨先生，这样子，您的电话
3: 是里面很挤呀，很挤，大概这个取消掉。
2: 来，杨先生，我们不管什么原因，这样，我们卫健委的工作人员会去了解一下为什么这个社区开不了。那您这样，您先别解决，别着急，您的电话不要放掉，我们的导播把它切出去，把杨先生的电话记录一下，具体的一个情况，电话不要放哈，杨先生哈。好，蔡处长想问一下，像这样乙肝的，他刚刚说的这个乙肝的这个药是可以在社区医院开吗？他不需要说我比如说看一次病啊，然后就再开，不像是不是像高血压这种药一样的，好像是可以社区医院可以拿药的那种。
4: 正常情况其实应该是可以的，而且我们慢性乙肝的话，他比如说如果医生去评估的话，他其实甚至可以就是可以开长一点的这种处方量，比如说他如果医生评估完以后可以开4周啊，这样比较漂亮的。所以就是看医生去评估根据他的这个情况，所以他也不一定说我比如说一次完就比如说7天了就要去跑医院跑一次。
2: 好，相对来说比较方便。
1: 对，那还有一个就是这种药的话，它的备的量是多少？是由社区自己来评估的，是吗？
4: 是的。
2: 好，那么我们今天为大家邀请到的上线单位呢是福州市卫生健康委员会。那么在接下来的时间，大家如果有更多的问题想要咨询或者是了解，您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
5: 档案编号2126年，记录。

0: 色时代降临，今天最后一片沙漠消失，森林覆盖群山，我们试图找到一个答案，是谁让我们拥有了这样的世界？
1: 小李，帮我查找一下有关节能降碳的事件记录。
2: 好的，张教授。2080年、2040年、2026年，100年前，找到了。
1: 是谁？他叫什么名字？
2: 他没有名字。
1: 没有名字。
2: 教授，你听。
3: 哎，你出门的时候记得把空调和电关掉哦。
4: 哎呀，你洗完手记得把水龙头关一下。
5: 我们今天出门坐地铁吧。
6: 来，老王，这边站一众棵树。
7: 今天我们开电车出行吧。
8: 出门前自己要记得带上水杯和餐具。
9: 哎呀，小陈，纸张记得双面打印哦。
10: 你先拿，就带拿，一来弄去嘛。
1: 原来是有人在每一天做了一件对未来有益的小事，所以改变未来的人不是一个人，是一代又一代人。
0: 2126年的我们终于明白，绿色时代不是突然降临的奇迹，它来自一代又一代人每一次微小却坚定的选择。原来我们生活的青山绿水都是有人提前写好的答案。绿水青山，就是留给未来最珍贵的财富。
2: 哎，老郭呀，我今年退休，社保能不能分期补交啊？
11: 应该可以啊，我姑父就是分期交款的。嗯，
12: 不能，我刚刚问了朋友说不行。
13: 这样说，那样说，听听政务专家怎么说。
14: 没有分期，可以一次性补交，什么时候补交完，什么时候办退休手续，没有说分期付款的。
12: 哎，听说医保断缴3个月，账户里的钱就都没了。
11: 不对，要1年才清零。
12: 听说钱会自动转到卡上。
13: 网上专家那么多，到底听谁说？
15: 个人账户的钱一直都在你卡里的，只是你去看病超过3个月之后的待遇会受到影响。
13: 帮忙手把手解答一对一，党风政风热线给力帮忙第一线。
16: 好的，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党风政风热线。今天我们的上线单位是福州市卫生健康委员会哈、相关的疑问和诉求呢，都可以继续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8354-4944。那么现在呢，我们的在热线上就有一位正在等候的这位郑先生哈。
2: 郑先生，
16: 郑先生你好。
2: 你好。
17: 你好。
16: 您说。
17: 你好，我就是想这个咨询一个事情，就是我这个2003年、2004年的时候做了那个甲状腺切除嘛，左边甲状腺切除手术，肿瘤切除了，切除一边了。然后现在是每天都要吃，医生说每天都要吃那个甲状腺药啊，就是那个雷替斯跟那个优甲乐都要吃，然后还有那个钙片长期都要吃的。然后我去每次都是去医院开的时候，去那个上街这边第三南美医院开的时候，那个医生他说只能开1个月，那等于说我这个每个月等于说都要去开这个，我是想问一下，我这个长期这个终身吃的，为什么这个不能这个多开的？但是每次去都要去挂号。
2: 郑先生，您希望一次能开多久的药？
17: 你比如说，你最少几个月、半年啊，这样子，我们也不要说每个月都要去长期，因为这个是终身吃的嘛。是不是？你这个每个月都要去，他几天也不行，他几天他就开不出来了，也不让我开。
2: 好，郑先生您稍等哈。蔡处长想问一下。他这个药如果说正常就一次性只能开1个月，这属于按照相关的规定我们是正常的吗？
18: 是这样子哈，我们就是根据我们处方管理办法的一个规定，就是医生开具这种处方其实一般是不能超过7日用量的，那急诊的话是一般不能超过3日用量。那对于一些慢性病或者老年病，或者说像刚才这个特殊的这种情况，
2: 郑先生这种情况，
18: 那医生他是可以根据我们有一个长期处方管理规范，就是这样的一个规定，他是可以根据患者诊疗的需要，或者根据他的一个病情，可以开具4周的量，
2: 一个月
18: 的一个处方量。那病情稳定的话，那他是最多可以延长至12周的一个处方量，
2: 三个月，最多3个月。
18: 对，那就是但是这种长期处方，它其实是适用一些就是临床诊断比较明确，用药方案比较稳定，而且就是依从性比较好，病情控制比较平稳的，这样需要长期用药治疗一些慢性病的一个患者。那并非所有的患者都适用的。
2: 那根据您的了解，像郑先生这种情况是有没有可能会开到、可以给他开到3个月？
18: 这个可能就需要就是、这个、
16: 医生评估。
18: 对，因为像比如说我们一些慢性的乙肝患者，他可能用了一段时间的一个药品治疗以后，
2: 他是甲状腺的问题。
18: 对，就是我打个比方吧，因为他就需要去进行一个。

0: 一个疗效的评估，还有一个就是一个专科水法，然后那医生评估完以后，看是否需要延长他这个处方的量。
1: 好，
2: 那他一个月到三个月的话，自己可以申请吗？还是完
0: 全？他可以向医生提出来，然后医生去评估一下。
1: 好，
0: 比如说他可以说啊，这个比较外地比较。
1: 郑先生，你有没有和医生就是说过？
3: 有啊，我每次去的时候，我都跟医生提这个问题，但是医生就是他也没有跟我评估，也没什么的，他说这个规定只能开这么多。
1: 郑先生，那这个相关的规定我们刚刚已经听到了，根据相关的规定，您这种情况，
2: 最长十二个月，
1: 十二周，
2: 对对，三
1: 个月，十二周，
2: 对，三个月，十二周，
3: 因为我这个他的这个，就算要复查的话，比如说吃药的剂量什么的，医生都是说一年再去查一次，因为他这个。比如说我现在吃100的，他就是吃100的，他的没必要说这个两个月三个月计划。
1: 您说的是上街第三人民医院是吧？
3: 对对对，我每次去
1: 那边，那我们能不能了解一下？
2: 对，好，
0: 那时候是我们了解一下吧。
1: 啊，来，
3: 我每次问他的时候，他就说只能开这么多。
1: 郑先生，我们去了解一下好不好？
2: 对对对，
1: 就是卫健委的这个工作人员去了解一下，看一下具体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如果您方便的话，您电话不要放掉，把您的这个联系方式留在我们的导播那边。
2: 我们导播会跟您继续沟通。
1: 也去医院去了解一下，看为什么，好不好？
3: 好的，
2: 好，
3: 谢谢，
2: 再见，
1: 好，
2: 好，好的，我们今天的上线单位呢是福州市卫生健康委员会哈，还是有非常多的听众打进电话来进行咨询的。那当然了，我们今天呢继续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比如说我们 HPV 疫苗纳入免费接种，是不是所有适龄女孩都能免费接种呢？福州有免费的妇女两岸筛查吗？需要去哪里筛查？检查哪些项目等等啊？相关的疑问和诉求呢，也都可以继续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8354-4944。那么我们接下来继续看一下这位网友的问题啊，他说目前福州大部分的医院呢，都实现了这个检查检验结果的互通互认啊。其实我们刚才节目当中也有聊到了
1: 这
2: 一点。对，他想问的是，那这些互通互认已经覆盖了多少项目？有哪些医疗机构啊是互通互认的？
1: 那这个问题我们同样要请到蔡处长。
0: 是这样子，就是我刚才其实在这个和大群众的这个热线的时候也有这个
2: 提及过，
0: 就是说我们目前全市所有的二级及以上的公立医疗机构都已经接入了这个省检查检验互认的这个平台。那已经实现了省市县二级及以上公立医疗机构间检查检验结果的一个互认。那目前这个检查检验的项目是已经增加到了488项，就是基本上可以涵盖到一些常见的高频的一些检查检验项目。那今年以来就是我们累计互认检查检验项目就是达到了280000项次，覆盖就诊人次250000人次，互认金额达到了321万元这样子。
1: 好，感谢蔡处长。我们来看一下听友和网友的问题啊。这位叫做清华的朋友他说，拜星酮和贝他乐克福州买不到，国产的叫做硝苯地平，吃了牙龈发炎，双腿水肿。这位朋友说的这个是属于治疗哪一个方面的
2: 药物？对，
1: 药物
2: 这个拜星酮和贝他乐克以及国产的硝苯
1: 地平，
2: 因为这个对于我们来说其实还比较陌生的，
1: 真的是非常的陌生哈，不是特别的了解。
2: 哪位对嘉宾能回答一下？
1: 就是首先我们这个是不是治疗哪一个方面的一个？
2: 然后在哪里可以买得到？好啊，您说。
4: 硝苯地平、控制片以及贝他乐克缓释片，这个是治疗高血压方面，包括心绞痛啊、冠心病方面，有些会用到这些的药物。那他说到的这个具体的这个药物的采购问题，本身的话是医疗机构是根据他的实际临床需要，在阳光采购网上进行这个采购的。所以说我们可能后续还要再针对这个问题我们再去摸底
1: 去了解一下
4: 那至于说他刚才说到的国产的仿制药的这个情况，那正常他仿制药上市也都是经过药监部门批准和许可的。那如果说他确实有出现说非常严重的不良反应，可以跟临床医生进行沟通，看一下有没有相关的同类的一个药物的做一些替换，以及如果说这个不良反应确实是非常严重的，还要做一些不良反应的一个上报。
1: 蔡处长
2: 有补充的是吗？您说，
0: 我这边可以补充一下，就是说，如果说他想就是采购这种，或者他想用这种进口的药物的话，他想知道，比如说哪家医疗机构有这样的一个药品，他其实可以通过我们一个这个。 但是我们省医保

0: 局的一个这个官方平台，这官网，然后点击这个专题专栏下面有一个药品信息公众查询平台，它可以了解到，就是比如说这个近期的有采购这个药的一个医疗机构的这个名单，那它就可以到相应的医疗机构去这个开具这样的一个进口药。当然，我们比如说正常情况下，就像我们刚才我们这个谭处说的这样，就是我们正常医生会给他用一个同类的药去代替啊，但是如果他一定要用这个进口药，比如说这个进口药他觉得对他比较适用的话，他也可以去查询。
1: 也就是说，他首先要先知道大概是哪一些医疗机构能够开具这个药，
0: 对他有近期有采购，有采购，
2: 有采购才可以用。
1: 那他怎么能够知道呢？我觉得如果问我的话，可能
2: 省医疗保障局的官网。
0: 对，因为我们这个省医保局的官网上面，它有一个这个专门设一个查询平台，
2: 对，
0: 公众查询的一个平台。
2: 好，
1: 明白了。
2: 好，
1: 我们来看一下。
2: 一号线上有一位卢女士正在等待，你好，
1: 你好，
3: 你好，
2: 你
3: 好，是这样子，我准备带我们家老人嘛到福州去做个手术，但是因为我们都要上班，那老人术后就没有办法去陪他太久，听说我们福州是有这个免陪照护病房的，那都具体是在哪些医院呢？那怎么收费？
2: 哪些医院有免陪照护病房以及收费的标准？其实刚才也有提及，那我们再简单的重复一下。
1: 这个还要请到蔡处长。
0: 是这样子，我们这个2023年开始，就是我们有在全市的这个公立医疗机构有推广这个免陪照护的这个服务模式。那目前我们全市就所有的市属医院，我说是市属医院，还有我们十家的这个县区的这个医院都有开设这个免陪照护的这个病区，共开设有69个病区，有开放了2900余张的这个床位，那就是这个服务的话，就是收费的话是按照我们的这个护理的级别，刚才有说
2: 刚才80和150两个不同等级，
0: 分两档去收费的啊。那它的免陪照护的一些服务的这个内容，就包括比如说我们清洁啊、饮食啊、睡眠啊、排泄啊、移动啊这种照护啊，包括一些比如说检查检验的一个陪同检查检验啊，这样子可以给这个患者给家属减轻一些负担。
2: 好的，
1: 好，
2: 陆
1: 女士，
3: 好，谢谢，
2: 好的，谢谢哈。
1: 再来看一下
2: 微信网友的留言哈，这位叫做麦星星的包，他说我女儿在学校群里面哈，她的发的通知是学校群里面发布的，他说要接种打 HPV 疫苗，那么如果不打的话呢，要签知情同意书啊，家长来签，那么就算是半强制的这样一个行为了哈，因为开学呢要查验，怎么办？能不能不接种呢？
1: 这个可不可以不接种？
2: 对，就比如说家长说我不想让自己的孩子接种。
1: 跟各位嘉宾强调一下哈，这个是我们属于物联网上的一个问题，不一定这位朋友就是属于咱们福州的本地的。好，那这个问题有关于这个 HPV 疫苗，就是学校有的这个通知的这一块，咱们哪位嘉宾来回答一下？
4: 那么是这样子，就是因为2025年的11月的时候呢，国家有把这个双价的这个 HPV 疫苗纳入到我们这个国家免疫规划。那么根据疫苗管理法呢，这个免疫规划疫苗，如果是作为这个免疫规划疫苗，居民呢是有这个义务接种的。而且这个国家把这个双价 HPV 纳入疫苗，它也是多个部门联合实施的这个一个工作哈。那么作为这个各个地区来讲，它在实施的过程当中啊，它会通过这个学校来这个提醒这些这个适龄的这个孩子啊，还有家长啊，主动去接种这种疫苗。那么作为这个家长呢，这其实啊，如果从这个健康角度来考虑啊，他也应该要及时的去接种疫苗。那至于说的这个是不是影响录取啊什么这些，这个可能要具体跟当地的这个教育部门再了解一下。
1: 那咱们福州目前有没有说会不会不接种的话影响入学这一块，有没有福州？
4: 按照规定啊，并不会说会影响入学。那可能学校呢还是会通过发放知情同意书，请家长自己看一下是否要接种。
2: 明白，就说这可能是学校的一个行为。
1: 对，每个地方不一样。目前福州是说我们是需要接种的，但是并没有说不接种就会影响到你入学的这一块。
2: 是的，对，每个学校的规定可能不太一样。
1: 对，
2: 而且刚才也提到了说这个是免疫规划的疫苗，就像刚才说的哈，这是有义务接种的。
1: 是
2: 啊，事实上大家知道有义务接种的疫苗还有很多啊，比如我们小的时候打的这种天花、水痘，甚至过去乙肝啊等等这些，其实

0: 是有义务可以尽量的接种一下。
1: 好，
0: 我们来看一下继续其他网友的问题。他说我想问一下宫颈癌要几年筛查一次比较合适呢？这个比较具体的一个问题了。
1: 这个很专业的问题哈。宫颈癌这一块就是几年筛查会相对来说比较合适，
0: 可以给一个医生的建议吧，好不好？
1: 唐处。
2: 这个情况是也分几种情况。如果单纯从这个免费的宫颈癌筛查这个政策供给角度，那福建省内的话，包括我们福州市，都是五年提供一次免费的筛查。那因为每个人的个体情况不一样，比如说你这个有人是感染了高危型的 HPV 的这个病毒，那他的做筛查的频次
0: 就要增加，
2: 可能是要适度的增加。但或者说即便没有感染高危型的，感染普通型的 HPV 而且是持续感染状态的话，那他可能临床医生也要根据他的实际情况进行一个综合的一个给出一个综合的一个临床建议。所以说这个不是一个有一个固定的一个期限，
1: 要根据 个体的一个情况。当然咱们福州现在目前是五年免费筛查一次，
2: 对，从政策供给角度来说，
1: 这个，
2: 我们是有提供这个对于三十五到六十四周岁对，35到64周岁的妇女，这个在我省参加这个医保的台湾同胞都开展这个两癌筛查。
1: 那一般我们是通过什么样的方式来通知，或者说我们通过什么样的方式能够了解到
0: 申请到这个免费的？
2: 这个不需要去申请，因为每一年的话，
1: 社区
2: 基本上他们在他们的群里面，社区的工作群里面，他都会对这个居民进行一个提醒。不单单是居民，包括你职工医保的女职工也都可以参加。
1: 好，明白了。
0: 好，
1: 水晶球，
0: 我们看一下三号线上有一位网友正在等候哈。三号线上刘先生，你好。
1: 你好，
3: 你好，我想请教你一个问题一下。我家里面有个小孩是今年读高二，然后压力很大，情绪很低落，然后他本人又不喜欢呢进行线下那个心理咨询，那听说我有个12356一个心理援助热线，不懂能够给我提供什么样帮助？
1: 12356的这个心理热线。
3: 对，
0: 线上的
1: 家长想了解一下有没有什么样的一个
0: 好的办法？
1: 我们请到的是洪楚。
4: 那个这位家长，这样就是12356呢，是我们这个全国统一的一个心理援助热线的一个短号。那么我们目前福州市呢也接入了这个短号。那么这短号呢，这个拨打之后呢，它可以提供这个7x24小时的这个免费的这个心理咨询服务。也是这个匿名和保密的。它是由专业人员提供这种相应的情绪疏导、压力调节，以及这个矛盾、家庭矛盾的沟通指导啊等等这些，并且能够帮忙普及一些这个焦虑抑郁的这些识别方法等等。那么特别适合您说的这个比较抗拒这种面对面的这种咨询的这种小孩啊。此外呢，这个家长也可以致电这个学习一些这个亲子沟通的技巧。那么在接线过程当中呢，如果接线员啊这个评估确实存在一些比较线上无法解决的一些心理问题啊，他也会引导到线下的这个精神心理的这些门诊去就诊。
0: 好，就线上解决不了的可以引导到线下的哈。我们刘先生，
3: 谢谢您。
0: 好，谢谢。
1: 再见。
0: 我们看一下一号线上还有一位郭女士哈。你好，郭女士。
1: 郭女士您好。
5: 喂。
1: 你好，请讲。
5: 你好，我想问一下，就是听说有这个育儿补贴政策，我想问一下，是不是所有的人都可以领？那大概是什么时间申请？然后我要怎么申请呢？
1: 好，我们请到吴华山。
6: 育儿补贴呢，它的补贴对象呢是2025年1月1日起出生的孩啊。从2025年1月1日起，符合法律法规生育的3周岁以下的婴幼儿，目前标准是每孩每年3600，每年申请一次。那对于2025年1月1日及以后出生的婴幼儿，他应当在当年或者他的下一年度提出首次申请。就是如果你是25年出生的，你就要在25年 或者26年首次提出你的首次申请啊，并在之后连续2个年度分别提出你的续领的申请。未在规定的年度内提出申请的，视为自动放弃啊。那。

0: 自动放弃当年的申请资格，那后续年度的育儿补贴可继续在规定的年度内继续申请。那今年我们那个2022年的到2024年出生的婴幼儿，他首次申领截止时间，我们这次延长，统一延长到了我们今年的年底，2026年12月31日。育儿补贴呢，是由婴幼儿的父母一方或者其他监护人按规定的，向那个婴幼儿户籍地去申请。那你可以通过支付宝或者微信平台，上面的育儿补贴小程序，或者呢，到我们那个闽政通上面有育儿补贴的申领专区，到里面去申请。
1: 好，我们申请完以后一般多久这个钱会到账呢？
0: 一般在下一个季度，你这个季度申请完了到下个季度。
1: 哦，好的。
2: 郭女士。
1: 好，没问题哈。
3: 好的。
2: 还想问一下哈，这位朋友叫做无非弹指一挥间哈，他说他6月8号申请的育儿补贴，福州市闽清县几月能到账？那刚根据您刚才说的，就是下
1: 个
2: 月
1: 一个季度。
0: 对对对，一般
2: 下个季度
0: 6月份，那就是第二季度申请了嘛。那就在第三季度，一般要到8、9月份。
2: 好，
0: 因为我们7月份是整统一的审核。
1: 好的，
2: 好，明白了。水晶球问的是子宫切除还需不需要打 HPV 的疫苗？
1: 这也是一个专业的，
2: 非常专业啊。
1: 对，我们哪位可能需要
2: 思考一下？
1: 对，这个可能如果要是哪一天医生来上线的话，问医生可能会更合适一些哈。
2: 医生也要问专科医生。
1: 对对对。
2: 这个是不是说这个到底？比如说他说的这种子宫切除要打 HPV 疫苗，这个是属于医生来判断的，而不是属于咱们
1: 卫健委，或者我们卫健委有什么相关的建议吗？也行。
2: 就或者是你们有没有了解到这个啊？蔡处长，
4: 是这样子哈，就是如果说正常情况我们去接种疫苗，它会有一些接种疫苗的一些禁忌症但是具体的话，您可以比如说到这个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去这个看一下有没有相关的这种禁忌症。如果比如说它需要你，比如术后，比如多久你才能接种，那这个可能要到具体到我们的这个接种点去这个咨询一下。
1: 好的，没问题。
2: 好，明白了哈。
1: 对，其实刚才这个问题我个人觉得还是真的到医院里面问一问专科的医生会更合适一些，
2: 更加了解。再看一下这个叫林同学，
1: 他说我想买胃彩甲钴胺片，很多药店呢都没有卖，怎么样才能够查到哪个医院有这个药呢？
2: 其实不一定是这个药，我觉得可能很多朋友都会想要了解说我想买的这个药
1: 去哪里查询，
2: 哪
1: 里有卖，
2: 查询哪个医院或者是药店啊等等的有没有。刚刚咱们有说过，
4: 省
1: 医疗保障局的官网，
4: 对，官网上面它有一个专题专栏，一个药械采购里面下面有一个药品信息公众查询平台，这个平台还是挺方便的，就是可以查到一些就是哪些药品这个医疗机构有采购，而且是近期有采购的，所以它基本上，比如说你如果查询到相应的医疗机构，它近期都会有相应的药品。
1: 好的，药品信息公众查询平台哈，非常好的一个平台。来，我们看看3号线上的吴先生，你好。
2: 你好，
5: 你好，林老师，
2: 请讲。
5: 你好，就是说我想有个问题想问一下，就是说我想在我们福州嘛办一家那个生产纸巾的那个企业，然后请问一下，就是说现在要办那个消毒产品的卫生许可证嘛，然后如果要办的话我去哪里办啊？
2: 纸巾生产纸巾，对不对？
5: 对，
1: 要办的是消毒卫的消毒的这样一个许可证，
5: 就是我们平时使用的餐巾纸。
1: 好的，
2: 我们请到陈赛。
6: 你好，是这样子，就是纸巾在我们这边它属于这个一次性的卫生用品。那生产纸巾的这个企业确实要办这个我们的消毒产品卫生企业许可证。那如果你生产企业在我们福州的话，就到我们福州市政务服务中心办理，地址是台江区高桥路69号。
5: 好的，
2: 就到我们政务服务中心这里申请哈。好，吴先生，
5: 好的，谢谢，
2: 再见。
1: 那时间过得也是很快的哈。那由于时间的关系呢，我们最后有请我们带队领导来谈一下今天的上线感受，做一个总结。
2: 有请陈主任。
7: 感谢广大市民朋友今天的这个坦诚提问啊，包括建言献策，大家反映出来的就医难点啊，一些政策的疑问，就是我们现在践行正确正机关，补齐民生短板，推动我们福州卫生健康事业高质量发展的一个核心发力点。那下一步啊，市卫健委将牢牢坚守群众满意这一个唯一的一个政绩评判标准，把解决群众急难愁盼的问题贯穿到。

0: 们卫建工作的全过程啊，久久为功，办好一些接地气、可持续、惠万家的健康实事，以实实在在的民生成效来检验我们的政绩，全力推进健康福州高质量发展啊！谢谢。
1: 好，感谢陈主任。那么我们今天节目内容就是这样了，也感谢今天各位做客我们直播间，给我们进行了一个非常细致的解答。还有呢，陈主任一直在给我们做一个非常郑重的承诺哈，也感谢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网友朋友们参与到我们今天节目互动。那党风政风热线呢，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了。我是洪真，
2: 我是俊堂，代表今天的编导郭佳、林倩、小秋啊，感谢大家，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接下来请收听先锋早新闻重播。
1: 站在中国看福州，站在福州听世界，先锋早新闻。
2: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2026年8月12号星期三，农历6月30，欢迎收听先锋早新闻。
3: 今天天气小雨转多云，气温28到36摄氏度，明天小雨，气温27到35摄氏度。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市委理论学习中心组学习会举行，郭宁宁主持并讲话；
3: 富兰光学精研光学核心技术，赋能汽车产业升级；
2: 福建省社会信用条例将于9月16号起施行，诚信福建建设迈入法治化新阶段；
3: 连江福季休渔期即将结束，渔民做足准备迎开渔；
2: 福州有礼亮相烟台山，打造城市文化消费新地标。
3: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1: 及时客观贴近福州，新闻早报。
2: 8月10号，市委理论学习中心组学习会举行，

0: 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文化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对加强文化和自然遗产保护传承利用工作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深刻领会把握习近平总书记向第44届世界遗产大会致贺信和福州古厝序精神，守正创新，做好文化和自然遗产保护传承利用工作，让文化瑰宝和自然珍宝在新时代焕发新活力，绽放新光彩。请听报道。
1: 省委副书记、市委书记郭宁宁主持并讲话，市委副书记、市长吴贤德、市领导郎文、鼓楼区市文旅局、市文物局、市林业局主要负责同志做交流发言。会议指出，习近平总书记始终高度重视文化和自然遗产保护传承利用工作，作出一系列重要论述和重要指示，为我们指明了努力方向，宣示各地区各部门要提高政治站位，扛牢政治责任，持续传承弘扬，深入践行习近平总书记在福建福州工作期间开创的重要理念重大实践，努力保护好、传承好、利用好福州独特宝贵的文化和自然遗产，以实干实效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会议强调，要坚持保护第一，科学编制我市“十五五”文化和自然遗产保护专项规划，构建全域覆盖、科学有效的保护体系，扎实推进三方七项海丝史迹、船政文化史迹、闽江河口湿地等申遗工作。要加强活化利用，把文化和自然遗产保护传承利用融入城市规划建设、更新改造、品质提升全过程，精心塑造文化中轴、诗画闽江、魅力海滨三条文旅轴线，加快培育新场景、新业态，做好文旅加百业文章，进一步提升闽都文化影响力，打响有福之州文旅品牌，让千年文脉和山海画卷成为福州加快建设现代化国际城市的深厚底色、自信底气。会议强调，要把加强文化和自然遗产保护传承利用作为一把手工程、系统工程和打基础立长远的政绩工程，压紧压实各方责任，配齐配强专业力量，完善考核评价机制，引导各地区各部门本着对历史负责、对人民负责的精神，加强保护传承利用，为后人留下永续传承的闽都历史文脉、山清水秀的自然生态家园。
2: 民营经济，福建骄傲。
3: 随着智能汽车产业快速迭代，车载光学核心零部件成为产业链关键配套环节。20年来，福建富兰光学专注精密光学元器件研发制造，持续深耕技术打磨产品，稳步拓展智能驾驶、高端制造应用市场，凭借扎实的科创实力，成为光学产业细分领域的优质骨干企业。记者走进富兰光学智能化生产车间，看到各类高精度光学加工设备高速平稳运行，一片片车载 AR-HUD 自由曲面反射镜在全自动生产线上有序流转，经过一体注塑成型、真空多层光学镀膜、光学检测等多道核心工序后，将陆续批量发往海内外主流车企与车载显示配套客户。据了解，依托自主可控的微纳米光学加工技术，企业产品品质稳定、适配性强，市场认可度持续提升，车间生产线开足马力，有序完成各批次客户订单交付。福建富兰光学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潘敏忠：
4: 我们开发的这个 HUD 呢，它可以在车窗外3米的地方进行显示。那么早期这个技术呢是用在飞机上面，我们逐步通过新材料、新技术让它降本，通过先进的研发、先进的自动化设备和机器，以及无人化的生产线，让产品更高效、更准时、更稳定的。
3: 从智慧安防光学器件起步，到成功切入智能驾驶、AR、VR、现代医疗等高端赛道，富兰光学始终以技术创新为发展核心。据了解，2004年成立的富兰光学，长期深耕超精密微纳加工技术，自主掌握的曲面微纳米级表面处理核心技术，累计获得专利300多项，承担7项省部级科技项目，产品成功配套海内外知名企业。车载光学细分市场占有率位居行业前列，为适配市场稳步增长的需求，企业全新生产基地正在加快建设，未来将进一步释放产能，以持续的技术创新助力福州光电产业链强链补链。福建富兰光学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

0: 潘敏中。
1: 我们公司的核心的技术主要在于通过先进的光学制造技术来满足各个行业对光学器件的追求。未来重点在扩展两个领域，第一个就是矩阵机器人，第二个呢就是光模块。那么我们会紧跟着整个行业发展以及科技发展的方向，愿创新为社会做贡献。
2: 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坐落于群山之间的静安区浣溪镇祥虎村，是一片承载着红色记忆的土地。1934年，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在此与敌军激战，600余名红军战士壮烈牺牲。如今，这段烽火岁月已化作祥虎村最珍贵的精神财富。近年来，当地以红色资源为依托，推动纪念设施建设与乡村振兴深度融合，走出了一条红绿交织的老区发展新路。走进祥虎村，烈士纪念园庄严肃穆，红军墓演绎在苍松翠柏之间。紧邻的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祥虎纪念馆朴素而庄重，馆内分三个篇章，详细讲述了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的组建背景、祥虎战斗等红色历史。陈列柜中锈迹斑斑的大刀、残破的牛皮手枪套、褪色的军徽等历史实物，虽历经90余载风雨，依然让人感受到当年战斗的惨烈。一幅幅历史照片，一封封旧书信，让参观者的思绪拉回到那段血与火的岁月。静安区浣溪镇祥虎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罗西。
3: 1995年，当时我们村里面挖这条荒缆的时候呢，挖出很多遗骸跟战斗物品，后面是报给上级，当时部门他们派人来证实，这是一支红军的部队。刚好叫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红七军团。后来我们是把他们收集到的遗骸呢，集中掩埋在了红军墓。
2: 纪念馆外，战壕遗址依稀可辨。从2016年起，纪念设施经过多次提升改造，2019年开放当年即接待游客3万多人次。2022年二次提升后，纪念馆面貌焕然一新。如今每年都有上千个党支部到此开展党建活动。静安区浣溪镇祥虎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罗西。
3: 2025年，当时我们对纪念碑进行了提升，对牺牲在祥虎这场战斗中的622名红军啊做了一个烈士墙。
2: 红色资源也带来了人气与活力。祥虎村拥有得天独厚的自然与人文资源，全长5公里的状元岭古驿道贯穿村境，沿途有千年摩崖石刻、红军战斗遗址等景点，森林覆盖率超过98%。依托这些优势，村里大力发展乡村旅游，返乡创业村民开启了咖啡馆、小吃店、农家乐。每逢节假日，游客的到来带旺了土鸡、笋干、山茶油等农产品销售。静安区浣溪镇祥虎村村民连木清，
4: 特别是周末这一段，也很多的这个登山的这个爱好者，是我们村里面的很多的后辈的青年也会来创业，对旅游的发展、对今后乡村的振兴是个很好的一个出路。
2: 如今，村两委进一步谋划，将人气转化为红色文旅发展的底气，设计推出7个1研学路线。参加一条红色路线，重走一段红军路，参观一次纪念馆，做一次瞻仰，上一堂党课，重温一次入党誓词，吃一餐红军饭，让红色教育从看走向体验，也为村庄发展注入持续动能。
5: 权威发布。
0: 省人大常委会近日审议通过福建省社会信用条例，将于今年9月16日起施行。福建省社会信用条例共8章53条，就重点领域信用建设、信用信息服务和管理、守信激励和失信惩戒、信用主体权益保护、信用服务行业发展等作出具体规定，标志诚信福建建设迈入法治化新阶段。

0: 条例对政府信用、经营主体信用、社会领域信用、司法公信和自然人信用等重点领域的信用制度作出安排，规定对公共信用信息实行目录制管理，要求加强守信激励，规范失信惩戒，建立健全异议处理、信用修复、投诉举报、责任追究等机制。同时提出进一步培育发展我省信用服务市场，有序推动公共信用信息开放流通。
1: 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历时三个半月的服季休渔期即将结束，8月16号12点将正式开渔。连日来，连江各码头一片繁忙，渔民们抢抓时间修理渔船、整理渔具、补给物资，为新一轮出海作业做最后的冲刺准备。记者日前在连江县黄岐国家中心渔港看到数百艘渔船整齐列装，船上蟹笼、渔网、渔筐等渔具码放得井井有条，不少渔民为渔船加油、检修起锚机、发动机等设备。码头边，渔民们肩扛手台，将粮油、淡水等生活物资一一搬运至船内，为接下来的开渔做好准备。连江县黄岐镇渔民们表示，
2: 快开海了，我们锚绳、锚机都要检查，机器都要大修，每年都要这样，我们才能安全。
3: 现在就主要是把我们的渔网、渔具还有冰盘、七七八八的生产物资全部搬上船，然后就是检查一下我们的通讯设备，还有什么救生衣的、救生圈的，检查一下有没有存在什么安全隐患。
1: 开渔对渔民们来说代表着丰收，对渔业监管部门而言，则意味着要把好海上安全的第一道关口。最近，连江县海洋渔业局及相关部门工作人员还每天深入渔港码头，登上一艘艘渔船，对船上的导航仪、逃生阀、卫星电话、固定式北斗、定位收发单元、插卡式渔船自动识别系统等设备开展拉网式大检查，同时向渔民们宣传海上作业安全知识以及出海作业应注意的安全事项。连江县黄岐镇海上应急指挥中心主任陈庚：
2: 马上临近开渔了，我们会逐艘联系船东船长进行安全自查，同时我们这边也会联合执法中队以及镇政府的船管站，然后进行逐艘的登船安全检查，确保渔船没有带病出海。
1: 据了解，今年5月1号，连江县参与服季休渔的渔船达826艘。目前，这些渔船已大部分通过安全检验，具备安全开渔作业条件。
4: 这里是新风早新闻，请继续收听。
0: 福州市公共消费品牌福州有礼10号正式亮相烟台山新店，扎根百年烟台山，以本土茉莉文化 IP 加特色消费加台湾商品加沉浸体验的融合思路，打造展示福州形象、连接八方来客的城市文化消费新地标。走进店内，记者发现原创茉莉 IP 莫小丽主题空间格外吸睛，茉莉花手镯、毛绒公仔、冰箱贴等系列文创产品琳琅满目，吸引了不少市民游客驻足选购。台湾商品专区汇聚两岸特色好物，大漆手串、牛角梳等非遗商品则让传统技艺可观可感。店内全面应用一品一码产品溯源码体系，消费者只需扫描商品上的一品一码，即可追溯产地与品质信息，让每一份福州礼物都买得放心。据了解，福州有礼烟台山店也同步纳入福州市离境退税即买即退商店体系，进一步提升境外游客在融购物的便利度，为国际消费注入新动能。福州有礼公共消费品牌工作人员鲍金山：
5: 我们这家店是我们福州有礼首个垂直类品牌莫小丽的专营店，我们这一次重点打造了一个台湾特色的一个商品专区，也希望呢通过福州有礼在烟台山店这个布局，那更好融入福州市国际消费中心城市，更好的展示福州的形象。
1: 市人社局近日上线农民工工资保证金智慧服务平台，依托数字就业便民服务，进一步优化营商环境，减轻建筑施工企业办事负担。现在全市各施工总承包单位办理农民工工资保证金相关业务，无需再跑线下窗口，登录平台即可完成企业认证、项目申报、保函

0: 申请、项目竣工、保函续保等全套业务操作。业务办理由线下跑转为网上办，有效压缩办理时限，提升监管服务数字化水平。据了解，企业登录福州人社一网通办公共服务平台，进入数字就业专题服务板块的农民工工资保证金智慧服务平台，即可办理相关业务。
1: 闽后首个无糖食外卖集中区大学城师大理工无糖食外卖集中区日前正式投用。该集中区位于福州大学城福建师范大学岐山校区西门广贤路16号的一片区域，日均保障外卖约3500份。据了解，集中区每家门店均在醒目位置统一公示营业执照、食品经营许可证和从业人员健康证。共享食材仓库统一划分仓储区域，落实防潮防暑、温湿度管控、分类存放等规范，从源头解决了以往小店食材混放、堆放杂乱、变质交叉污染等问题。所有经营门店已实现互联网加明厨亮灶全覆盖，后厨加工、餐具消毒、环境卫生、人员操作等场景全程实时在线监控。监管方式从人工抽查升级为全程监控、实时预警，有效消除监管盲区。
2: 每一个早晨，全新的开始，调频94.4，先锋早新闻，耳边呈现，呈现，呈现。
0: 下面请听一组简讯。作为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核心区，福建省与共建“一带一路”国家经贸往来持续升温。据福州海关统计，今年前7个月，福建省对共建“一带一路”国家进出口货值达6262.2亿元，同比增长10%，占同期福建省进出口总值的53.4%。
1: 上海儿童医学中心福建医院、福建省儿童医院日前正式开设预防接种门诊，门诊及咨询评估、疫苗接种、后续随访等功能于一体，提供一站式闭环服务。
0: 眼下，闽清县金沙镇云际村400亩红福8号辣椒全面成熟，进入采摘上市期。本次丰收的辣椒是当地引进的优质特色辣椒品种，肉质厚实，香辣浓郁，产量高且抗病性强。今天的先锋早新闻编辑宋静，播音李瑞、俊堂，值班总监林玲。更多新闻可关注福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和微博、抖音。微信公众号、微博请搜索福州新闻广播，抖音号搜索 FM 944。

0: 京时间十点整，
1: 这个夏天来福州，享福味，吃海鲜，新鲜一下。八闽美食嘉年华暨2026荣城夏日海鲜美食季火热开启，从马尾百年船政到长乐下沙海边，两大主场千锅同沸，万人抢先，各大县区陆续开展活动，全程百家餐厅联动，惠民套餐全民开涮，更有有奖发票，百万补贴消费立减，多重惊喜等你入席。
2: 这个夏天就来福州，享福味，吃海鲜。

0: 点，别刷那个捞话汤头视频了，带我去垃圾分类科普宣教基地吧，那里可好玩了。我妈说了，你这天天精益求精的精神应该用在那儿。
1: 哎呀，不就是个垃圾转运站吗？改来改去，难道还能改成三方七象啊？舅舅店里那锅老汤还等着回去看着呢。
0: 以前是转运站，现在还是转运站，只不过转运的是知识，人家叫福州市垃圾分类科普宣教基地。你看你垃圾分类四四桶都分不清，上次是不是还把大梦谷扔进厨余垃圾了？
1: 这那不是不小心吗？一次失误不算。
0: 少来，今天必须给你补补课。再说了，我上次来看见了一个超温柔的志愿者姐姐，就站在互动游戏区那里。
1: 哦，互动游戏啊，那舅舅我打游戏可是鼓楼区第一。
0: 对对对，你去了就知道。

0: 用过的纸巾属于其他垃圾，要进黑桶的。
1: 啊，擦过嘴的纸呢，不是纸吗？我以为能卖钱呢。
2: 唉，果然还是那个马大哈。不过小林姐姐，你别怪他，他只会惦记捞话，满脑子都是虾油味儿。舅舅，你好好跟姐姐学，这是人家志愿者小林姐姐，可厉害了。
0: 其实您开捞化店的更要懂分类呢，大骨头属于其他垃圾，它要数十年甚至上百年才能够降解。您家客人吃剩的捞化残渣，那就是厨余垃圾，分对了，福州城才会更加干净，您的生意也才会更香呢。
1: 嗯，这话在理啊，我们做餐饮的干净肯定是第一位。丹丹，这姐姐讲得真仔细，脾气还好，长得还好看。哎呀，通过您的讲解我明白了，玻璃瓶很难自然分解，如果是填埋环境下需要上百万年，哦呦，我一定要加强学习啊。
2: 那当然了，舅舅，我都打听好了，小林姐姐每周六都会来当垃圾分类志愿者，以后你每周来学习一次，把垃圾分类学习好了，顺便宣传宣传你的捞化，再宣传宣传咱们福州人的环保精神，这不比刷手机强。
1: 哎，真是你小孩家家，你懂。哎，小林姑娘，那个这样我以后啊一定会经常来学习的。
0: 可以的，先生，欢迎你们常来。
2: 你看我说什么来着，这个转运站转的不只是垃圾，还有我那马虎舅舅的环保心呢。小林姐姐除了在台江双浦乡的垃圾分类科普宣教基地当志愿者，有时还会到苍山垃圾分类主题公园当志愿者。姐姐，下次我们再一起去找你。
0: 好呀好呀，欢迎你们常来，带更多的朋友们一起来。
2: 好呀好呀，下个月我表哥表姐来福州玩，我要带他们来咱们福州的垃圾分类科普基地分类公园玩，我跟他们介绍过了，他们都想象不到这怎么可以，所以可盼着来见识见识呢。
3: 北京时间11:00，
4: 这个夏天来福州享福味吃海鲜，新鲜一下八闽美食嘉年华暨2026荣城夏日海鲜美食季火热开启，从马尾百年船政到长乐下沙海边，两大主场千锅同沸，万人抢先，各大县区陆续开展活动，全城百家餐厅联动惠民套餐全民开涮，更有有奖发票、百万补贴消费立减，多重惊喜等你入席。
5: 这个夏天就来福州，享福味吃海鲜，一锅鲜到底。
6: 你听，他们正在开会。
7: 我们蚊子家族啊，每位成员平均15天就生100多个孩子，一年呢就哺育10多代子孙。
8: 要说我们苍蝇家族，每次怀孕就能怀上100个宝宝呢。
9: 我们可是打不死的小强，法力无边，给我们一块领地，一年18万强军。
10: 我们生得快，鼠辈们一年5000只起步。
11: 听见没，这些家伙开小会呢，其实啊治他们没那么复杂。
12: 对对对，清积水，堵缝隙，管好垃圾，保持干燥，断了他们的粮和水，比什么药都管用啊。
11: 左邻右舍，咱们一起动手，清清角落，整整环境，让这些秘密会议啊永远找不到会场。
13: 全民行动，科学防治，让四害无处发言。

0: 别刷那个捞话汤头视频了，带我去垃圾分类科普新教基地吧，那里可好玩了。我妈说了，你这天天精益求精的精神应该用在那儿。
1: 哎呀，不就是个垃圾转运站吗？改来改去，难道还能改成三方七象啊？舅舅店里那锅老汤还等着回去看着呢。
0: 以前是转运站，现在还是转运站，只不过转运的是知识，人家叫福州市垃圾分类科普宣教基地。你看你垃圾分类丝丝桶都分不清，上次是不是还把大梦谷扔进厨余垃圾了？
1: 这那不是不小心吗？一次失误不算。
0: 少来，今天必须给你补补课。再说了，我上次来看见了一个超温柔的志愿者姐姐，就站在互动游戏区那里。
1: 哦，互动游戏啊，那舅舅我打游戏可是鼓楼区第一。
0: 对对对，你去了就知道。
2: 这位先生，您把用过的纸巾扔进可回收桶了，扣10分哦，

0: 用过的纸巾属于其他垃圾，要进黑桶的。
1: 啊，擦过嘴的纸呢，不是纸吗？我以为能卖钱呢。
2: 唉，果然还是那个马大哈。不过小林姐姐你别怪他，他只会惦记捞话，满脑子都是虾油味儿。舅舅你好好跟姐姐学，这是人家志愿者小林姐姐，可厉害了。
0: 其实您开捞化店的更要懂分类呢，大骨头属于其他垃圾，它要数十年甚至上百年才能够降解，您家客人吃剩的捞化残渣那就是厨余垃圾，分对了福州城才会更加干净，您的生意也才会更香呢。
1: 嗯，这话在理啊，我们做餐饮的干净肯定是第一位。丹丹，这姐姐讲得真仔细，脾气还好，长得还好看。哎呀，通过您的讲解我明白了，玻璃瓶很难自然分解，如果是填埋环境下需要上百万年，哦呦，我一定要加强学习啊。
2: 那当然了，舅舅我都打听好了，小林姐姐每周六都会来当垃圾分类志愿者，以后你每周来学习一次，把垃圾分类学习好了，顺便宣传宣传你的捞化，再宣传宣传咱们福州人的环保精神，这不比刷手机强。
1: 哎，真是你小孩家家的，你等。哎，小林姑娘，那个这样我以后啊一定会经常来学习的。
0: 可以的，先生，欢迎你们常来。
2: 你看我说什么来着，这个转运站转的不只是垃圾，还有我那马虎舅舅的环保心呢。小林姐姐除了在台江双浦乡的垃圾分类科普宣教基地当志愿者，有时还会到苍山垃圾分类主题公园当志愿者。姐姐，下次我们再一起去找你。
0: 好呀好呀，欢迎你们常来，带更多的朋友们一起来。
2: 好呀好呀，下个月我表哥表姐来福州玩，我要带他们来咱们福州的垃圾分类科普基地分类公园玩，我跟他们介绍过了，他们都想象不到这怎么可以，所以可盼着来见识见识呢。
3: 妈妈，给我讲个故事吧。
4: 我在忙，你自己去玩。
5: 小明，接球。
3: 爸爸，陪我踢球吧。
6: 等一会儿。喂喂，王总，好的，我马上落实。
3: 今天学校发生了一件好玩的事情，我
4: 别说话了，赶快吃饭，吃完了去写作业。
3: 唉，多少次我渴望你们的陪伴，哪怕是一小会儿。
4: 你怎么不去上学？
6: 你怎么早恋了？
4: 别玩游戏了，快去睡觉。
6: 我和你说话你听见了没有？
7: 我已经记不清从什么时候开始你不再和我们交流。唉，
8: 缺少陪伴的童年随着时间的流逝是新的渐行渐远，用心陪伴是给孩子最好的礼物。
9: 小老弟，今年高寿啊？
10: 我呀，我年轻着呢，今年才300岁。
9: 哟，是挺年轻的，我都已经快500岁了。
10: 咱们的树龄啊，还长着呢。我们见证了这个城市的历史和发展，现在人们说要把我们保护起来，那像前面那棵树一样，1000岁呀不是梦。
11: 古树是城市的文脉，也是城市的记忆，每一棵古树都是沧海桑田岁月变迁的见证者，留住绿色的乡愁，让和谐成为城市发展的最美乐章。
12: 保护古树名木，共享绿水青山。

0: 时间12点整。
1: 这个夏天来福州，享福味，吃海鲜，新鲜一下。八闽美食嘉年华暨2026荣城夏日海鲜美食季火热开启，从马尾百年船政到长乐下沙海边，两大主场千锅同沸，万人抢先，各大县区陆续开展活动，全程百家餐厅联动，惠民套餐全民开涮，更有有奖发票，百万补贴消费立减，多重惊喜等你入席。
2: 这个夏天就来福州，享福味，吃海鲜，一锅鲜到底。
3: 档案编号2126年，记录绿色时代降临。今天最后一片沙漠消失，森林覆盖群山，我们试图找到一个答案，是谁让我们拥有了这样的世界。
4: 小李，帮我查找一下有关节能降碳的事件记录。
5: 好的，张教授。2080年、2040年、2026年，100年前，找到了。
4: 是谁？他叫什么名字？
5: 他没有名字。
4: 没有名字。
5: 教授，你听。
6: 哎，你出门的时候记得把空调和电关掉哦。
7: 哎呀，你洗完手记得把水龙头关一下。
8: 我们今天出门坐地铁吧。
9: 来，老王，这边站一众棵树。
10: 今天我们开电车出行吧。
11: 出门前自己要记得带上水杯和餐具。
12: 哎呀，小陈，纸张记得双面打印哦。
13: 你先拿，就得拿，你来弄些嘛。
4: 原来是有人在每一天做了一件对未来有益的小事，所以改变未来的人不是一个人，是一代又一代人。
3: 2126年的我们终于明白，绿色时代不是突然降临的奇迹，它来自一代又一代人每一次微小却坚定的选择。原来我们生活的青山绿水都是有人提前写好的答案，绿水青山就是留给未来最珍贵的财富。
4: 了解新闻动态，聚焦荣城点点滴滴，先锋五新闻。
14: 各位听众朋友中午好，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为您播出的先锋五新闻，我是依然。我们了解一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富兰光学精研光学核心技术，赋能汽车产业升级。福建省社会信用条例将于9月16日起施行，诚信福建建设迈入法治化新阶段。连江伏季休渔期即将结束，渔民做足准备迎开渔。福州有礼亮相烟台山，打造城市文化消费新地标。
4: 先锋五新闻，请继续收听。

0: 随着智能汽车产业快速迭代，车载光学核心零部件成为产业链关键配套环节。20年来，福建富兰光学专注精密光学元器件研发制造，持续深耕技术打磨产品，稳步拓展智能驾驶高端制造应用市场，凭借扎实的科创实力，成为光电产业细分领域的优质骨干企业。记者走进富兰光学智能化生产车间，看到各类高精度光学加工设备高速平稳运行，一片片车载 AR-HUD 自由曲面反射镜在全自动生产线上有序流转，经过一体注塑成型、真空多层光学镀膜、光学检测等多道核心工序后，将陆续批量发往海内外主流车企与车载显示配套客户。据了解，依托自主可控的微纳光学加工技术，企业产品品质稳定、适配性强、市场认可度持续提升，车间生产线开足马力，有序完成各批次客户订单交付。福建富兰光学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潘敏忠：
1: 我们开发的这个 HUD 呢，它可以在车窗外3米的地方进行显示。那么早期这个技术呢，是用在飞机上面。我们逐步通过新材料、新技术让它降本，通过先进的研发、先进的自动化设备和机器，以及无人化的生产线，让产品更高效、更准时、更稳定的。
0: 从智慧安防光学器件起步，到成功切入智能驾驶、AR、VR、现代医疗等高端赛道，富兰光学始终以技术创新为发展核心。据了解，2004年成立的富兰光学长期深耕超精密微纳加工技术，自主掌握的曲面微纳米级表面处理核心技术，累计获得专利300多项，承担7项省部级科研项目，产品成功配套海内外知名企业，车载光学细分市场占有率位居行业前列。为适配市场稳步增长的需求，企业全新生产基地正在加快建设，未来将进一步释放产能，以持续的技术创新助力福州光电产业链强链补链。福建富兰光学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潘敏忠：
1: 我们公司的核心的技术主要在于通过先进的光学制造技术来满足各个行业对光学器件的追求。未来重点在扩展两个领域，第一个就是矩阵机器人，第二个呢就是光模块。那么我们会紧跟着整个行业发展以及科技发展的方向，愿创新为社会做贡献。
0: 坐落于群山之间的静安区浣溪镇祥虎村是一片承载着红色记忆的土地。1934年，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在此与敌军激战，600余名红军战士壮烈牺牲。如今这段烽火岁月已化作祥虎村最珍贵的精神财富。近年来，当地以红色资源为依托，推动纪念设施建设与乡村振兴深度融合，走出一条红绿交织的老区发展新路。走进祥虎村，烈士纪念园庄严肃穆，红军墓掩映在苍松翠柏之间，紧邻的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祥虎纪念馆朴素而庄重。馆内分3个篇章，详细讲述了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的组建背景、祥虎战斗等红色历史。陈列柜中锈迹斑斑的大刀、残破的牛皮手枪套、褪色的军徽等历史实物，虽历经90余载风雨，依然让人感受到当年战斗的惨烈。一幅幅历史照片、一封封旧书信，将参观者的思绪拉回到那段血与火的岁月。静安区浣溪镇祥虎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罗西：
2: 1995年，当时我们村里面挖这条观澜的时候呢，挖出很多遗骸跟战斗物品，后面是报给上级当时部门，他们派人来证实这是一支红军的部队，刚好叫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红七军团。后来我们是把他们收集到的遗骸呢，集中掩埋在了红军墓。
0: 纪念馆外，战壕遗址依稀可辨。从2016年起，纪念设施经过多次提升改造。2019年开放当年，即接待游客3万多人次。2022年二次提升后，纪念馆面貌焕然一新。如今，每年都有上千个党支部到此开展党建活动。静安区浣溪镇祥虎村。

0: 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罗西。
1: 2025年，当时我们对纪念碑进行了提升，对牺牲在小虎这场战斗中的622名红军啊，做了一个烈士墙。
0: 红色资源也带来了人气与活力。祥虎村拥有得天独厚的自然与人文资源，全长5公里的状元岭古驿道贯穿村境，沿途有千年摩崖石刻、红军战斗遗址等景点，森林覆盖率超过98%。依托这些优势，村里大力发展乡村旅游，返乡创业村民开启了咖啡馆、小吃店、农家乐。每逢节假日，游客的到来带旺了土鸡、笋干、山茶油等农产品销售。静安区浣溪镇祥虎村村民连木清，
2: 特别是周末这一段，有很多的这个登山的这个爱好者，是我们村里面的很多的后辈的青年也会来创业，对旅游的发展，对今后乡村的振兴，是个很好的一个出路。
0: 如今，村两委进一步谋划，将人气转化为红色文旅的发展底气，设计推出7-1研学路线，参加一条红色路线，重走一段红军路，参观一次纪念馆，做一次瞻仰，上一堂党课，重温一次入党誓言誓词，吃一餐红军饭，让红色教育从看走向体验，也为村庄发展注入持续动能。省人大常委会近日审议通过福建省社会信用条例，将于今年9月16日起施行。福建省社会信用条例共8章53条，就重点领域信用建设、信用信息服务和管理、守信激励和失信惩戒、信用主体权益保护、信用服务行业发展等作出具体规定，标志诚信福建建设迈入法治化新阶段。条例对政府信用、经营主体信用、社会领域信用、司法公信和自然人信用等重点领域的信用制度作出安排，规定对公共信用信息实行目录制管理，要求加强守信激励，规范失信惩戒，建立健全异议处理、信用修复、投诉举报、责任追究等机制，同时提出进一步培育发展我省信用市场、信用服务市场，有序推动公共信用信息开放流通。
3: 先锋五新闻，请继续收听。
0: 历时3.5个月的福季休渔期即将结束，8月16号12点将正式开渔。连日来，连江各码头一片繁忙，渔民们忙着抢抓时间修理渔船、整理渔具、补给物资，为新一轮出海作业做最后的冲刺准备。记者日前在连江县黄岐国家中心渔港看到，数百艘渔船整齐列阵，船上蟹笼、渔网、渔筐等渔具码放得井井有条，不少渔民为渔船加油、检修起锚机、发动机等设备。码头边渔民们肩扛手台，将粮油、淡水等生活物资一一搬运至船内，为接下来的开渔做好准备。连江县黄岐镇渔民们表示，
4: 快开海了，我们锚绳、锚机都要检查，机器都要大修，每年都要这样，我们才能安全。
5: 现在就主要是把我们的渔网、渔具，还有冰盘、七七八八的生产物资全部搬上船，然后就说检查一下我们的通讯设备，还有什么救生衣的、救生圈了，检查一下有没有存在什么安全隐患。
0: 开渔对渔民来说代表着丰收，对渔业监管部门而言则意味着要把好海上安全的第一道关口。最近连江县海洋与渔业局及相关部门工作人员还每天深入渔港码头，登上一艘艘渔船，对于船上的导航仪、逃生阀、卫星电话、固定式北斗定位收发单元、插卡式渔船自动识别系统等设备开展拉网式大检查，同时向渔民们宣传海上作业安全知识以及出海作业应注意的安全事项。连江县黄岐镇海上应急指挥中心主任陈庚，
6: 马上临近开渔了，我们会逐艘联系船东船长进行安全自查，同时我们这边也会联合执法中队以及镇政府的船管站，然后进行逐艘的登船安全检查，确保渔船没有带病出海。
0: 据了解，今年5月1日，连江县参与福季休渔的渔船达826艘。目前，这些渔船已大部分通过安全检验，具备安全开渔作业条件。 福州市公共消费品牌福州有礼10号正式亮相烟台山新店扎根百年烟台山，以本

0: 土茉莉文化 IP 加特色消费加台湾商品加沉浸体验的融合思路，打造展示福州形象、连接八方来客的城市文化消费新地标。走进店内，记者发现原创茉莉 IP 莫小莉主题空间格外吸睛，茉莉花手镯、毛绒公仔、冰箱贴等系列文创产品琳琅满目，吸引了不少市民游客驻足选购。台湾商品专区汇聚两岸特色好物，大漆手串、牛角梳等非遗商品则让传统技艺可观可感。店内全面应用一品一码产品溯源码体系，消费者只需扫描商品上的一品一码，即可追溯产地与品质信息，让每一份福州礼物都买得放心。据了解，福州有李烟台山店，也同步纳入福州市离境退税即买即退商店体系，进一步提升境外游客在融购物的便利度，为国际消费注入新动能。福州有李公共消费品牌工作人员鲍金山：
1: 我们这家店是我们福州有李首个垂直类品牌莫小莉一个专营店，我们这一次重点打造了一个台湾特色的一个商品专区，也希望呢通过福州有李在烟台商店这个布局，那更好地融入福州市国际消费中心城市，更好地展示福州的形象。
0: 市人社局近日上线农民工工资保证金智慧服务平台，依托数字就业便民服务，进一步优化营商环境，减轻建筑施工企业办事负担。现在全市各施工总承包单位办理农民工工资保证金相关业务，无需再跑线下窗口，登录平台即可完成企业认证、项目申报、保函申请、项目竣工、保函续保等全套业务操作。业务办理由线下跑转为网上办，有效压缩办理时限，提升监管服务数字化水平。据了解，企业登录福州人社一网通办公服务平台，进入数字就业专题服务板块的农民工工资保证金智慧服务平台，即可办理相关业务。
2: 先锋五新闻，请继续收听。
0: 在全国生态日即将到来之际，8月10号，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举行了生态环境审判工作新闻发布会，向社会通报2025年以来福州中院生态环境司法保护工作情况，并发布了生态环境审判典型案例，全面展现福州中院常态化推进生态环境司法全覆盖、全链条、全方位保护的工作举措与成效。发布会重点介绍了2025年一月至2026年六月间福州中院在生态审判领域的主要成果。期间，全市法院共审结涉生态环境刑事犯罪案件91件，重拳整治滥砍滥伐林木、非法采矿、走私珍贵濒危野生动物等违法行为，判罚生态修复赔偿金、劳务代偿等共计643.43万元，同时创新推行海洋碳汇赔偿机制、技术调查官机制等生态司法修复机制，加强与多部门联动协作，筑牢生态法治屏障。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生态环境审判庭副庭长陈清：
3: 今年呢，我们福州法院推出了文化遗产司法保护的新机制，把生态司法的保护思路延伸到了文化遗产保护方面，也改变了过去只关注办案的模式，实现了从风险预警、线索排查到事后的修复监督、普法宣传的全链条保护。同时，我们也加强与文物、文旅等部门联动，高效化解纠纷，降低维权成本。在严格保护的基础上，也兼顾传统的文化、非遗产业的活化和传承，更好地守护我们的闽都文脉。
0: 会上，福州中院还发布了9件生态环境审判典型案例，涵盖固体废物污染防治、水资源保护、古树名木保护、文化遗产保护等多领域。案件不但对证据采信、事实认定、法律适用作出指引，聚焦行政执法与司法衔接，对行政机关履职、证据固定、案件移送等实务问题作出裁判指引，为执法与司法联动提出重要参考。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生态环境审判庭副庭长陈清：
3: 很多市民呢觉得我们生态案件离自己很远，其实呢生态案件是和我们的生活息息相关的。 就拿本次发布会通报的生态损害赔偿案件来说，四名被告将企业废置的铝灰私自运到了福清市西坑村废弃矿坑内倾倒，他们以为没人发现，也没什么影响。可是经过夏季的雨水冲刷，有毒有害物质渗入到的土壤中，不仅空气弥漫着恶臭，还差点污染了村民的饮用水源。最后，当地政府投入了大量资金，才把受损的环境修复回来。这个案件啊，也给我们大家提了个醒，办企业经营必须严格遵守环保底线，绝不能随意的倾倒工业废料和建筑垃圾等。我们普通老百姓也不要贪图小利破坏环境，一旦发现有人私自倾倒废弃物，可以举报提供线索，一起来守护我们共同的家园。
2: 先锋五新闻，请继续收听。
0: 接下来为您送出一组政务热线。微信网友来在我们的公众平台留言问，他的奶奶今年90岁，养育了3个儿子4个女儿。他2岁的时候，父亲意外去世，母亲改嫁，他是由奶奶抚养长大的。从2013年起，他就和几个伯伯一起抚养奶奶，至今。今年奶奶脑溢血住院了，需要高额的医疗费和看护费，是由几个兄弟平摊的。这种情况有义务一起来平摊这些费用吗？福建科恒律师事务所合伙人先锋律师王荣坚回复：
4: 从他这个描述的情况来看，他从小是由奶奶抚养长大，在他长大成年之后呢，根据民法的精神就是公平的。那既然奶奶已经把他抚养长大，尽了这个抚养的义务，那我个人认为说他这个听友也是有赡养义务的，那所以他也是需要参与平摊这个费用，这是一个方面。但是他这里提到的是，刚才讲是几个兄弟平摊，对不对？他的奶奶是有生育儿子和女儿，按照民法典的这种规定的话，他是所有的子女都有义务来承担这种赡养的责任，不只是兄弟平摊了，应该兄弟姐妹一起来了。法律角度我们是这么一个看法，但是家事我们更重要的是要协商嘛，总不好因为这种赡养的事情搞得大家都不愉快，那就不好了，所以协商为主。
0: 微信网友金刚少在我们的公众平台留言问，车主已经去世了，车辆是由未成年的孩子继承的，现在准备把继承的车卖给第三方，想问问这要怎么操作，过户的费用是多少？福州市公安局交警支队车辆管理所办证大队民警陈冰仪回复：
5: 进行一个继承，完成这个继承的动作，咱们接户人带上遗产的公证书、身份证原件、户口本，还有车辆的行驶证原件、登记证书原件，然后咱们把车辆开到福州联板小型汽车查验岗进行验车，办理这个遗产继承，把这个车过到这个小孩子的名下，然后就可以进行这个二手车交易的正常这个过户环节。监护人带上身份证原件、户口本、车辆的行驶证原件、登记证书原件，然后依旧也还是把车开到这个登记服务站进行交易，现场的交易，然后可这个我们的未成年人也是跟着一起过去的。继承过户这个是只有工本费，他的行驶证啊、登记证书这个的工本费，然后换牌车牌啊，这个车牌新的车牌，其他的就没有这个费用。
0: 好的，各位听众朋友，以上为您送出的就是今天先锋五新闻的全部内容，感谢各位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0: 肖哥，你有没有发现老王家的儿子有点不对劲儿啊？
1: 怎么了？
0: 我发现他经常买什么特殊口味电子烟，一天到晚昏昏欲睡，反应也比以前慢了半拍。我和他聊半年前的事儿，他居然都想不起来了。
1: 哎呀，这可不太好啊。听起来啊，像是在吸含有伊托米酯的上头电子烟呢。
0: 太可怕了。
1: 不只是上头电子烟，还有含派甲酯的所谓聪明药，含芬特明的减肥药，长期滥用啊，都会引发精神疾病与脏器损伤呢。
0: 那该怎么办呢？
1: 赶紧向公安机关举报啊。
0: 你我参与守护未来，防范青少年药物滥用。
2: 接下来请收听党风政风热线重播节目。
3: 哎，老郭呀，我今年退休，社保能不能分期补交啊？
4: 应该可以啊，我姑父就是分期交款的。嗯，
5: 不能，我刚刚问了朋友说不行。
6: 这样说那样说，听听政务专家怎么说。
7: 没有分期，可以一次性补交，什么时候补交完，什么时候办退休手续，没有说分期付款的。
3: 哎，听说医保断缴三个月，账户里的钱就都没了。
4: 不对，要一年才清零。
3: 听说钱会自动转到卡上。
6: 网上专家那么多，到底听谁说？
8: 个人账户的钱一直都在你卡里的，只是你去看病超过三个月之后的待遇会受到影响。
6: 帮忙手把手解答一对一，党风政风热线给力帮忙第一线。

0: 欢迎大家收听福州上空唯一专业政府节目《党风政府热线》。大家好，我是肖阳。今天是2026年8月12号星期三，今天上午的8点半到9点半，福州市卫健委的嘉宾们将走进我们的直播间。HPV 疫苗纳入免费接种，是不是所有适龄女孩都能免费接种呢？福州有免费的妇女两癌检查吗？需要去哪里检查呢？检查哪些项目呢？老人术后无人陪护，免陪照护病房覆盖哪些医院呢？收费标准是怎么样的？有关这些方面的问题都将得到嘉宾的回应和解答。欢迎大家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835449444，或者关注我们的官微福州新闻广播，参与互动。
1: 引领新闻听觉，锁定热点新闻，今日看点。
0: 今日看点，以案释法筑牢生态防线，福州中院亮出生态司法答卷。连江福济休渔区即将结束，渔民做足准备迎开渔。

0: 中医药是守护人民群众健康的宝贵财富，是中国特色医药卫生事业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近年来，福州市中医院更续实施新时代堡垒工程，立足中医药特色优势，聚焦基层群众健康需求，通过党建引领，推动党员志愿服务常态化制度化，将党建优势转化为服务效能，全力打造有深度有辨识度的中医志愿服务特色品牌。福州地铁一号线向峰站是福建省首个中医药文化主题地铁车站，福州市中医院的党员志愿者团队会不定期来这里为往来乘客提供免费测血压、耳穴压豆等服务，站内设立的爱心茶摊免费提供时令养生药茶，为市民群众解暑润燥。据了解，今年三月，福州市中医院与福州地铁进行党建共建，将向峰地铁站打造为闽都中医药文化主题车站。车站以传承闽都中医药智慧、弘扬中华大健康文化为核心，依托中医五行、五色养五脏理念，将福州中医药发展史、节气食疗、闽派名医等元素融入公共空间。市民赖女士：
1: 我要坐地铁，看到这个地方有这个平台，赶紧过来了，很好啊，他的态度也好啊，血压帮我量一下，我问一下我自己常常感冒的，他就告诉我要吃什么，怎么运动。
0: 福州市中医院第六党支部书记、老年病科主任黄伟：
2: 一般情况下一个月至少有一到两次，对，要把这种我们的业务带到我们的群众身边去。我们的中药是药食同源的，告诉他们要吃一些哪些食疗，这些对他们日常都有帮助。
0: 除了将中医药文化和健康服务融入日常生活，福州市中医院也不断激活党建红色引擎，驱动医疗服务提质增效。作为新就业群体友好医院，医院五四北院区专门开设了骑手门诊，新就业群体就诊时可以享受专属绿色通道。门诊大厅设有暖心驿站，为外卖骑手、快递小哥们提供中药茶饮、免费 WiFi 等。为了凝聚多方共建合力，医院还建立起党建联盟加健康服务的长效机制，推动联建从零散活动向系统项目，单一联结向联盟共同体深度转变，筑牢志愿服务堡垒。福州市中医院党委委员、副院长周林强：
3: 医院始终以党建为引领，把支部建在服务一线，把党员晾在志愿前沿，坚持院内院外一体化推进。目前医院已经累计与50余所中小学校、社区机关、企业签订了党建共建协议，零平均开展各类共建活动100余场次。
0: 党建有力量，惠民有温度。下一步，福州市中医院将进一步夯实党建根基，深耕惠民服务，以杏林春满党旗红党建品牌为引擎，发挥福建省中医药文化宣传教育基地的作用，把党建优势转化为基层治理效能和健康服务能力，推动中医药服务走进千家万户。福州市中医院党委委员、副院长周林强：
3: 医院将拓宽惠民服务覆盖面，深挖中药特色服务内涵，持续擦亮中医志愿服务的金字招牌，更好地满足群众多层次、多样化的中药健康需求。
4: 先锋资讯，
0: 在全国生态日即将来临之际，8月10号。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举行了生态环境审判工作新闻发布会，向社会通报2025年以来福州中院生态环境司法保护工作情况，并发布了生态环境审判典型案例，全面展现福州中院常态化推进生态环境司法全覆盖、全链条、全方位保护的工作举措与成效。发布会重点介

0: 到了2025年1月至2026年6月间，福州中院在生态审判领域的主要成果。期间，全市法院共审结涉生态环境刑事犯罪案件91件，重拳整治滥砍滥伐林木、非法采矿、走私珍贵濒危野生动物等违法行为，判罚生态修复赔偿金、劳务代偿等共计643.43万元。同时，创新推进海洋碳汇赔偿机制、技术调查官机制等生态司法修复机制，加强与多部门联动协作，筑牢生态法治屏障。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生态环境审判庭副庭长陈青：
1: 我们福州法院推出了文化遗产司法保护的新机制，把生态司法的保护思路延伸到了文化遗产保护方面，也改变了过去只关注办案的模式，实现了从风险预警、线索排查到事后的修复监督、普法宣传的全链条保护。同时，我们也加强与文物、文旅等部门联动，高效化解纠纷，降低维权成本。在严格保护的基础上，也兼顾传统的文化、非遗产业的活化和传承，更好地守护我们的闽都文脉。
0: 会上，福州中院还发布了9件生态环境审判典型案例，涵盖固体废物污染防治、水资源保护、古树名木保护、文化遗产保护等多领域。案件不仅对证据采信、事实认定、法律适用作出指引，聚焦行政执法与司法衔接，对行政机关履职、证据固定、案件移送等实务问题作出裁判指引，为执法与司法联动提出重要参考。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生态环境审判庭副庭长陈青：
1: 很多市民呢觉得我们生态案件离自己很远，其实呢，生态案件是和我们的生活息息相关的。就拿本次发布会通报的生态损害赔偿案件来说，4名被告将企业废置的铝灰私自运到了福清市西坑村废弃矿坑内倾倒，他们以为没人发现，也没什么影响。可是经过夏季的雨水冲刷，有毒有害物质渗入到的土壤中，不仅空气弥漫着恶臭，还差点污染了村民的饮用水源。最后，当地政府投入了大量资金，才把受损的环境修复回来。这个案件啊，也给我们大家提了个醒，办企业经营必须严格遵守环保底线，绝不能随意的倾倒工业废料和建筑垃圾等。我们普通老百姓也不要贪图小利破坏环境，一旦发现有人私自倾倒废弃物，可以举报，提供线索，一起来守护我们共同的家园。
0: 市人社局近日上线农民工工资保证金智慧服务平台，依托数智就业便民服务，进一步优化营商环境，减轻建筑施工企业办事负担。现在全市各施工总承包单位办理农民工工资保证金相关业务，无需再跑线下窗口，登录平台就可以完成企业认证、项目申报、保函申请、项目竣工、保函续保等全套业务操作。业务办理由线下跑转为网上办，有效压缩办理时限，提升监管服务数字化水平。据了解，企业登录福州人社一网通办公共服务平台，进入数智就业专题服务板块的农民工工资保证金智慧服务平台，就可以办理相关业务了。接下来来关注一下微信网友阿里的诉求。阿里在福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留言：有公积金贷款的房子可以申请居住权吗？这个问题我们请到福州市不动产登记和交易中心综合登记处的处长郭敏辉。
2: 房子但可以申请居住权，但是他需要提交抵押权的那个银行的这个同意函。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党风政风热线的反馈版节目。今天上午的8:30到9:30，福州市卫健委的嘉宾们将走进我们的直播间。 大家如果有相关的疑问或者是诉求，欢迎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83544，或者关注我们的官微福州新闻广播。

0: 天津都不换。
1: 接下来请收听党风政风热线重播节目。
2: 老郭呀，我今年退休，社保能不能分期补交啊？
3: 应该可以啊，我姑父就是分期交款的。嗯，
4: 不能，我刚刚问了朋友说不行。
5: 这样说那样说，听听政务专家怎么说。
6: 没有分期，可以一次性补交，什么时候补交完什么时候办退休手续，没有说分期付款的。
4: 哎，听说医保断缴三个月，账户里的钱就都没了。
3: 不对，要一年才清零。
4: 听说钱会自动转到卡上。
5: 网上专家那么多，到底听谁说？
7: 个人账户的钱一直都在你卡里的，只是你去看病超过三个月之后的待遇会受到影响。
5: 帮忙手把手解答一对一，党风政风热线给力帮忙第一线。
8: 党风政风热线，欢迎您的继续收听。大家好，我是肖阳。在节目的进行过程当中，如果你有相关的疑问或者是诉求，欢迎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参加互动，还可以关注福州新闻广播的微信号，微信实名搜索福州新闻广播。
9: 先锋侠在线。

0: 随着智能汽车产业快速迭代，车载光学核心零部件成为产业链关键配套环节。20年来，福建富兰光学专注精密光学元器件的研发制造，持续深耕技术打磨产品，稳步拓展智能驾驶高端制造应用市场，凭借扎实的科创实力，成为光电产业细分领域的优质骨干企业。记者走进富兰光学智能化生产车间，看到各类高精度化学加工设备高速平稳运行，一片片车载 AR HDU 自由曲面反射镜在全自动生产线上有序流转，经过一体注塑成型、真空多层光学镀膜、光学检测等多道核心工序后，将陆续批发发往海内外主流车企与车载显示配套客户。据了解，依托自主可控的微纳光学加工技术，企业产品品质稳定，适配性强，市场认可度持续提升，车间生产线开足马力，有序完成各批次客户订单交付。福建富兰光学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潘敏忠：
1: 我们开发的这个 HUD 呢，它可以在车窗外3米的地方进行显示。那么早期这个技术呢，是用在飞机上面。我们逐步通过新材料、新技术让它降本，通过先进的研发、先进的自动化设备和机器，以及无人化的生产线，让产品更高效、更准时、更稳定的。
0: 从智慧安防光学器件起步，到成功切入智能驾驶、AR、VR、现代医疗等高端赛道。

0: 富兰光学始终以技术创新为发展核心。据了解，2004年成立的富兰光学长期深耕超精密微纳加工技术，自主掌握的曲面微纳米级表面处理核心技术累计获得专利300多项，承担7项省级科技项目，产品成功配套海内外知名企业，车载光学细分市场占有率位居行业前列。为适配市场稳步增长的需求，企业全新生产基地正在加快建设，未来将进一步示范产能，以持续的技术创新助力福州光电产业链强链补链。福建富兰光学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潘敏忠：
1: 我们公司的核心的技术主要在于通过先进的光学制造技术来满足各个行业对光学器件的追求。未来重点在扩展两个领域，第一个就是聚声机器人，第二个呢就是光模块。那么我们会紧跟着整个行业发展以及科技发展的方向，用创新为社会做贡献。
0: 历时3个半月的伏季休渔期即将结束，8月16号12点将正式开渔。连日来，连江各码头一片繁忙，渔民们抢抓时间修理渔船、整理渔具、补给物资，为新一轮出海作业做最后的冲刺准备。记者日前在连江县黄岐国家中心渔港看到，数百艘渔船整齐列阵，船上蟹笼、渔网、渔筐等渔具码放得井井有条，不少渔民为渔船加油、检修起锚机、发动机等设备。码头边，渔民们肩扛手抬，将粮油、淡水等生活物资一一搬运至船内，为接下来的开渔做好准备。连江县黄岐镇渔民们表示：
2: 海了，我们锚绳、锚机都要检查，机器都要大修，每年都要这样，我们才能安全。
3: 现在就主要是把我们的渔网、渔具还有冰盘七七八八的生产物资全部搬上船，然后就说检查一下我们的通讯设备，还有什么救生衣的救生圈，检查一下有没有存在什么安全隐患。
0: 开渔对渔民来说代表着丰收，对渔业监管部门而言则意味着要把好海上安全的第一道关口。最近，连江县海洋渔业局及相关部门工作人员还每天深入渔港码头，登上一艘艘渔船，对船上的导航仪、逃生筏、卫星电话、固定式北斗定位收发单元、插卡式渔船自动识别系统等设备开展拉网式大检查，同时向渔民们宣传海上作业安全知识以及出海作业应注意的安全事项。连江县黄岐镇海上应急指挥中心主任陈庚：
4: 马上临近开渔了，我们会逐艘联系船东船长进行安全自查，同时我们这边也会联合执法中队以及镇政府的船管站，然后进行逐艘的登船安全检查，确保渔船没有带病出海。
0: 据了解，今年5月1号，连江县参与伏季休渔的渔船达826艘，目前这些渔船已经大部分通过安全检查，具备安全开渔作业条件。
5: 先锋资讯，
0: 福州市公共消费品牌福州有礼10号正式亮相烟台山，新店扎根百年烟台山，以本土茉莉文化 IP 加特色消费加台湾商品加沉浸体验的融合思路，打造展示福州形象、连接8方来客的城市文化消费新地标。走进店内，记者发现，原创茉莉 IP 莫小丽主题空间格外吸睛，茉莉花手镯、毛绒公仔、冰箱贴等系列文创产品琳琅满目，吸引了不少市民游客驻足选购。台湾商品专区汇聚两岸特色好物，大旗手串、牛角梳等非遗商品则让传统技艺可观可感。店内全面应用一品一码产品溯源码体系，消费者只需要扫描商品上的一品一码，就可以追溯产地与品质信息，让每一份福州礼物都买得放心。据了解，福州有礼烟台山店也同步纳入福州市离境退税即买即退商品体系， 进一步提升境外游客载容购物的便利度，为国际消费注入新动能。福州有礼公共消费品牌工作人员鲍金山：
6: 我们这家店是我们福州有礼首个垂直类品牌莫小的一个专营店，我们这一次重点打造了一个台湾特色的一个商品专区，也希望呢通过福州有礼在烟台商店这个布局，那更好的融入福州市国际消费中心城市，更好的展示福州的形象。
5: 944政务先锋，
0: 944政务先锋，我们来关注一下微信网友查尔斯顿，他在福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留言：福建1978年1月出生的女性，之前以工人身份连续缴纳5年职工社保，之后以灵活就业身份交了15年，请问年限够吗？现在他名下有营业执照，请问能够按照原先50岁退休吗？这个问题我们请到福州市社保中心的一级科员吴红雷。
7: 像我们现行去执行的政策，我们是只要符合两种情况之一，他可以选择在职工年龄去办理退休手续。一个是存在一段连续5年在生产岗位就业，并且是以工人的身份进行参保缴费的，或者呢是经过劳动部门招工的原国有集体企业下岗的女工人。那如果根据他提供的这些材料，就是他描述的那个信息哈，就是如果他确定那连续5年他是能够以一个工人的身份进行一个参保缴费的，然后是连续5年而且是生产岗位就业的嘛，那他是可以按照那个女工人的岗位退休。至于他名下营业执照的问题，我只能说到时候他具体材料带过来以窗口的审核为准，因为我不清楚他这个营业执照办完他自己有没有公司啊，然后有没有做女法人。如果他是法人身份，那他必须要按照55周岁的这个身份，就是原55周岁，后面他不是有后延吗的那个界定来办理退休手续。
0: 以上就是今天党风政风热线反馈版的全部内容。今天上午的8点半到9点半，福州市卫健委的嘉宾们将走进我们的直播间。大家如果有相关的疑问或者是诉求，欢迎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8354-4944，或者关注我们的官微福州新闻广播参与互动。今天的党风政风热线反馈版就是这样，我是肖阳，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北京时间13点整，
1: 这个夏天来福州，享福味，吃海鲜，新鲜一下。八闽美食嘉年华暨2026荣城夏日海鲜美食季火热开启，从马尾百年船政到长乐下沙海边，两大主场千锅同沸，万人抢先，各大县区陆续开展活动，全程百家餐厅联动，惠民套餐全民开涮，更有有奖发票、百万补贴、消费立减，多重惊喜等你入席。
2: 这个夏天就来福州，享福味，吃海鲜。

0: 四五，农村大娘跳起广场舞，脸上的笑容掩不住。
1: 第二天早起，
0: 坐儿子小车去城里购物，上上手机支付买了红裙裤。今晚我还要跳舞，
1: 今晚我要跳舞。
0: 好消息，让人欢欣鼓舞，很快村外就要通高速，
2: 15分钟到城里，一路畅通无阻。

0: 下来请收听先锋五新闻重播。
1: 了解新闻动态，聚焦荣城点点滴滴，先锋五新闻。
0: 各位听众朋友中午好，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为您播出的先锋五新闻，我是依然。我们了解一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富兰光学精研光学核心技术，赋能汽车产业升级。福建省社会信用条例将于9月16日起施行，诚信福建建设迈入法治化新阶段。连江伏季休渔期即将结束，渔民做足准备迎开渔。福州有礼亮相烟台山，打造城市文化消费新地标。
1: 先锋五新闻，请继续收听。
0: 随着智能汽车产业快速迭代，车载光学核心零部件成为产业链关键配套环节。20年来，福建富兰光学专注精密光学元器件研发制造，持续深耕技术，打磨产品，稳步拓展智能驾驶高端制造应用市场，凭借扎实的科创实力，成为光电产业细分领域的优质骨干企业。记者走进富兰光学智能化生产车间，看到各类高精度光学加工设备高速平稳运行，一片片车载 ARHUD 自由曲面反射镜在全自动生产线上有序流转，经过一体注塑成型、真空多层光学镀膜、光学检测等多道核心工序后，将陆续批量发往海内外主流车企与车载显示配套客户。据了解，依托自主可控的微纳光学加工技术，企业产品品质稳定，适配性强，市场认可度持续提升。车间生产线开足马力，有序完成各批次客户订单交付。福建富兰光学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潘敏忠：
2: 我们开发的这个 HUD 呢，它可以在车窗外3米的地方进行显示。那么早期这个技术呢是用在飞机上面，我们逐步通过新材料、新技术让它降本，通过先进的研发、先进的自动化设备和机器，以及无人化的生产线，让产品更高效、更准时、更稳定的。
0: 从智慧安防光学器件起步，到成功切入智能驾驶、AR、VR、现代医疗等高端赛道，富兰光学始终以技术创新为发展核心。据了解，2004年成立的富兰光学，长期深耕超精密微纳加工技术，自主掌握的曲面微纳米级表面处理核心技术，累计获得专利300多项，承担7项省部级科研项目，产品成功配套海内外知名企业，车载光学细分市场占有率位居行业前列。为适配市场稳步增长的需求，企业全新生产基地正在加快建设，未来将进一步释放产能，以持续的技术创新助力福州光电产业链强链补链。福建富兰光学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潘敏忠：
2: 我们公司的核心的技术主要在于通过先进的光学制造技术来满足各个行业对光学器件的追求。未来重点在扩展两个领域，第一个就是聚声机器人，第二个呢就是光模块。那么我们会紧跟着整个行业发展以及科技发展的方向，愿创新为社会做贡献。
0: 坐落于群山之间的静安区浣溪镇祥虎村是一片承载着红色记忆的土地。

0: 1934年，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在此与敌军激战，600余名红军战士壮烈牺牲。如今这段烽火岁月已化作响虎村最珍贵的精神财富。近年来，当地以红色资源为依托，推动纪念设施建设与乡村振兴深度融合，走出一条红绿交织的老区发展新路。走进响虎村，烈士纪念园庄严肃穆，红军墓掩映在苍松翠柏之间，紧邻的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响虎纪念馆朴素而庄重。馆内分3个篇章，详细讲述了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的组建背景、响虎战斗等红色历史。陈列柜中锈迹斑斑的大刀、残破的牛皮手枪套、褪色的军徽等历史实物，虽历经90余载风雨，依然让人感受到当年战斗的惨烈。一幅幅历史照片，一封封旧书信，将参观者的思绪拉回到那段血与火的岁月。静安区浣溪镇响虎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罗西：
1: 1995年，当时我们村里面挖这条观澜的时候呢，挖出很多遗骸跟战斗物品，后面是报给上级，当时部门他们派人来证实，这是一支红军的部队，编号叫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红七军团。后来我们是把他们收集到的遗骸呢，集中掩埋在了红军墓。
0: 纪念馆外，战壕遗址依稀可辨。从2016年起，纪念设施经过多次提升改造。2019年开放当年，即接待游客3万多人次。2022年二次提升后，纪念馆面貌焕然一新。如今每年都有上千个党支部到此开展党建活动。静安区浣溪镇响虎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罗西：
1: 2025年，当时我们对纪念碑进行了提升，对牺牲在响虎这场战斗中的622名红军啊，做了一个烈士墙。
0: 红色资源也带来了人气与活力。响虎村拥有得天独厚的自然与人文资源，全长5公里的庄园岭古驿道贯穿村境，沿途有千年摩崖石刻、红军战斗遗址等景点。森林覆盖率超过98%，依托这些优势，村里大力发展乡村旅游，返乡创业村民开启了咖啡馆、小吃店、农家乐。每逢节假日，游客的到来带旺了土鸡、笋干、山茶油等农产品销售。静安区浣溪镇响虎村村民连木清：
2: 特别是周末这一段，有很多的这个登山的这个爱好者，是我们村里面的很多的后辈的青年也回来创业，对旅游的发展，对今后乡村的振兴是个很好的一个出路。
0: 如今村两委进一步谋划，将人气转化为红色文旅的发展底气，设计推出7个1研学路线，参加一条红色路线，重走一段红军路，参观一次纪念馆，做一次瞻仰，上一堂党课，重温一次入党誓词，吃一餐红军饭，让红色教育从看走向体验，也为村庄发展注入持续动能。省人大常委会近日审议通过福建省社会信用条例，将于今年9月16日起施行。福建省社会信用条例共8章53条，就重点领域信用建设、信用信息服务和管理、守信激励和失信惩戒、信用主体权益保护、信用服务行业发展等作出具体规定，标志诚信福建建设迈入法治化新阶段。条例对政府信用、经营主体信用、社会领域信用、司法公信和自然人信用等重点领域的信用制度作出安排，规定对公共信用信息实行目录制管理，要求加强守信激励、规范失信惩戒，建立健全异议处理、信用修复、投诉举报、责任追究等机制，同时提出进一步培育发展我省信用服务市场，有序推动公共信用信息开放流通。
3: 先锋五新闻，请继续收听。
0: 历时3个半月的伏季休渔期即将结束，8月16号12点将正式开渔。连日来，连江各码头一片繁忙，渔民们忙着抢抓时间修理渔船、整理渔具、补给物资，为新一轮出海作业做最后的冲刺准备。 记者日前在连江县黄岐国家中心渔港看到数百艘渔船整齐列阵，船上蟹笼、渔网、渔筐等渔具码放得井井有条，不少渔民为渔船加油、检修起锚机、发动机等设备。码头边渔民们肩扛手台，将粮油、淡水等生活物资一一搬运至船内，为接下来的开渔做好准备。连江县黄岐镇渔民们表示，
4: 快开海了，我们锚绳锚机都要检查，机器都要大修，每年都要这样，我们才能安全。
5: 现在就主要是把我们的渔网、渔具还有冰盘七七八八的生产物资全部搬上船，然后就说检查一下我们的通讯设备，还有什么救生衣的救生圈，检查一下有没有存在什么安全隐患。
0: 开渔对渔民来说代表着丰收，对渔业监管部门而言则意味着要把好海上安全的第一道关口。最近连江县海洋与渔业局及相关部门工作人员还每天深入渔港码头，登上一艘艘渔船，对于船上的导航仪、逃生筏、卫星电话、固定式北斗定位收发单元、插卡式渔船自动识别系统等设备开展拉网式大检查，同时向渔民们宣传海上作业安全知识以及出海作业应注意的安全事项。连江县黄岐镇海上应急指挥中心主任陈庚：
6: 马上临近开渔了，我们会逐艘联系船东船长进行安全自查，同时我们这边也会联合执法中队以及镇政府的船管站，然后进行逐艘的登船安全检查，确保渔船没有带病出海。
0: 据了解，今年5月1日，连江县参与伏击休渔的渔船达826艘，目前这些渔船已大部分通过安全检验，具备安全开渔作业条件。福州市公共消费品牌福州有礼10号正式亮相烟台山，新店扎根百年烟台山，以本土茉莉文化 IP 加特色消费加台湾商品加沉浸体验的融合思路，打造展示福州形象、连接八方来客的城市文化消费新地标。走进店内，记者发现原创茉莉 IP 莫小丽主题空间格外吸睛，茉莉花手镯、毛绒公仔、冰箱贴等系列文创产品琳琅满目，吸引了不少市民游客驻足选购。台湾商品专区汇聚两岸特色好物，大漆手串、牛角梳等非遗商品则让传统技艺可观可感。店内全面应用一品一码产品溯源码体系，消费者只需扫描商品上的一品一码即可追溯产地与品质信息，让每一份福州礼物都买得放心。据了解，福州有礼烟台山店也同步纳入福州市离境退税即买即退商店体系，进一步提升境外游客在融购物的便利度，为国际消费注入新动能。福州有礼公共消费品牌工作人员鲍金山：
7: 我们这家店是我们福州有礼首个垂直类品牌莫小丽一个专营店，我们这一次重点打造了一个台湾特色的一个商品专区，也希望呢通过福州有礼在烟台山店这个布局，那更好融入福州市国际消费中心城市，更好的展示福州的形象。
0: 市人社局近日上线农民工工资保证金智慧服务平台，依托数字就业便民服务，进一步优化营商环境，减轻建筑施工企业办事负担。现在全市各施工总承包单位办理农民工工资保证金相关业务，无需再跑线下窗口，登录平台即可完成企业认证、项目申报、保函申请、项目竣工、保函续保等全套业务操作。业务办理由线下跑转为网上办，有效压缩办理时限，提升监管服务数字化水平。据了解，企业登录福州人社一网通办公服务平台，进入数字就业专题服务板块的农民工工资保证金智慧服务平台，即可办理相关业务。
3: 先锋五新闻，请继续收听。
0: 在全国生态日即将到来之际，8月10号，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举行了生态环境审判工作新闻发布会，向社会通报2025年以来福州中院生态环境司法保护工作情况，并发布了生态环境审判典型案例，全面展现福州中院常态化推进生态环境司法全覆盖、全链条、全方位保护的工作举措与成效。 发布会重点介绍了2025年1月至2026年6月间福州中院在生态审判领域的主要成果。期间，全市法院共审结涉生态环境刑事犯罪案件91件，重拳整治滥砍滥伐林木、非法采矿、走私珍贵濒危野生动物等违法行为，

0: 判罚生态修复赔偿金、劳务代偿等共计643.43万元，同时创新推行海洋碳汇赔偿机制、技术调查官机制等生态司法修复机制，加强与多部门联动协作，筑牢生态法治屏障。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生态环境审判庭副庭长陈清。
1: 今年呢，我们福州法院推出了文化遗产司法保护的新机制，把生态司法的保护思路延伸到了文化遗产保护方面，也改变了过去只关注办案的模式，实现了从风险预警、线索排查到事后的修复监督、普法宣传的全链条保护。同时，我们也加强与文物、文旅等部门联动，高效化解纠纷，降低维权成本，在严格保护的基础上，也兼顾传统的文化、非遗产业的活化和传承，更好地守护我们的闽都文脉。
0: 会上，福州中院还发布了9件生态环境审判典型案例，涵盖固体废物污染防治、水资源保护、古树名木保护、文化遗产保护等多领域。案件不但对证据采信、事实认定、法律适用作出指引，聚焦行政执法与司法衔接，对行政机关履职、证据固定、案件移送等实务问题作出裁判指引，为执法与司法联动提出重要参考。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生态环境审判庭副庭长陈清。
1: 很多市民呢觉得我们生态案件离自己很远，其实呢，生态案件是和我们的生活息息相关的。就拿本次发布会通报的生态损害赔偿案件来说，4名被告将企业废置的铝灰私自运到了福清市西坑村废弃矿坑内倾倒，他们以为没人发现，也没什么影响。可是经过夏季的雨水冲刷，有毒有害物质渗入到的土壤中，不仅空气弥漫着恶臭，还差点污染了村民的饮用水源。最后，当地政府投入了大量资金，才把受损的环境修复回来。这个案件啊，也给我们大家提了个醒，办企业经营必须严格遵守环保底线，绝不能随意的倾倒工业废料和建筑垃圾等。我们普通老百姓也不要贪图小利破坏环境，一旦发现有人私自倾倒废弃物，可以举报，提供线索，一起来守护我们共同的家园。
2: 先锋五新闻，请继续收听。
0: 接下来为您送出一组政务热线。微信网友来在我们的公众平台留言问，他的奶奶今年90岁，养育了3个儿子4个女儿。他2岁的时候，父亲意外去世，母亲改嫁，他是由奶奶抚养长大的。从2013年起，他就和几个伯伯一起抚养奶奶至今。今年奶奶脑溢血住院了，需要高额的医疗费和看护费，是由几个兄弟平摊的。这种情况有义务一起来平摊这些费用吗？福建科恒律师事务所合伙人先锋律师王荣坚回复：
3: 从他这个描述的情况来看，他从小是由奶奶抚养长大，在他长大成年之后呢，根据民法的精神就是公平的。那既然奶奶已经把他抚养长大，尽了这个抚养的义务，那我个人认为说他这个亲友也是有赡养义务的，那所以他也是需要参与平摊这个费用，这是一个方面。但是他这里提到的是，刚才讲是几个兄弟平摊，对不对？他的奶奶是有生育儿子和女儿，按照民法典的这种规定的话，他是所有的子女都有义务来承担这种赡养的责任，不只是兄弟平摊了，应该兄弟姐妹一起来的。法律角度我们是这么一个看法，但是家事我们更重要的是要协商嘛，总不好因为这种赡养的事情搞得大家都不愉快，那就不好了，所以协商为主。
0: 微信网友金刚少在我们的公众平台留言问，车主已经去世了，车辆是由未成年的孩子继承的，现在准备把继承的车卖给第三方，想问问这要怎么操作，过户的费用是多少？福州市公安局交警支队车辆管理所办证大队民警陈斌仪回复：
4: 进行一个继承，完成这个继承的动作，咱们监护人带上遗产的公证书、身份证原件、户口本，还有车辆的行驶证原件、登记证书原件，然后咱们把车辆开到福州联板小型汽车查验岗进行验车，办理这个遗产继承，

0: 把这个车过到这个小孩子的名下，然后就可以进行这个二手车交易的正常这个过户环节。监护人带上身份证原件、户口本、车辆的行驶证原件、登记证书原件，然后依旧也还是把车开到这个登记服务站进行交易，当现场的交易，然后可这个我们的未成年呢也是跟着一起过去的。继承过户这个是只有工本费，他的行驶证啊、登记证书这个的工本费，然后换牌车牌啊、这个车牌新的车牌，其他的就没有这个费用。
1: 好的，各位听众朋友，以上为您送出的就是今天先锋五新闻的全部内容，感谢各位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0: 时间14点整。
1: 这个夏天来福州，想福味吃海鲜，惊鲜一下！八闽美食嘉年华暨2026荣城夏日海鲜美食季火热开启。从马尾百年船政到长乐下沙海边，两大主场千锅同沸，万人抢先，各大县区陆续开展活动，全程百家餐厅联动，惠民套餐全民开涮，更有有奖发票、百万补贴、消费立减，多重惊喜等你入席。
2: 这个夏天就来福州，享福味吃海鲜，一锅鲜到底。
3: 你听，他们正在开会。
4: 我们蚊子家族啊，每位成员平均15天就生100多个孩子，一年呢就哺育10多代子孙。
5: 要说我们苍蝇家族，每次怀孕就能怀上100个宝宝呢。
6: 我们可是打不死的小强，法力无边，给我们一块领地，一年18万强军。
7: 我们生得快，鼠辈们一年5000只起步。
8: 听见没？这些家伙开小会呢。其实啊，治他们没那么复杂。
9: 对对对，清积水，堵缝隙，管好垃圾，保持干燥，断了他们的粮和水，比什么药都管用啊。
8: 左邻右舍，咱们一起动手，清清角落，整整环境，让这些秘密会议啊永远找不到会场。
10: 全民行动，科学防治，让四害无处发言。

0: 喂
1: 喂，
0: 我唱歌嘞。哎，还有一首歌啊，什么歌啊？
2: 十年阵线联盟。
0: 十年什么？
2: 阵线联盟。
0: 什么阵线联盟啊？
2: 十年。
0: 十年什么盟啊？

0: 等你入席。
1: 这个夏天就来福州，享福味，吃海鲜，一锅鲜到底。
2: 接下来请收听党风政风热线重播节目。
3: 哎，老郭呀，我今年退休，社保能不能分期补交啊？
4: 应该可以啊，我姑父就是分期交款的。嗯，
3: 不能，我刚刚问了朋友说不行。
1: 这样说那样说，听听政务专家怎么说。
5: 没有分期，可以自行补交，什么时候补交完，什么时候办退休手续，没有说分期付款的。
3: 哎，听说医保断缴三个月，账户里的钱就都没了。
4: 不对，要一年才清零。
3: 听说钱会自动转到卡上。
1: 网上专家那么多，到底听谁说？
6: 个人账户的钱一直都在你卡里的，只是你去看病超过三个月之后的待遇会受到影响。
1: 帮忙手把手解答，一对一，党风政风热线给力帮忙第一线。
7: 窗口办事就找944，欢迎大家收听由中共福州市委组织部主办、福州市政务服务中心、福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承办的福州上空唯一专业党群交流节目党风政风热线。大家好，我是俊堂。
3: 各位好，我是洪真。都说这政绩好不好啊，就是群众说了算了。医疗卫生呢，是最贴近咱们群众的民生领域，检验卫健工作政绩的核心标尺，其实就是群众看病就医的一个真实的感受。
7: 没错，
3: 今天节目的主题呢，是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打造群众满意的卫健民生实事。那我们呢，邀请到了是卫健委的嘉宾，还有各业务科室的负责人走进了我们今天的直播间，围绕医疗资源扩容提质，还有深化医改、基层服务升级、一老一小的健康保障，以及便民惠民服务等工作，和咱们的市民朋友呢面对面的进行交流，现场答疑解惑，并且呢我们会收集大家的意见和建议。
7: 那么接下来就有请今天的带队领导，市卫健委党组成员、副主任陈新旭，欢迎您跟我们大家打个招呼吧。
8: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网友朋友们大家好，非常感谢栏目组为我们搭建了直面群众、倾听民意的沟通平台。近年来，福州市卫健委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坚决整治重形象工程、轻民生实效、新冠不离职场等突出问题，把群众就医满意度、健康获得感作为衡量工作成效的根本标准，统筹推进医疗资源扩容、医改、基层创新、基层能力提质、公共卫生、特殊群体兜底、便民服务增效等全链条工作，坚决杜绝直面政绩、短期政绩，用心办好群众看得见、摸得着、长期受益的健康民生实事。
7: 好，谢谢陈主任的介绍哈。那么接下来呢，我们继续为大家介绍到场的其他各业务科室的嘉宾，分别是医政处副处长蔡丽娜、
3: 基层卫生健康处副处长张杰文、
7: 疾控处副处长翁小军、
3: 妇幼处副处长唐红、
7: 人口监测与家庭发展处三级主任科员吴华山、
3: 审批处四级主任科员陈在。那欢迎各位嘉宾今天来到我们节目的直播间。那刚才也和大家说过了哈，我们本期上线的主题呢是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打造群众满意的卫健民生实事。我们今天和大家聊哪些呢？比如说 HPV 疫苗纳入免费接种，是不是所有的适龄女孩都能够免费接种呢？
7: 福州有没有免费的妇女两癌检查呢？需要去哪里检查？检查哪些项目呢？
3: 那老人术后如果没有人陪护，免陪照护病房覆盖到了哪些医院？那么它的收费标准又是怎样的呢？
7: 如果您有相关的疑问和诉求想要了解的话，都欢迎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83544944，或者实名搜索微信公众号福州新闻广播参与互动。解决群众看病难、看病远的问题啊，要求我们统筹城乡医疗发展，构建分级诊疗有序的体系。那么接下来呢，我们看一下一号线上啊，就有一位正在等待的一位听友哈，正在电话进来。那么接下来呢，我们继续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关于群众普遍关心的各方面的关于医疗的问题哈。我们看一下一号线上有一位江先生哈，先接进来。你好，
3: 江先生
9: 您好，
7: 您好，您说。
9: 你好，我想请问一下，我的家人在这个乡镇卫生院住院，因为这个病情需要转到上级医院，我想问一下，这个转诊手续要怎么办呀？
7: 转诊手续要怎么办？
3: 目前在乡镇医院，现在要转诊哈。
7: 好，
3: 这个问题我们要问到的是医政处的
7: 蔡主任。
3: 蔡主任，
0: 这位听友你好，是这样，您关于问到这个转诊的这个问题呀、今年省卫健委为便捷住院患者在医疗机构间转诊，提升。

0: 子的一个就医体验。那他们省卫健委组织开发了一个双向转诊协同服务平台，那各级各类的一个医疗卫生机构各级各类的一个卫生医疗机构可以借助这个平台开展这个双向转诊的一个工作。那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可以根据患者的病情，结合自身诊疗能力，经评估后将这种疑难复杂的疾病超出本机构诊疗能力的患者上转到我们的上级医院。那上级医院呢，也可以将一些基础疾病，比如说我们符合出院标准但仍需要延续康复治疗的这样的一个患者下转到我们的这个基层医疗卫生机构进行延续的一个治疗。那像您说的这种情况啊，您可以向这个卫生院提出这个转诊的申请，那卫生院他会综合考虑您的这个病情还有您的这个意愿，然后向您推荐这个你转诊的这个医院，那并将您的这个转诊申请提交到我们这个服务平台。那这个转诊医院他会经过评估决定是否受理您的这个转诊申请，如果他们决定受理的话，那卫生院会与您进一步沟通，再次确认这个转诊的医院、入院的时间和你转入科室等信息后，那您就可以前往这个转诊医院的转诊服务中心办理相应的一个转入院的一个手续。那我们转诊医院的话，它也会提前做好一些这个接诊的准备，比如说预留床位啊，确认这个接诊医师等，然后确保我们这个来院及入院的这种无缝衔接。
1: 好，那刚才是说可以接收，那如果说不能接收或者是没办法接收的话，那怎么办呢？
0: 是这样子，因为我们在提出这个推荐这个转诊医院的话，我们是不只推荐一家，至少推荐两家以上，所以就是每家医院他可能就是会根据自己的情况去评估。
2: 那你就简单的说，像江先生这种情况，他首先就是向自己的这个已经在的乡镇医院的医生
1: 所在的医院申请，
2: 对对，进行申请，然后剩下的手续就根据他们的这个要求，然后一步一步的办就行了。
0: 是的，是的。
2: 好，江先生，好吧，先向自己的医院提出申请，好不好？
1: 好，
3: 来看一下二号线。
1: 二号线刘先生哈，你好，刘先生。
4: 你好。
1: 您说，
4: 我想问一下，像我这样，我有个农村的呀，农村的，农村到县里面去看病啊，看病不是要检查吗？检查各项目检查一下，然后县里面买办公室里就到省那边，湖州水那边看。
2: 湖州
4: 那边还有检查。那边两遍检查了，两遍检查我们市民嘛，不是浪费钱。
2: 刘先生，我能不能理解成为您想说的，就是您在县级医院治疗之后检查的这一些报告单，能不能拿到省级医院来进行就是确认？
4: 确认
2: 对，不需要再次的进行检查，就
4: 是
2: 看比如说您是哪的哪个县的，就这个县的医院上来就确认他这个检查报告，是不是这么讲？
4: 对，
2: 能不能互通？或者这么说，
4: 互认，
2: 能不能互认互通哈？
1: 好，让那位嘉宾来回答一下。
2: 好，我们同样请到的是蔡处长。
0: 是这样子的哈，就是刚才这位听友提到这个检查检验结果互认的一个工作的问题。像我们就是我是从2021年开始就有在这个探索推进这个检查检验结果互认的这个工作。那目前我们全市2级及以上公立医疗机构都已经接入我们省检查检验的互认平台，实现了一个省市县2级及以上公立医疗机构间的一个检查检验结果互认。那目前我们互认的这个检查检验结果已经增加到482项，基本上能覆盖一些比较常见的或者高频的一些检查检验项目。那就是刚才我们说的这个患者说他可能在基层医疗机构有在那边住着，
2: 县级医院，
0: 对，甚至有可能在乡镇卫生院。
1: 对，
0: 但是这样子，因为我们目前我们全市173家的这种基层的公立医疗基层的医疗卫生机构也接入这个平台。但它不能实现这种结果的互认，但它是可以快速调阅这个上级部门，就是上级医院的这个检验的一个结果。所以就说其实比如说他基层看病的话，那他其实也可以看到上级就近期看的一个。
2: 蔡处长，能不能理解成为，就是正常来说，如果在县级医院看完了以后，要到福州来看病，可能他更多选择的是3甲。
0: 对。
2: 那您刚说到这个2级医疗机构，大概是像福州大概是什么样的一个院？
0: 2级以上
2: 都可以互认。
0: 对的。
1: 就比如说县医院这样子的。
2: 那比如说刘先生，我问一下，您现在您县医院的这个，你想到福州的哪一家医院去看病呢？我们直接就说这家医院看能不能互认，好不好？您要去哪家医院？
4: 现在我问的这个问题不是我本人。
2: 啊啊啊！
4: 我前面我前几。

0: 就有我一个亲戚在连江县看，看好，然后当天就转到省立医院，省立医院又重新查了一遍。
1: 那连江的县医院这种检查结果，如果在咱们福州省立医院能不能互认？因为省立医院它属于省级的。
2: 正常情况下应该也是可以的。那它是有可能，我们是这样子，因为我们病情它都是一个变化的一个过程，但它可能医生会去综合评估，比如说你这个检查，它可能比如说需要比如近期，比如说它如果是一个月以前做的这个检查，那因为随着病情的变化，他可能需要再次去做检查。对，所以不是说我，比如说我一年前做的检查，你可能现在去看了。
1: 刘先生，我们简单的这么理解哈，那就是说正常来讲的话，这省立医院是会认的，但是呢，医生肯定会根据自己的一个判断来决定说这个是否某一项要做，还是其他两三项要做，还是所有都需要重新做过，这个可能要根据每个医生实际情况。那我们如果说到医院去，到比如说您刚刚说到省立医院，我们可以问一下医生，我这个原来连江的这个能不能用，也可以和医生进行一个沟通，好不好？
0: 那我觉得那等于你叫互认，医院与医院之间说互认还没有完全覆盖百分之，是不是？
1: 刘先生，您还没明白，
0: 完全覆盖
1: 您还没
3: 有这样的哈，二级以上的医院是可以互认的，但是由于病情的发展有可能发生了变化，所以需要再次检查。
1: 这个是有可能的，医生会进行判断。
3: 明白了吗？
0: 那也没有说就多少个小时之内可以互认。
1: 这个可能确实是没有。刘先生，病情的东西可能真的没有办法说，有的时候我们说这个病情一夜之间都会有发生变化，这个真的不好讲。而且我就是这个可能要根据每一个医生根据实际的一个病情来进行判断的。
3: 对，
1: 我们简单的说就是根据相关的规定，它其实是应该要能够互认的，但是呢每一个人的个体是有差异的，那这个个体差异是不是能够每一项检查结果都能够互认，这个要看医生的一个判断。这样说你能不能理解得了？
0: 还有一个问题我再问一下。我本来应该是住院的，
1: 好，
0: 但是他医生又先把我检查一遍，用门诊的检查一遍，检查好现在就确认进住院，对不对？那这个时候我门诊检查好吗？我没有报销吗？因为我们是农村的。
1: 那您现在的医保是
0: 农村的，
3: 就是您说的门诊检查的项目不能报销，是不是？
0: 对啊，不能报销，不能报销。你本来说我这个时候是不是把我拉到住院里面去，然后我现在报销，是不是？
1: 对，
0: 就这个概念。
1: 那您想，您的意思就是说，
0: 我的一个本来这个病很严重了。还有就我紧急的到省城医院去，到省城医院去，你先把我做那个门诊检查一遍，门诊检查一遍费用花了三五千，然后再就决定好，那就再进去住院。
1: 刘先生，我能不能理解？
0: 这边费用就变成门诊没有报销。
1: 刘先生，我能不能理解成为你的问题，就是说我到了医院，应该就直接给我就是简单的看完以后，就应该给我收治住院，然后这个钱检查的钱我就能报销。
0: 哎，对的，
3: 是这样哈，我们也要考虑一下医院有没有那么多床位啊。
1: 还有一个，您是不是真的不通过检查，是不是真的就符合？那蔡处长，我们能不能来简单解答一下这个问题？
2: 首先我们要在门诊去先去检查，然后确定就是医生可能需要去判断您符不符合入院的标准，所以可能他可能需要在门诊的时候先给您做一个这个检查，可能比如说如果说他有些疾病可能在门诊就可以解决的，他通过检查发现有些疾病可能不达不到这个住院的标准，可能在门诊就可以解决的，那这个也是减轻您的负担嘛，所以他可能就是需要进一步的判断，比如说在门诊做一些检查完以后觉得你这个可能还是要这个住院治疗，所以可能就是需要前面先做一些检查，先做一个简单的一个判断。
3: 好的，刘先生明白了吗？
0: 那还有一个问题，
3: 你说
0: 那我在门诊检查，比如说是 CT 对吧？然后门诊检查好，你们就认为应该住院，然后我住了医院，你还要再进我做 CT，那这怎么解释呢？
3: 好，会不会出现这种情况，反复的 CT 来做？
2: 您是说您在门诊已经做了 CT， 然后住院以后？
0: 但是比如一个 CT，但是他还有别的还有别的项目，我们也不用讲了，对不对？然后门诊，比如说我到省立医院做了门诊。
1: 刘先生，我们不说比如，如果说我们是真实发生过，我在某某医院的这个门诊我已经检查过了，然后这家医院的我马上就住院完了以后，医院还叫我继续做 CT， 或者是做其他项目，是同一个的。如果您确定，我们不说如果，就是真的有发生过，是不是？
3: 对，是哪一家医院？
1: 有没有真的发生过？
0: 真的发生过，我们农村的都要去。

0: 传来传去的呀，
1: 不能传来传去。
2: 我们在这里没有谣言。
1: 我们没有传来传去，刘先生。如果说确实是发生过的，那您就把这家医院的联系，你就把这家医院告诉我们，我们请我们卫健委的相关的工作人员，我们去了解。
2: 我们会
1: 真的发生过，该怎么样处理，我们就怎么处理，好不好？如果是传说，那我们就不说了，因为传说不能信。
0: 我不是说，我不是说去处理别人，不是说知道别人。我是说，如果遇到这种情况，你们医院有没有应相应的规定来重复？
1: 好，
2: 那个还有没有
1: 什么样情况是可以重复检查的？
3: 对，我们不能说重复检查这么说，是这样子，因为比如说我们疾病在治疗的过程当中，比如说我们比如白细胞比较高啊，那可能它经过一段时间的一个治疗，哎，那它医生
1: 确实要再检查
3: 看一下我治疗的效果，哎，他可能就需要说，哎，我再次复查，复查主要是根据你的指标看我治疗的一个效果，
2: 明白？
3: 所以不能说重复的这个检查。当然，如果说您有这方面的一个线索哈，比如说你确实有这方面的一个疑问，您也可以比如说向我们这个向我委反映，那我们也会去进一步的调查核实，然后再给您反馈，好吗？
2: 那我们有这样反映的一个电话吗？
1: 或者是渠道？
2: 说对，渠道之类的。
3: 我们的这个值班是我们有对外的这个电话。
1: 好
2: 的，
1: 刘先生，
2: 您可以留下您的联系方式。
1: 如果确实有这种情况，不是说您要去找谁的麻烦，而是这个事情它就是不允许发生的。如果确实是像您说的所谓的重复检查，
2: 那一定会有相关的处理的，
1: 好不好？
2: 好不好？
1: 好，刘先生。
0: 我明白了，这个权利都在医生手里了。医生，那我就应该再讲一下。
1: 刘先生，您还没明白？这样吧，导播麻烦切出去和刘先生具体说一下。
2: 对，我们后面还有一号先生，还有一位在那等待的哈，来，
4: 是啊，
2: 好，看一下一号线上。你好，一号线的
1: 这位是，我看一下，
2: 李先生，你好，
5: 你好，
1: 哎，李先生，请讲。
5: 你好，是这样子的，我家里有一位那个80岁的一个高龄老人家，他行动很不方便，想请问一下，就是说福州市有哪些医院有开展这个家庭病床这项这个惠民服务，要怎么申请呢？
2: 家庭病床，
1: 这个确实是人口老龄化之后会容易出现的一个问题哈。好，那这个问题我们请到哪一位嘉宾？
2: 您说，
6: 您好。感谢您对医疗卫生事业的关心。目前我们全市一共是有176家医疗机构开展这个家庭病床服务，其中呢，县级及以上的医院有10家，基层医疗卫生机构有166家。具体信息您可以通过本人的这个手机微信去搜索福州卫生健康小程序，选择其中的健康管理，健康管理模块，然后家庭病床，再选择定点机构，然后点击对应的这个县区级机构，就可以查询辖区内目前有开展家庭病床医疗机构的名单，机构的地址、机构的联系人和联系电话等信息。
7: 如果这个过程中我们有新增这个家庭病床服务的医疗机构的话，名单也会同步在这个福州卫生健康小程序上面更新公布。
2: 就是说福州卫生健康这个小程序您就近选择一家就可以了，
1: 好不好？
5: 好的，
1: 李先生，
5: 明白了，
2: 谢谢李先生。
1: 好，再见。
2: 三号线
1: 这位是杨先生。
2: 你好，杨先生。
1: 你好。
8: 你好，是这样子的，我长期吃那个乙肝的药，以前都在上都社区里面开的，他突然说，他说那个上都社区没有那个肝科，现在断药了，就是我又要爬到大医院里面去开，本来在附近不是很好嘛，因为我那个肝功能不太好。
1: 杨先生，问您一下，就是您现在所了解到的上都社区的这个医院，它是因为取消了原来的就是肝病的这个科室，所以它开不了药，对不对？就是没有。
8: 不是，他以前没有，他说以前我都得开，他说现在好像他说没有那个肝。我也讲不清楚，没有那个肝科，
2: 就是说现在不能开了，是这个原因。
8: 不能开的药跑到大医院里面去。
2: 好，那这个问题，
8: 因为我不方便啊，因为我那个眼睛不太好。
1: 咱们有没有了解过，就是原来是可以开这个药，就是
8: 原来我长期在
1: 这
8: 里开。
2: 对，还有一个就是
8: 在开好几年了。
2: 好的，我们知道了。
1: 来，不着急，
2: 还有一个就是关于乙肝药哈，它的这个开放的标准，比如说必须要到什么样的大医院还是社区医院也可以开。
1: 因为社区医院原来可以开啊，然后现在不能开，有没有一个什么样的一个原因？
8: 就是吧，
1: 这好，不着急，来杨先生，我们听一下。
2: 蔡主任说一下，
3: 他清楚说他这个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是什么样子。如果说正常情况下，比如说我们乙肝的，那他可能需要，比如说需要有内科啊，或者说我们这个乙肝的话，可能就是有传染病科的。但正常情况下，就是我们医院的话是会根据他的日常的一个诊疗的需求去制定他的这个药品。

0: 个采购的目录，对，那他可能就是说正常情况下应该是会有这个，而且慢性乙肝应该来说，它这个药应该也是会比较常用的一个。如果说您这家没有的话，您其实可以去这个附近的其他的这个医疗机构去开去也是可以的。
1: 就是正常，您说
2: 可以。别的社区里面，别的社区里面也有，因为怕太远了。
0: 而且是这样子，而且我们慢性乙肝的话，这种就您可以，比如说您去一些，比如说这个大医院或者说二级以上的这种医院的话，那您也可以，比如说让医生。
2: 我那个到别的地方就很不方便，因为我影响到眼睛。
0: 那您一定要在这家医疗机构开具是吗？
1: 对，上渡社区
2: 很远。
0: 杨先生，您要不这样子，我们回头就是再了解一下他具体他缺药什么原因啊？对，然后看一下能不能那个，比如说如果他确确实实是因为
1: 缺药或者
0: 对缺药或者什么情况，我们到时候尽量去协调。
3: 杨先生这样子，您的电话
2: 是里面很挤呀，很挤，大概这个取消掉。
3: 来，杨先生，不管什么原因，这样，我们卫健委的工作人员会去了解一下为什么这个社区开不了。那您
2: 这样，
3: 您先别解决，别着急，您的电话不要放掉，我们的导播把它切出去，把杨先生的电话记录一下，具体的一个情况，电话不要放哈，杨先生哈。好，蔡处长想问一下，像这样乙肝的，他刚刚说的这个乙肝的这个药是可以在社区医院开吗？他不需要说，比如说看一次病啊，然后就再开，不像是不是像高血压这种药一样的，好像是可以社区医院可以拿药的那种。
0: 正常情况其实应该是可以的，而且我们慢性乙肝的话，他比如说如果医生去评估的话，他其实甚至可以就是可以开长一点的这种处方量，比如说他如果医生评估完药可以开4周啊这样的一个药量的。所以就是看医生去评估根据他的这个情况，所以他也不一定说我比如说一次完，就比如说7天了就要去跑医院跑一次。
3: 好，你相对来说比较方便。
1: 那还有一个就是这种药的话，它的备的量是多少，是由社区自己来评估的是吗？
0: 是的。
3: 好，那么我们今天为大家邀请到的上线单位呢是福州市卫生健康委员会。那么在接下来的时间，大家如果有更多的问题想要咨询或者是了解，您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

0: 办案编号2126年，记录绿色时代降临。今天最后一片沙漠消失，森林覆盖群山，我们试图找到一个答案，是谁让我们拥有了这样的世界。
1: 小李，帮我查找一下有关节能降碳的事件记录。
2: 好的，张教授。2080年、2040年、2026年，100年前，找到了。
1: 是谁？他叫什么名字？
2: 他没有名字。
1: 没有名字。
2: 教授，你听。
3: 哎，你出门的时候记得把空调和电关掉哦。
4: 哎呀，洗完手记得把水龙头关一下。

0: 我们今天出门坐地铁吧。
1: 来，老王，这边载重客数。
2: 今天我们开电车出行吧。
3: 出门前自己要记得带上水杯和餐具。
4: 哎呀，小陈，纸张记得双面打印哦。
5: 你先拿，就得拿，应该弄些嘛。
6: 原来是有人在每一天做了一件对未来有益的小事，所以改变未来的人不是一个人，是一代又一代人。
7: 2126年的我们终于明白，绿色时代不是突然降临的奇迹，它来自一代又一代人每一次微小却坚定的选择。原来我们生活的青山绿水都是有人提前写好的答案。绿水青山，就是留给未来最珍贵的财富。
8: 哎，老郭呀，我今年退休，社保能不能分期补交啊？
9: 应该可以啊，我姑父就是分期交款的。嗯，
8: 不能，我刚刚问了朋友说不行。
10: 这样说那样说，听听政务专家怎么说。
11: 没有分期，可以自行补交，什么时候补交完，什么时候办退休手续，没有说分期付款的。
8: 哎，听说医保断缴3个月，账户里的钱就都没了。
9: 不对，要1年才清零。
8: 听说钱会自动进到卡上。
10: 网上专家那么多，到底听谁说？
12: 个人账户的钱也一直都在你卡里的，只是你去看病超过3个月之后的待遇会受到影响。
10: 帮忙手把手解答一对一，党风政风热线给力帮忙第一线。
13: 好的，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党风政风热线。今天我们的上线单位是福州市卫生健康委员会哈。相关的疑问和诉求呢，都可以继续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8354-4944。那么现在呢，我们的在热线上就有一位正在等候的这位郑先生哈。
8: 郑先生，
13: 嗯，郑先生你好。
8: 你好。
11: 哎，你好。
13: 嗯，您说。
11: 你好，我就是想这个咨询一个事情，就是我这个2003年、2004年的时候做了那个甲状腺切除嘛，左边甲状腺切除手术，肿瘤切除了，切除一边了，然后现在是每天都要吃，医生是每天都要吃那个甲状腺药啊，就是那个雷替斯跟那个优甲乐都要吃，然后还有那个钙片长期都要吃的。
13: 嗯，
11: 然后我去每次都是去医院开的时候，去那个上街这边第三南美医院开的时候，那个医生他说只能开1个月，那等于说我这个每个月等于说都要去开这个，我是想问一下，我这个长期这个终身吃的，为什么这个不能这个多开的？但是每次去都要去挂号。
8: 郑先生，您希望一次能开多久的药？
11: 你比如说，你最少几个月、半年啊，这样子，我们也不要说每个月都要去长期，因为这个是终身吃的嘛。
13: 嗯，
11: 是不是？你这个每个月都要去，他几天也不行，他几天他都开不出来了，也不让我开。
8: 好，郑先生您稍等哈。蔡处长想问一下，他这个药如果说正常就一次性只能开1个月，这属于按照相关的规定，我们是正常的吗？
14: 是这样子哈，我们就是根据我们处方管理办法的一个规定，就是医生开具这种处方，其实一般是不能超过7日用量的。那急诊的话是一般不能超过3日用量。那对于一些慢性病或者老年病，或者说像刚才这个特殊的这种情况，
8: 郑先生这种情况，
14: 那医生他是可以根据我们有一个长期处方管理规范，就是这样的一个规定，他是可以根据患者诊疗的需要，或者根据他的一个病情，可以开具4周的量，
8: 4周就一个月
14: 的一个处方量。那病情稳定的话，那他是最多可以延长至12周的一个处方量。
8: 三个月，最多3个月。
14: 对对，那就是但是这种长期处方，它其实是适用一些就是临床诊断比较明确、用药方案比较稳定，而且就是依从性比较好、病情控制比较平稳的，这样需要长期用药治疗一些慢性病的一个患者。那并非所有的患者都适用的。
8: 那根据您的了解，像郑先生这种情况，有没有可能会开到、可以给他开到三个月？
14: 这个、可能就需要就是、这个、
13: 医生评估
14: 、对，因为像比如说我们一些慢性的乙肝患者，他可能用了一段时间的一个药品治疗以后，
8: 他是甲状腺的问题。
14: 对，就是我打个比方吧，因为他就需要去进行一个疗效的评估，还有一个就是一个专科水法，然后那医生评估完以后，看是否需要延长他这个处方的量。
13: 那他1个月到3个月的话，自己可以申请吗？还是
14: 他可以向医生提出来，然后医生去评估一下。
8: 好，
14: 比如说他可以说啊，
11: 我每次开的时候
14: 比较外地比较。
8: 郑先生，你有没有和医生就是说过？
11: 有啊，我每次去的时候，我都跟医生提这个问题，但是医生就是他也没有跟我评估，也没什么的。他说这个规定只能开这么多。
8: 郑先生，那这个相关的规定我们刚刚已经听到了。
13: 对，
8: 根据相关的规定，您这种情况，
13: 最长12个月。

0: 月，
1: 十二周，
0: 对对，
1: 三
0: 个
1: 月，12周，
0: 对，3个月，12周，
2: 因为我这个他的这个，就算要复查的话，比如说吃药的剂量什么的，医生都是说一年再去查一次，因为他这个。比如说我现在吃100的，他就是吃100的，他的没必要说这个两个月三个月计划。
1: 您说的是上街第三人民医院是吧？
2: 对对对，我每次进来
1: 能不能了解一下？
0: 对，好，
3: 当时是我
2: 也
3: 啊，
2: 来
3: 先
2: 生，每次问他的时候，他就说只能开这么多。
1: 钟先生，我们去了解一下好不好？
0: 对对对，
1: 就是卫健委的这个工作人员去了解一下，看一下具体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如果您方便的话，您电话不要放掉，把您的这个联系方式留在我们的导播那边。
0: 嗯，我们导播会跟您继续沟通。
1: 也去医院去了解一下。想看为什么，好不好？
2: 好的，
0: 好，
2: 谢谢，
0: 好，再见，
1: 好，
0: 好，
1: 嗯。
0: 好的，我们今天的上线单位呢是福州市卫生健康委员会哈，还是有非常多的听众打进电话来进行咨询的。那当然了，我们今天呢继续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比如说我们 HPV 疫苗纳入免费接种，是不是所有适龄女孩都能免费接种呢？福州有免费的妇女两癌筛查吗？需要去哪里筛查？检查哪些项目等等啊？相关的疑问和诉求呢，也都可以继续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8354-4944。那么我们接下来继续看一下这位网友的问题啊，他说目前福州大部分的医院呢，都实现了这个检查检验结果的互通互认啊。其实我们刚才节目当中也有聊到了
1: 这
0: 一点。对，他想问的是，那这些互通互认已经覆盖了多少项目？有哪些医疗机构啊是互通互认的？
1: 那这个问题我们同样要请到蔡处长。
3: 是这样子，就是我刚才其实在这个回答群众的这个热线的时候也有这个提到过，就是说我们目前全市所有的2级及以上的公立医疗机构都已经接入了这个省检查检验互认的这个平台。那已经实现了省市县2级及以上公立医疗机构间检查检验结果的一个互认。那目前这个检查检验的项目是已经增加到了488项，就是基本上可以涵盖到一些常见的高频的一些检查检验项目。那今年以来就是我们累计互认检查检验项目就是达到了28万项次，覆盖就诊人次25万人次，互认金额达到了321万元这样子。
1: 好，感谢蔡处长。我们来看一下听友和网友的问题啊。这位叫做清华的朋友，他说拜星酮和贝他乐克，福州买不到，国产的叫做硝苯地平，吃了牙龈发炎，双腿水肿。这位朋友说的这个是属于治疗哪一个方面的
0: 药物？对，
1: 药物
0: 拜星酮和贝他乐克，以及国产的
1: 硝苯地
0: 平。因为这个对于我们来说其实还比较陌生的，
1: 真的是非常的陌生哈，不是特别的了解。
0: 哪位对嘉宾能回答一下？
1: 就是首先我们这个是不是治疗哪一个方面的一个？
0: 然后在哪里可以买得到？
4: 好啊，您说。硝苯地平，控制片以及贝塔乐克缓释片，这个是治疗高血压方面，包括心绞痛啊、冠心病方面，有些会用到这些的药物。那他说到的这个具体的这个药物的采购问题。本身的话是医疗机构是根据它的实际临床需要，在阳光采购网上进行这个采购的。所以说我们可能后续还要再针对这个问题我们再去摸底
1: 去了解一下。
4: 那至于说你他刚才说到的国产的仿制药的这个情况，那正常它仿制药上市也都是经过药监部门批准和许可。那如果说它确实有出现说非常严重的不良反应，可以跟临床医生进行沟通，看一下有没有相关的同类的一个药物的做一些替换。以及如果说这个不良反应确实是非常严重的，还要做一些不良反应的一个上报。
1: 蔡处长
0: 有补充
1: 的
0: 是吗？您说，
3: 我这边可以补充一下，就是说如果说他想就是采购这种，或者他想用这种进口的药物的话，他想知道比如说哪家医疗机构有这样子的一个药品，他其实可以通过我们一个登录我们省医保局的一个这个官方平台，这官网，然后点击这个专题专栏下面有一个药品信息公众查询平台，它可以了解到就是比如说这个近期的有采购这个药的一个医疗机构的这个名单，那它就可以到相应的医疗机构去这个开具这样的一个进口药。当然我们比如说正常情况下就像我们刚才我们这个谭处说的这样，就是我们正常医生会给他用一个同类的药去代替但是如果他一定要用这个进口药，比如说这个进口药他觉得对他比较适用的话，

0: 在使用病假许，也就是说他首先要先知道大概是哪一些医疗机构能够开具这个药品，
1: 对，他有近期有采购，有采购，
2: 有采购才可以。
0: 那他怎么能够知道呢？我觉得如果换我的话，可能
2: 省医疗保障局的官网，
1: 对，因为我们这个省医保局的官网上面，它有一个这个专门设一个查询平台，
2: 对，
1: 公众查询的一个平台。
0: 好，
2: 好，
0: 明白了。
2: 好，
0: 我们来看一下
2: 一号线上有位卢女士正在等待，你好，
0: 嗯，你好，
3: 你好，
0: 你
3: 好，是这样子，我准备带我们家老人嘛到福州去做个手术，
2: 嗯，
3: 那是因为我们都要上班，那老人术后就没有办法去陪他太久，听说我们福州是有这个免陪照护病房的，那都具体是在哪些医院呢？那怎么收费？
2: 嗯，哪些医院有免陪照护病房以及收费的标准？其实刚才也有提及，那我们再简单的重复一下，
0: 这个还要请到蔡处长。
1: 是这样子，我们这个2023年开始，就是我们有在全市的这个公立医疗机构有推广这个免陪照护的这个服务模式。那目前我们全市就所有的市属医院，我说是市属医院，还有我们十家的这个县区的这个医院都有开设这个免陪照护的这个病区，共开设有69个病区，有开放了2900余张的这个床位。那就是这个服务的话，就是收费的话是按照我们的这个护理的级别，刚才有说
2: 刚才80和150两个不同等级，
1: 对，两档去收费的啊。那它的免陪照护的一些服务的这个内容就包括，比如说我们清洁啊、饮食啊、睡眠啊、排泄啊、移动啊这种照顾啊，包括一些比如说检查检验的一个陪同检查检验啊，这样子可以给这个患者给家属减轻一些负担。
2: 嗯，好的，
0: 好，
2: 陆
0: 女士，
3: 哎，好，谢谢。
2: 好的，谢谢哈。
0: 再来看一下
2: 微信网友的留言哈，这位叫做麦星星的帮他说，我女儿在学校群里面哈，她的发的通知是学校群里面发布的，她说要接种打 HPV 疫苗，那么如果不打的话呢，要签知情同意书啊，家长来签，那么就算是半强制的这样一个行为了哈，因为开学呢要查验，怎么办？能不能不接种呢？
0: 这个可不可以不接种？
2: 对，就比如说家长说我不想让自己的孩子接种。
0: 跟各位嘉宾强调一下哈，这个是我们属于物联网上的一个问题，不一定这位朋友就是属于咱们福州的，
2: 对，
0: 本地的。好，那这个问题有关于这个 HPV 疫苗，就是学校有的这个通知的这一块，咱们哪位嘉宾来回答一下？好，
4: 好，那么是这样子的，就是因为2025年的11月的时候呢，国家有把这个双价的这个 HPV 疫苗纳入到我们这个国家免疫规划。那么根据疫苗管理法呢，这个免疫规划疫苗，如果是作为这个免疫规划疫苗，居民呢是有这个义务接种的。而且这个国家把这个双价 HPV 纳入疫苗，它也是多个部门联合实施的这个一个工作哈。那么作为这个各个地区来讲，它在实施的过程当中啊，它会通过这个学校来这个提醒这些这个适龄的这个孩子啊，还有家长啊，主动去接种这种疫苗。那么作为这个家长呢，这其实啊，如果从这个健康角度来考虑啊，他也应该要及时的去接种疫苗。那至于说的这个是不是影响入学啊什么这些，这个可能要具体跟当地的这个教育部门再了解一下。
0: 那咱们福州目前有没有说会不会不接种的话影响入学这一块，有没有福州？
4: 按照规定啊，并不会说会影响入学。那可能学校呢还是会通过发放知情同意书，请家长自己看一下是否要接种。
2: 好，就说这可能是学校的一个行为。
0: 对，每个地方不一样。目前福州是说我们是需要接种的，但是并没有说不接种就会影响到你入学的这一块。
2: 是的，对，每个学校的规定可能不太一样。
0: 对对，
2: 而且刚才也提到了说这个是免疫规划的疫苗，就像刚才说的哈，这是有义务接种的。
0: 是
2: 啊，事实上大家知道有义务接种的疫苗还有很多比如我们小的时候打的这种天花、水痘，是不是过去乙肝啊等等这些，其实还是有义务可以尽量的接种一下。好，我们看一下继续其他网友的问题。他说我想问一下，宫颈癌要几年筛查一次比较合适呢？这个比较具体的一个问题了哈，
0: 这个很专业的问题哈。宫颈癌这一块就是几年筛查会相对来说比较合适，
2: 可以给一个医生的建议吧，好不好？
0: 唐处，
5: 这个情况是也分几种情况。如果单纯从这个免费的宫颈癌筛查这个政策供给角度，那福建省内的话，包括我们福州市，都是5年提供一次免费的筛查。

0: 那因为每个人的个体情况不一样，比如说你这个有人是感染了高危型的 HPV 的这个病毒，那他的做筛查的频次
1: 就要增加，
0: 就要可能是要适度的增加。那或者说即便没有感染高危型，感染普通型的 HPV 而且是持续感染状态的话，那他可能临床医生也要根据他的实际情况进行一个综合的一个给出一个综合的一个临床建议。所以说这个不是一个有一个固定的一个
1: 明白了
2: 要根据 个体的情况。当然咱们福州现在目前是五年免费筛查一次，
0: 对、
2: 这个、
0: 从政策供给角度来说、
2: 这个、
0: 我们是有提供这个对于35到64周岁的妇女、这个在我省参加这个医保的台湾同胞开展这个两癌筛查。
2: 那一般我们是通过什么样的方式来通知或者说我们通过什么样的方式能够了解到
1: 申请到这个免费的
0: 这个不需要去申请，因为每一年的话
2: 社区
0: 基本上他们在他们的群里面社区的工作群里面他都会对这个居民进行的提醒、不单单是居民，包括你职工医保的女职工也都可以参加。
1: 好，
2: 明白了。
1: 好，
2: 水晶球，
1: 我们看一下三号线上有一位网友正在等候哈。三号线上刘先生你好。
2: 你好。
3: 你好，我想请教你一个问题一下。我家里面有个小孩是今年读高二，然后压力很大，情绪很低落，然后他本人又不喜欢呢进行线下那个心理咨询，那听说我有个12356一个心理热线，不懂能够给我提供什么样帮助？
2: 12356的这个心理热线。
3: 对，
1: 线上的
2: 家长想了解一下有没有什么样的一个
1: 好的办法？
2: 我们请到的是红春。
4: 那个这位家长是这样，就是12356呢是我们这个全国统一的一个心理援助热线的一个短号，那么我们目前福州市呢也接入了这个短号，那么这短号呢这个拨打之后呢它可以提供这个7x24小时的这个免费的这个心理咨询服务，也是这个匿名和保密的，它是由专业人员提供这种相应的情绪疏导、压力调节，以及这个矛盾、家庭矛盾的这种沟通指导啊等等这些，并且能够帮忙普及一些这个焦虑、抑郁的这些识别方法等等。那么特别适合您说的这个比较抗拒这种面对面的这种咨询的这种小孩啊，此外呢，这个家长也可以致电这个学习一些这个亲子沟通的技巧。那么在接线过程当中呢，如果接线员这个评估确实存在一些比较线上无法解决的一些心理问题他也会引导到线下的这个精神心理的门诊去就诊。
1: 好，就线上解决不了的可以引导到线下的哈。我们刘先生。
3: 谢谢您。
1: 好，谢谢。我们看一下一号线上还有一位郭女士哈。你好郭女士。
2: 郭女士您好。
5: 喂。
2: 您好请讲。
5: 你好，我想问一下，就是听说有这个育儿补贴政策，我想问一下是不是所有的人都可以领，那大概是什么时间申请，然后我要怎么申请呢？
2: 好，我们请到吴华山。
6: 育儿补贴呢，它的补贴对象呢是2025年1月1日起出生的孩啊。从2025年1月1日起，符合法律法规生育的3周岁以下的婴幼儿，目前标准是每孩每年3600，每年申请一次。那对于2025年1月1日及以后出生的婴幼儿，他应当在当年或者他的下一年度提出首次申请。就是如果你是2025年出生的，你就要在2025年或者2026年首次提出你的首次申请，并在之后连续2个年度分别提出你的续领的申请，未在规定的年度内提出申请的，视为自动放弃啊。那自动放弃当年的申请资格，那后续年度的育儿补贴可继续在规定的年度内继续申请。那今年我们那个2022年的到2024年出生的婴幼儿，他首次申领截止时间，我们这次统一延长到了我们今年的年底，2026年12月31日。育儿补贴呢，是由婴幼儿的父母一方或者其他监护人按规定的，向那个婴幼儿户籍地去申请，那你可以通过支付宝或者微信。

0: 微信平台，上面的育儿补贴小程序，或者呢，在我们那个闽政通上面有育儿补贴的申领专区，到里面去申请。
1: 好，我们申请完以后，一般多久这个钱会到账呢？
0: 一般在下一个季度，你这个季度申请完了，到下个季度。
1: 啊，好的，
2: 郭女士。
1: 好，没问题哈。
3: 好的。
2: 还想问一下哈，这位朋友叫做无非弹指一挥间哈，他说他6月8号申请的育儿补贴，福州市闽清县几月能到账？那根据您刚才说的，就是下
1: 个
2: 月，
1: 一个
2: 季度。
0: 对，一般
2: 下个季度
0: 6月份，那就是第二季度申请的嘛。
2: 第二季度
0: 那就在第三季度，一般要到8、9月份。
2: 好，
0: 因为我们7月份是统一的审核。
1: 好的，
2: 好，明白了。
1: 好，
2: 水晶球问的是子宫切除还需不需要打 HPV 的疫苗？
1: 这也是一个专业的
2: 非常专业啊。
1: 对，我们哪位可能需要
2: 思考一下？
1: 对，这个可能如果要是哪一天医生来上线的话，问医生可能会更合适一些哈。
2: 医生也要问专科医生。
1: 对。
2: 这个是不是说这个到底？比如说他说的这种子宫切除要打 HPV 疫苗，这个是属于医生来判断的，而不是属于咱们
1: 卫健委，或者我们卫健委有什么相关的建议吗？也行。
2: 就或者是你们有没有了解到这个啊？蔡处长，
4: 是这样子哈，就是如果说正常情况，我们接种疫苗，它会有一些接种疫苗的一些禁忌症啊。但是具体的话，您可以比如说到这个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去这个看一下有没有相关的这种禁忌症。如果比如说他需要你，比如术后。比如多久你才能接种，那这个可能要到具体到我们的这个接种点去这个咨询一下。
1: 好的，没问题。
2: 好，明白了哈。
1: 对，其实刚才这个问题我个人觉得还是真的到医院里面问一问专科的医生会更合适一些，
2: 更加了解。再看一下这个叫林同学，
1: 他说我想买胃彩甲钴胺片，很多药店呢都没有卖，怎么样才能够查到哪个医院有这个药呢？
2: 其实不一定是这个药，我觉得可能很多朋友都会想要了解说我想买的这个药
1: 去哪里查询，
2: 哪里
1: 有卖，
2: 查询哪个医院或者是药店啊等等的有没有。刚刚咱们有说过，
4: 对，官网上面它有一个专题专栏，一个药线采购里面下面有一个药品信息公众查询平台，这个平台还是挺方便的，就是可以查到一些就是哪些药品这个医疗机构有采购，而且是近期有采购的，所以它基本上比如说你如果查询到相应的医疗机构，那近期都会有相应的药品。
1: 好的，药品信息公众查询平台哈，非常好的一个平台。来，我们看看3号线上的吴先生，你好。
2: 你好，
5: 你好，林老师，
2: 请讲。
5: 你好，就是说我想有个问题想问一下，就是说我想在我们福州嘛办一家那个生产纸巾的那个企业，然后请问一下，就是说现在要办那个消毒产品的卫生许可证嘛，如果要办的话我去哪里办啊？
2: 纸巾生产纸巾，对不对？
5: 对，
1: 要办的是消毒卫
5: 的
1: 消毒的这样一个，
5: 就是我们平时使用的餐巾纸。
1: 好的，
2: 我们请到陈赛。
6: 你好，是这样子，就是纸巾在我们这边它属于这个一次性的卫生用品。那生产纸巾的这个企业确实要办这个我们的消毒产品卫生企业许可证。但如果你生产企业在我们福州的话，就到我们福州市政务服务中心办理，地址是台江区高桥路69号。
5: 好的，
2: 就到我们政务服务中心这里申请哈。好，吴先生，
5: 好的，谢谢，
2: 再见。
1: 那时间过得也是很快的哈。那由于时间的关系呢，我们最后有请我们带队领导来谈一下今天的上线感受，做一个总结。
2: 有请陈主任。
7: 感谢广大市民朋友今天的这个坦诚提问啊，包括建言献策，大家反映出来的就医难点啊，一些政策的疑问，就是我们现在践行正确正激光，补齐民生短板，推动我们福州卫生健康事业高质量发展的一个核心发力点。那下一步啊，市卫健委将牢牢坚守群众满意这一个唯一的一个政绩评判标准，把解决群众疾难愁盼的问题贯穿到我们卫健工作的全过程啊，久久为功，办好一些接地气、可持续、惠万家的健康实事，以实实在在的民生成效来检验我们的政绩，全力推进健康福州高质量发展啊！谢谢。
2: 好，感谢陈主任。那么我们今天节目内容就是这样了，也感谢今天各位做客我们直播间，给我们进行了一个非常细致的解答，还有呢，陈主任一直在给我们做一个非常郑重的承诺哈。也感谢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网友朋友们参与到我们今天节目互动。那党风政风热线呢，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了，我是洪真，
1: 我是俊堂，感谢大家，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时间16点整。
1: 妈妈，给我讲个故事吧。
2: 我在忙，你自己去玩。
3: 小明，接球。
1: 爸爸，陪我踢球吧。
4: 等一会儿。喂喂，王总，好的，我马上落实。
1: 今天学校发生了一件好玩的事情，
2: 别说话了，赶快吃饭，吃完了去。

0: 写作业。
1: 唉，多少次，我渴望你们的陪伴，哪怕是一小会儿。

0: 缺少陪伴的童年，随着时间的流逝，是新的渐行渐远。用心陪伴，是给孩子最好的礼物。
1: 肖哥，你有没有发现老王家的儿子有点不对劲儿啊？
2: 怎么了？
1: 我发现他经常买什么特殊口味电子烟，一天到晚昏昏欲睡，反应也比以前慢了半拍。我和他聊半年前的事儿，他居然都想不起来了。
2: 哎呀，这可不太好啊！听起来啊，像是在吸含有伊托米酯的上头电子烟呢。
1: 太可怕了！
2: 不只是上头电子烟，还有含派甲酯的所谓聪明药，含芬特明的减肥药。长期滥用啊，都会引发精神疾病与脏器损伤呢。
1: 那该怎么办呢？
2: 赶紧向公安机关举报啊。
1: 你我参与守护未来，防范青少年药物滥用。
3: 这个夏天来福州，享福味，吃海鲜。新鲜一下，八闽美食嘉年华暨2026荣城夏日海鲜美食季火热开启。从马尾百年船政到长乐下沙海边，两大主场千锅同沸，万人抢先，各大县区陆续开展活动，全程百家餐厅联动，惠民套餐全民开涮，更有有奖发票、百万补贴、消费立减，多重惊喜等你入席。
4: 这个夏天就来福州，享福味，吃海鲜。

0: 7点整。
1: 妈妈，给我讲个故事吧。
2: 我在忙，你自己去玩。
3: 小明，接球。
1: 爸爸，陪我踢球吧。
4: 等一会儿。微微，王总，好的，我马上落实。
1: 今天学校发生了一件好玩的事情，我
2: 别说话了，赶快吃饭，吃完了去写作业。
1: 唉，多少次我渴望你们的陪伴，哪怕是一小会儿。
2: 你怎么不去上学？
4: 你怎么早恋了？
5: 还有5秒到。
2: 别玩游戏了，快去睡觉。
4: 我和你说话，你听见了没有？
6: 我已经记不清从什么时候开始你不再和我们交流。

缺少陪伴的童年，随着时间的流逝，是新的渐行渐远。用心陪伴，是给孩子最好的礼物。

0: 别刷那个捞化汤头视频了，带我去垃圾分类科普宣教基地吧，那里可好玩了。我妈说了，你这天天精益求精的精神应该用在那儿。
1: 哎呀，不就是个垃圾转运站吗？改来改去，难道还能改成三方七象啊？舅舅店里那锅老汤还等着回去看着呢。
0: 以前是转运站，现在还是转运站，只不过转运的是知识，人家叫福州市垃圾分类科普。

0: 不宣教基地。你看你垃圾分类四四桶都分不清，上次是不是还把大梦谷扔进厨余垃圾了？
1: 这那不是不小心吗？一次失误不算。
0: 少来，今天必须给你补补课。再说了，我上次来看见了一个超温柔的志愿者姐姐，就站在互动游戏区那里。
1: 哦，互动游戏啊，那舅舅我打游戏可是鼓楼区第一。
0: 对对对，你去了就知道。
2: 这位先生，您把用过的纸巾扔进可回收桶了，扣十分哦。用过的纸巾属于其他垃圾，要进黑桶的。
1: 啊，擦过嘴的纸呢？不是纸吗？我以为能卖钱呢。
0: 唉，果然还是那个马大哈。不过小林姐姐，你别怪他，他只会惦记捞话，满脑子都是虾油味儿。舅舅，你好好跟姐姐学，这是人家志愿者小林姐姐，可厉害了。
2: 其实您开捞话店的更要懂分类呢，大骨头属于其他垃圾，它要数十年甚至上百年才能够降解。您家客人吃剩的捞化残渣，那就是厨余垃圾。分对了，福州城才会更加干净，您的生意也才会更香呢。
1: 嗯，这话在理啊。我们做餐饮的，干净肯定是第一位。丹丹，这姐姐讲得真仔细，脾气还好，长得还好看。哎呀，通过您的讲解，我明白了，玻璃瓶很难自然分解，如果是填埋环境下需要上百万年，哦呦，我一定要加强学习啊。
0: 那当然了，舅舅，我都打听好了，小林姐姐每周六都会来当垃圾分类志愿者，以后你每周来学习一次，把垃圾分类学习好了，顺便宣传宣传你的捞话，再宣传宣传咱们福州人的环保精神，这不比刷手机强。
1: 哎，真是你小孩家家的，你等。哎，小林姑娘，那个，这样我以后哈，一定会经常来学习的。
2: 可以的，先生，欢迎你们常来。
0: 你看我说什么来着？这个转运站转的不只是垃圾，还有我那马虎舅舅的环保心呢。小林姐姐除了在台江双浦巷的垃圾分类科普宣教基地当志愿者，有时还会到苍山垃圾分类主题公园当志愿者。姐姐，下次我们再一起去找你。
2: 好呀好呀，欢迎你们常来，带更多的朋友们一起来。
0: 好呀好呀，下个月我表哥表姐来福州玩，我要带他们来咱们福州的垃圾分类科普基地分类公园玩。我跟他们介绍过了，他们都想象不到这怎么可以，所以可盼着来见识见识呢。
3: 肖哥，你有没有发现老王家的儿子有点不对劲儿啊？
4: 怎么了？
3: 我发现他经常买什么特殊口味电子烟，一天到晚昏昏欲睡，反应也比以前慢了半拍。我和他聊半年前的事儿，他居然都想不起来了。
4: 哎呀，这可不太好啊！听起来啊，像是在吸含有伊托米酯的上头电子烟呢。
3: 太可怕了！
4: 不只是上头电子烟，还有含派甲酯的所谓聪明药，含芬特明的减肥药。长期滥用啊，都会引发精神疾病与脏器损伤呢。
3: 那该怎么办呢？
4: 赶紧向公安机关举报啊。
3: 你我参与守护未来，防范青少年药物滥用。
5: 接下来请收听党风政风热线重播节目。
6: 哎，老郭呀，我今年退休，社保能不能分期补交啊？
1: 应该可以啊，我姑父就是分期交款的。嗯，
7: 不能，我刚刚问了朋友说不行。
8: 这样说那样说，听听政务专家怎么说。
9: 没有分期，可以一次性补交，什么时候补交完什么时候办退休手续，没有说分期付款的。
7: 哎，听说医保断缴三个月，账户里的钱就都没了。
1: 不对，要一年才清零。
7: 听说钱会自动转到卡上。
8: 网上专家那么多，到底听谁说？
10: 个人账户的钱一直都在你卡里的，只是你去看病超过三个月之后的待遇会受到影响。
8: 帮忙手把手，解答一对一，党风政风热线给力帮忙第一线。

0: 窗口办事就找944，欢迎大家收听由中共福州市委组织部主办、福州市政务服务中心、福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承办的福州上空唯一专业党群交流节目《党风政风热线》。大家好，我是俊堂。
1: 各位好，我是洪真。都说这政绩好不好啊，就是群众说了算了。医疗卫生呢，是最贴近咱们群众的民生领域，检验卫健工作政绩的核心标尺，其实就是群众看病就医的一个真实的感受。
0: 没错。
1: 今天节目的主题呢，是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打造群众满意的卫健民生实事。那我们呢，邀请到了是卫健委的嘉宾，还有各业务科室的负责人走进了我们今天的直播间，围绕医疗资源扩容提质，还有深化医改基层服务升级、一老一小的健康保障，以及便民惠民服务等工作，和咱们的市民朋友呢面对面的进行交流，现场答疑解惑，并且呢我们会收集大家的意见和建议。
0: 那么接下来就有请今天的带队领导，市卫健委党组成员、副主任陈新旭，欢迎您跟我们大家打个招呼吧。
2: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网友朋友们大家好，非常感谢栏目组为我们搭建了直面群众、倾听民意的沟通平台。近年来，福州市卫健委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坚决整治重形象工程、轻民生实效、新冠不离主张等突出问题，把群众就医满意度、健康获得感作为衡量工作成效的根本标准，统筹推进医疗资源扩容、医改基层创新、基层能力提质、公共卫生特殊群体兜底、便民服务增效等全链条工作，坚决杜绝直面政绩、短期政绩，用心办好群众看得见摸得着、长期受益的健康民生实事。
0: 好，谢谢陈主任的介绍哈。那么接下来呢，我们继续为大家介绍到场的其他各业务科室的嘉宾，分别是医政处副处长蔡丽娜、
1: 基层卫生健康处副处长张杰文、
0: 疾控处副处长翁小军、
1: 妇幼处副处长唐红、
0: 人口监测与家庭发展处三级主任科员吴华山、
1: 审批处四级主任科员陈在。那欢迎各位嘉宾今天来到我们节目的直播间。那刚才也和大家说过了哈，我们本期上线的主题呢是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打造群众满意的卫健民生实事。我们今天和大家聊哪些呢？比如说 HPV 疫苗纳入免费接种，是不是所有的适龄女孩都能够免费接种呢？
0: 福州有没有免费的妇女两癌检查呢？需要去哪里检查？检查哪些项目呢？
1: 那老人术后如果没有人陪护，免陪照护病房覆盖到了哪些医院？那么它的收费标准又是怎样的呢？
0: 如果您有相关的疑问和诉求想要了解的话，都欢迎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83544944，或者实名搜索微信公众号福州新闻广播参与互动。解决群众看病难、看病远的问题啊，要求我们统筹城乡医疗发展，构建分级诊疗有序的体系。那么接下来呢，我们看一下一号线上啊，就有一位正在等待的一位听友哈，正在电话进来。那么接下来呢，我们继续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关于群众普遍关心的各方面的关于医疗的问题哈。我们看一下一号线上有一位江先生哈，先接进来。你好，
1: 江先生
3: 您好，
0: 您好，您说。
3: 你好，我想请问一下，我的家人在这个乡镇卫生院住院，因为这个病情需要转到上级医院，我想问一下，这个转诊手续要怎么办呀？
0: 转诊手续要怎么办？
1: 目前在乡镇医院，现在要转诊哈。
0: 好，
1: 这个问题我们要问到的是医政处的
0: 蔡主任。
1: 蔡主任，
4: 这位听友你好，是这样，您关于问到这个转诊的这个问题呀、今年省卫健委为便捷住院患者在医疗机构间转诊，提升患者的一个就医体验，那他们省卫健委组织开发了一个双向转诊协同服务平台，那各级各类的一个医疗卫生机构，各级各类的一个卫生医疗机构可以借助这个平台开展这个双向转诊的一个工作。那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可以根据患者的病情，结合自身诊疗能力，经评估后将这种疑难复杂的疾病超出本机构诊疗能力的个患者上转到我们的上级医院。那上级医院呢，也可以将一些基础疾病，比如说我们符合出院标准但仍需要延续康复治疗的这样的一个患者下转到我们的这个基层医疗卫生机构进行延续的一个治疗。那像您说的这种情况啊，您可以向这个卫生院提出这个转诊的申请，那卫生院他会综合考虑您的这个病情还有您的这个意愿，然后向您推荐这个你转诊的这个医院，那并将您的这个转诊申请提交到我们这个服务平台。那这个转诊医院他会经过评估决定是否受理您的这个

0: 转诊申请，如果他们决定受理的话，那卫生院会与您进一步沟通，再次确认这个转诊的医院、入院的时间和你转入科室等信息后，那您就可以前往这个转诊医院的转诊服务中心办理相应的一个转入院的一个手续。那我们转诊医院的话，他也会提前做好一些这个接诊的准备，比如说预留床位啊，确认这个接诊医师等，然后确保我们这个来院及入院的这种无缝衔接。
1: 好，那刚才是说可以接收，那如果说不能接收或者是没办法接收的话，那怎么办呢？
0: 是这样子，因为我们在提出这个推荐这个转诊医院的话，我们是不只推荐一家，至少推荐每家以上，所以就是每家医院他可能就是会根据自己的情况去评估。
2: 那你就简单的说，像江先生这种情况，他首先就是向自己的这个已经在向这医院的医生进行
1: 所在的医院申请，
2: 对进行申请，然后剩下的手续就根据他们的这个要求，然后一步一步的办就行了。
0: 是的。
2: 好，江先生，好吧，先向自己的医院提出申请，好不好？
1: 好，
2: 来看一下二号线。
1: 二号线刘先生哈，你好，刘先生。
3: 你好。
1: 您说，
3: 我想问一下，像我这样，我有个农村的呀，农村的，农村到县里面去看病啊，看病不是要检查吗？检查各项目检查一下，然后县里面办公室里就到省那边，湖州水那边看。
2: 湖州
3: 那边还有检查。那边两遍检查了，两遍检查我们市民嘛不是浪费钱。
2: 刘先生，我能不能理解成为您想说的，就是您在县级医院治疗之后检查的这一些报告单，能不能拿到省级医院来进行就是确认？
3: 确认啊，对，
2: 不需要再次的进行检查，就是看
3: 是
2: 比如说您是哪个县的，就这个县的医院上来就确认他这个检查报告，是不是这么讲？
3: 对，
2: 能不能互通或者这么说？
3: 互认，
2: 能不能互认互通哈？
1: 好，我们哪位嘉宾来？
2: 好，我们同样请到的是蔡处长。
0: 是这样子的哈，就是刚才这位听友提到这个检验结果互认的一个工作的问题。实际上我们就是我是从2021年开始就有在这个探索推进这个检查检验结果互认的这个工作。那目前我们全市2级及以上公立医疗机构都已经接入我们省检查检验的互认平台，实现了一个省市县2级及以上公立医疗机构间的一个检查检验结果互认。那目前我们互认的这个检查检验结果已经增加到488项，基本上能覆盖一些比较常见的或者高频的一些检查检验项目。那就是刚才我们说的这个患者说他可能在基层医疗机构有在那边就诊，
2: 县级医院，
0: 对，甚至有可能在乡镇卫生院。
1: 对，
0: 那是这样子，因为我们目前我们全市173家的这种基层的公立医疗机基层的医疗卫生机构也接入这个平台。但它不能实现这种结果的互认，但它是可以快速调阅这个上级部门，就是上级医院的这个检查检验的一个结果。所以就是说其实比如说他基层看病的话，那他其实也可以看到上级就近期看的一个。
2: 蔡处长，我能不能理解成为就是正常来说，如果在县级医院看完了以后要到福州来看病，可能他更多选择的是三甲。
0: 对，
2: 那您刚说到这个二级医疗机构，大概是像福州大概是什么样的一个院？哪些
0: 级以上
2: 都可以互认？
0: 对的，
1: 就比如说县医院这样子的。
2: 那比如说刘先生，我问一下，您现在您县医院的这个，你想到福州的哪一家医院去看病呢？我们直接就说这家医院看能不能互认，好不好？您要去哪家医院？
3: 不，现在我问的这个问题不是我本人。我前几个月我一个亲戚在连江县看好，然后当天就转到省立医院。省立医院又重新查了一遍。
2: 那连江的县医院这种检查结果，如果在咱们福州省立医院，能不能互认？因为省立医院它属于省级。
0: 正常情况下应该也是可以的。那它是有可能，我们是这样子，因为我们病情它都是一个变化的一个过程。但它可能医生会去综合评估，比如说你这个检查，它可能比如说需要比如近期，比如说他如果是一个月以前做的这个检查，那因为随着病情的变化，他可能需要再次去做检查。对，所以不是说我比如说我一年前做的检查，你可能现在去看了。
2: 刘先生，我们简单的这么理解哈，那就是说正常来讲的话，这个省立医院是会认的，但是呢，医生肯定会根据自己的一个判断来决定说这个是否某一项要做，还是其他2、3项要做，还是所有都需要重新做过，这个可能要根据每一个医生实际情况。那我们如果说到医院去，到比如说您刚说到省立医院，我们可以问一下医生，我这个原来连江的这个能不能用，也可以

0: 和医生进行一个沟通，好不好？
1: 那我觉得，那等于你叫护内医院与医院之间的护内还没有完全覆盖百分之百。是不是？
0: 尤先生，您还没明白，
1: 完全覆盖
0: 您还没
2: 有这样的哈，二级以上的医院是可以互认的，但是由于病情的发展有可能发生了变化，所以需要再次检查。
0: 这个是有可能的，医生会进行判断。
2: 明白了吗？
1: 那也没有说就多少个小时之内可以互认。
0: 这个可能确实是没有。
1: 病情还是36还是42？
0: 刘先生，病情的东西可能真的没有办法说。有的时候我们说这个病情一夜之间都会有发生变化，这个真的不好讲。而且我就是这个可能要根据每一个医生根据实际的一个病情来进行判断的。
2: 对
1: 啊，
0: 我们简单的说就是根据相关的规定，它其实是应该要能够互认的。但是呢，每一个人的个体是有差异的。那这个个体差异是不是能够每一项检查结果都能够互认？这个要看医生的一个判断。这样说你能不能理解得了？
1: 啊，还有一个问题，我再问一下。
0: 嗯嗯，
1: 我本来应该是住院的，
0: 好，
1: 但是他医生又先把我检查一遍，用门诊的检查一遍，检查好，现在确认进住院，对不对？
0: 嗯、
1: 那这个时候我门诊检查好吗？我没有报销吗？因为我们是农村的。
0: 那您现在的医保是
1: 农村的，
2: 就是您说的门诊检查的项目不能报销，是不是？
0: 嗯嗯
1: 啊，对啊，不能报销，不能。你本来说我这个时候是不是把我拉到住院里面去，然后我现在报销，是不是？
0: 嗯，对
1: 啊，就这个概念。
0: 那您想，您的意思就是说，
1: 我的意思本来这个病很严重了。还有就我紧急的到省城医院去，到省城医院去，你先把我做那个门诊检查一遍，门诊检查一遍费用花了三五千，然后再就确定好，那就再继续住院。
0: 刘先生，我能不能理解？
1: 这边费用就变成门诊没有报销。
0: 刘先生，我能不能理解成为你的问题、就是说我到了医院，应该就直接给我就是简单的看完以后，就应该给我收治住院，然后这个钱检查的钱我就能报销。
1: 哎，对的，
2: 是这样哈。我们也要考虑一下医院有没有那么多床位啊。
0: 还有一个，您是不是真的不通过检查，是不是真的就符合？那蔡处长，我们能不能来简单解答一下这个问题？
3: 首先我们要在门诊去先去检查，然后确定就是医生可能需要去判断您符不符合入院的一个标准、所以可能他可能需要在门诊的时候先给您做一个这个检查。可能比如说如果说他有些疾病可能在门诊就可以解决的，他通过检查发现有些疾病可能达不到这个住院的标准，可能在门诊就可以解决的，那这个也是减轻您的负担嘛。所以他可能就是需要进一步的判断，比如说在门诊做一些检查完以后，觉得你这个可能还是要这个住院治疗，所以可能就是需要前面先做一些检查，先做一个简单的一个判断。
0: 嗯，
2: 好的，刘先生明白了吗？
1: 那还有一个问题，
2: 嗯，您说，
1: 那我在门诊检查，比如说是 CT，
0: 嗯、
1: 对吧？
0: 嗯
1: 然后门诊检查好，你们就认为应该住院。
0: 嗯，
1: 然后我住了医院，你还要再进我做 CT， 那这怎么解释呢？
2: 好，会不会出现这种情况，反复的 CT 来做？
3: 您是说您在门诊已经做了 CT， 然后住院以后？
1: 但是比如一个 CT，但是他还有别的还有别的项目，我们也不用讲了，对不对？然后门诊，比如说我到省立医院做了门诊。
0: 刘先生，我们不说比如，如果说我们是真实发生过，我在某某医院的这个门诊我已经检查过了，然后这家医院的我马上就住院完了以后，医院还叫我继续做 CT 或者是做其他项目，是同一个的。如果您确定，我们不说如果，就是真的有发生过，是不是？
2: 对，是哪一家医院？
0: 有没有真的发生过？
1: 真的发生过，我们农村的都传来传去的呀。
0: 我们不能传来传去。
2: 我们在这里没有谣言。
0: 我们没有传来传去，刘先生。如果说确实是发生过的，那您就把这家医院的联系，你就把这家医院告诉我们，我们请我们卫健委的相关的工作人员，我们去了解，真
2: 的
0: 发生过，该怎么样处理，我们就怎么处理，好不好？如果是传说，那我们就不说了，因为传说不能信。
1: 我不是说去处理别人，不是说去骂别人，我是说如果遇到这种情况，你们医院有没有应相应的规定来重复？
0: 好，
1: 那个
2: 好，有没有
0: 什么样情况是可以重复检查的？
2: 对，
3: 我们不能说重复检查这么说，是这样子，因为比如说我们疾病在治疗的过程当中，比如说我们比如白细胞比较高，那可能它经过一段时间的一个治疗，那他医生
0: 确实
3: 要
0: 再检查
3: 看一下我治疗的效果，他可能就需要说，我再次复查，主要是根据你的指标看我治疗的一个效果，所以不能说 重复的这个检查。当然如果说您有这方面的一个线索哈，比如说您确实有这方面的一个疑问，您也可以比如说向我们这个向我委反映，那我们也会去进一步的调查。

0: 调查核实，然后再给您反馈，好吗？
1: 那我们有这样反映的一个电话吗？
2: 或者是渠道？
1: 对，渠道之类的。
0: 我们的这个值班是，我们有对外的这个电话。
2: 好
1: 的，
2: 刘先生，
1: 您可以留下您的方式联系方式。
2: 如果确实有这种情况，不是说您要去找谁的麻烦，而是这个事情它就是不允许发生的。如果确实是像您说的所谓的重复检查，
1: 那一定会有相关的处理的，
2: 好不好？
1: 好不好？
2: 刘先生，
3: 我明白了，这个权利就在医生手里了。医生，那我就应该在检查呀。
2: 刘先生，您还没明白？这样吧，导播麻烦切出去和刘先生具体说一下。
1: 对，我们后面还有一号先生，还有一位在那等待的哈，来
4: 是啊，
1: 好，看一下一号先生，你好，一号线的
2: 这位是我看一下，
1: 李先生，你好，
5: 你好，
2: 哎，李先生，请讲，
5: 你好，是这样子的，我家里有一位那个80岁的一个高龄老人家，他行动很不方便，想请问一下，就是说福州市有哪些医院有开展这个家庭病床这项这个惠民服务，要怎么申请呢？
1: 家庭病床，
2: 这个确实是人口老龄化之后会容易出现的一个问题哈。好，那这个问题我们请到哪一位嘉宾？
1: 您说，
0: 您好。感谢您对医疗卫生事业的关心。目前我们全市一共是有176家医疗机构开展这个家庭病床服务，其中呢，县级及以上的医院有10家，基层医疗卫生机构有166家。具体信息您可以通过本人的这个手机微信去搜索“福州卫生健康小程序”，选择其中的健康管理，健康管理模块，然后家庭病床，再选择定点机构，然后点击对应的这个县区级机构，就可以查询辖区内目前有开展家庭病床医疗机构的名单，机构的地址、机构的联系人和联系电话等信息。
4: 如果这个过程中我们有新增这个家庭病床服务的医疗机构的话，名单也会同步在这个福州卫生健康小程序上面更新公布。
1: 就是说福州卫生健康这个小程序您就近选择一家就可以了，
2: 好不好？
5: 好的，明白了，
1: 好，谢谢李先生。
2: 好，再见。三号线这位是杨先生。
1: 你好，杨先生。
2: 你好。
6: 你好，是这样子的，我长期吃那个乙肝的药，以前都在上都社区里面开的，他说那个上都社区没有那个肝科，现在断药了，就是我又要爬到大医院里面去开，本来在附近不是很好嘛，因为我那个肝功能不太好。
2: 杨先生问您一下，就是您现在所了解到的上都社区的这个医院，它是因为取消了原来的就是肝病的这个科室，所以它开不了药，对不对？就是没有。
6: 不是，他以前没有，他说以前我都得开，他说现在好像他说没有那个肝。我也讲不清楚，没有那个肝科，
1: 就是说现在不能开了，是这个原因。
6: 不能开的药跑到大医院里面去。
1: 好，那这个问题，
6: 因为我不方便啊，因为我那个眼睛不太好。
2: 咱们有没有了解过，就是原来是可以开这个药，就是
6: 原来我长期在这里开，
1: 对，还有一个就是
6: 在这里好几年了。
1: 好的，我们知道了。还有一个就是关于乙肝药哈，它的这个开放的标准，比如说必须要到什么样的大医院还是社区医院也可以开。
2: 因为社区医院原来可以开啊，然后现在不能开，有没有一个什么样的一个原因？
6: 就是吧，这
2: 好，不着急，来杨先生，我们听一下。
1: 蔡主任说一下，
0: 他清楚说他这个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是什么样子。如果说正常情况下，比如说我们乙肝的，那他可能需要，比如说需要有内科啊，或者说我们这个乙肝的话，可能就是有传染病科的。但正常情况下，就是我们医院的话是会根据他的日常的一个诊疗的需求，去制定他的这个药品的一个采购的目录。对，那他可能。就是说正常情况下应该是会有这个，而且慢性乙肝应该来说它这个药应该也是会比较常用的一个。如果说您这家没有的话，您其实可以去这个附近的其他的这个医疗机构去开去也是可以的。
1: 就是正常，您说
6: 可以，别的社区里面，别的社区里面也有，因为跑太远了。
0: 而且是这样子，而且我们慢性乙肝的话，这种就您可以，比如说如果比如说您去一些，比如说这个大医院或者说二级以上。这种医院的话，那您也可以，比如说让
6: 医生，我那个到别的地方去很不方便，
2: 来，
6: 因为我影响到眼睛。
0: 那您是一定要开这家医疗机构开具是吗？
1: 对，上都社区
6: 很远。
2: 杨先生，
0: 您这样子，我们回头就是再了解一下他具体他缺药的原因。
6: 好的，我开了
0: 啊，对，然后看一下能不能那个，比如说如果他确确实实是因为
1: 缺药或者什么情况，
0: 我们到时候尽量去协调。
2: 杨先生，这样子，您的电话是？
6: 它里面很挤呀，很挤，大概这个。取消掉。
2: 来，杨先生，我们不管什么原因，这样。

0: 我们卫健委的工作人员会去了解一下为什么这个社区开不了。
1: 哎、
0: 那您这样，您先别解决，别着急，您的电话不要放掉，我们的导播把它切出去，把杨先生的电话记录一下，具体的一个情况，
1: 哎、
0: 电话不要放哈，杨先生哈。好好，嗯，好，蔡处长想问一下，像这样乙肝的，他刚刚说的这个乙肝的这个药，这个药是可以在社区医院开吗？他不需要说我，比如说看一次病啊，然后就再开，不像是不是像高血压这种药一样的，好像是可以社区医院可以拿药的那种。
2: 对，正常情况其实应该是可以的，而且我们一般性肝的话，它比如说如果医生去评估的话，它其实甚至可以就是可以开长一点的这种处方量，比如说他如果医生评估完药可以开4周啊，这样比较量的。所以就是看医生去评估根据他的这个情况，所以他也不一定说我比如说一次完就比如说7天啊，就要去跑医院跑一次。
0: 好，相对来说比较方便。
3: 对，那还有一个就是这种药的话，它的备的量是多少？是由社区自己来评估的，是吗？
2: 是的，是的，
3: 好，
0: 好。那么我们今天为大家邀请到的上线单位呢是福州市卫生健康委员会。那么在接下来的时间，大家如果有更多的问题想要咨询或者是了解，您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

0: 别刷那个捞话汤头视频了，带我去垃圾分类科普新教基地吧，那里可好玩了。我妈说了，你这天天精益求精的精神应该用在那儿。
1: 哎呀，不就是个垃圾转运站吗？改来改去，难道还能改成三方七象啊？舅舅店里那锅老汤还等着回去看着呢。
0: 以前是转运站，现在还是转运站，只不过转运的是知识，人家叫福州市垃圾分类科普。

0: 不寻找基地。你看你垃圾分类四四桶都分不清，上次是不是还把大梦谷扔进厨余垃圾了？
1: 这那不是不小心吗？一次失误不算。
0: 少来，今天必须给你补补课。再说了，我上次来看见了一个超温柔的志愿者姐姐，就站在互动游戏区那里。
1: 哦，互动游戏啊，那救救我打游戏可是鼓楼区第一。
0: 对对对，你去了就知道。
2: 这位先生，您把用过的纸巾扔进可回收桶了，扣十分哦。用过的纸巾属于其他垃圾，要进黑桶的。
1: 啊，擦过嘴的纸呢？不是纸吗？我以为能卖钱呢。
0: 唉，果然还是那个马大哈。不过小林姐姐，你别怪他，他只会惦记捞话，满脑子都是虾油味儿。舅舅，你好好跟姐姐学，这是人家志愿者小林姐姐，可厉害了。
2: 其实您开捞话店的更要懂分类呢，大骨头属于其他垃圾，它要数十年甚至上百年才能够降解。您家客人吃剩的捞化残渣，那就是厨余垃圾。分对了，福州城才会更加干净，您的生意也才会更香呢。
1: 嗯，这话在理啊。我们做餐饮的，干净肯定是第一位。丹丹，这姐姐讲得真仔细，脾气还好，长得还好看。哎呀，通过您的讲解，我明白了，玻璃瓶很难自然分解。如果是填埋环境下，需要上百万年。哦呦，我一定要加强学习啊！
0: 那当然了，舅舅，我都打听好了，小林姐姐每周六都会来当垃圾分类志愿者。以后你每周来学习一次，把垃圾分类学习好了，顺便宣传宣传你的捞化，再宣传宣传咱们福州人的环保精神，这不比刷手机强？
1: 哎，真是你小孩家家，你等。小林姑娘，那个这样我以后啊一定会经常来学习的。
2: 可以的，先生，欢迎你们常来。
0: 你看我说什么来着，这个转运站转的不只是垃圾，还有我那马虎舅舅的环保心呢。小林姐姐除了在台江双浦乡的垃圾分类科普宣教基地当志愿者，有时还会到苍山垃圾分类主题公园当志愿者。姐姐，下次我们再一起去找你。
2: 好呀好呀，欢迎你们常来，带更多的朋友们一起来。
0: 好呀好呀，下个月我表哥表姐来福州玩，我要带他们来咱们福州的垃圾分类科普基地分类公园玩。我跟他们介绍过了，他们都想象不到这怎么可以，所以可盼着来见识见识呢。
3: 北京时间18:00，
4: 这个夏天来福州，想福味吃海鲜，新鲜一下，八闽美食嘉年华暨2026荣城夏日海鲜美食季火热开启。从马尾百年船政到长乐下沙海边，两大主场千锅同沸，万人抢先，各大县区陆续开展活动，全程百家餐厅联动惠民套餐全民开涮，更有有奖发票、百万补贴、消费立减，多重惊喜等你入席。
5: 这个夏天就来福州，想福味吃海鲜，一锅鲜到底。
6: 哎，老郭呀，我今年退休，社保能不能分期补交啊？
1: 应该可以啊，我姑父就是分期交款的。嗯，
7: 不能，我刚刚问了朋友说不行。
8: 这样说那样说，听听政务专家怎么说。
9: 没有分期，可以自行补交，什么时候补交完什么时候办退休手续，没有说分期付款的。
6: 哎，听说医保断缴3个月，账户里的钱就都没了。
1: 不对，要1年才清零。
6: 听说钱会自动转到卡上。
8: 网上专家那么多，到底听谁说？
10: 个人账户的钱一直都在你卡里的，只是你去看病超过3个月之后的待遇会受到影响。
8: 帮忙手把手，解答一对一，党风政风热线给力帮忙第一线。
11: 好的，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党风政风热线。今天我们的上线单位是福州市卫生健康委员会哈，相关的疑问和诉求呢，都可以继续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8354-4944。那么现在呢，我们的在热线上就有一位正在等候的这位

0: 先生哈，
1: 郑先生，
0: 嗯，郑先生你好，
1: 你好，
2: 哎，你好，
0: 嗯，您说，
2: 啊，你好，我就是想这个咨询一个事情，就是我这个04年的时候做了那个甲状腺切除嘛，左边甲状腺切除手术，肿瘤切除了，切除一边了，然后现在是每天都要吃，医生是每天都要吃那个甲状腺药啊，就是那个雷替斯跟那个优甲乐都要吃，然后还有那个钙片、长期都要吃的，
0: 嗯，
2: 然后我去每次都是去医院开的时候。去那个

0: 都要去长期，因为这个是终身吃的嘛。
1: 嗯嗯嗯，
0: 是不是？你这个每个月都要去，差几天也不行，差几天他就开不出来了，也不让我开。
2: 好，钟先生您稍等哈。蔡处长想问一下，他这个药如果说正常就一次性只能开一个月，这属于按照相关的规定，我们是正常的吗？
3: 是这样子哈，我们就是根据我们处方管理办法的一个规定，就是医生开具这种处方，其实一般是不能超过7日用量的。那急诊的话是一般不能超过3日用量。那对于一些慢性病或者老年病，或者说像刚才这个特殊的这种情况，
2: 正现在这种情况，
3: 那医生他是可以根据我们有一个长期处方管理规范，就是这样的一个规定，他是可以根据患者诊疗的需要，或者根据他的一个病情，可以开具4周的量，
2: 4周就一个月
3: 的一个处方量。那病情稳定的话，那他是最多可以延长至12周的一个处方量，
2: 3个月，最多3个月。
3: 对对，那就是但是这种长期处方，它其实是适用一些就是临床诊断比较明确，用药方案比较稳定，而且就是依从性比较好，病情控制比较平稳的，这样需要长期用药治疗一些慢性病的一个患者。那并非所有的患者都适用的。
2: 那根据您的了解，像郑先生这种情况是有没有可能会开到、可以给他开到三个月？
3: 这个可能就需要就是、这个、
1: 医生评估
3: 、对，因为像比如说我们一些慢性的乙肝患者，他可能用了一段时间的一个药品治疗以后，
2: 他是甲状腺的问题。
3: 对，就是我打个比方吧，因为他就需要去进行一个疗效的评估，还有一个就是一个专科随访，然后那医生评估完以后，看是否需要延长他这个处方的量。
1: 那他一个月到三个月的话，自己可以申请吗？还是完
3: 全他可以向医生提出来，然后医生去评估一下。
2: 好，
3: 比如说他可以说啊，
0: 我每次开的时候
3: 比较外地比较。
2: 郑先生，你有没有和医生就是说过？
0: 有啊，我每次去的时候，我都跟医生提这个问题，但是医生就是他也没有跟我评估，也没什么的。他说这个规定只能开这么多。
2: 郑先生，那这个相关的规定我们刚刚已经听到了。
1: 对，
2: 根据相关的规定，您这种情况
1: 最长12个月。
2: 12周，
1: 对。
2: 三个月十二周
1: 、
0: 因为我这个他的这个就算要复查的话，比如说吃药的剂量什么的，医生都是说一年就再去查一次，因为他这个比如说我现在吃100的，他就是吃100的，他的没必要说这个2个月3个月计划。
2: 您说的是上街第三人民医院是吧？
0: 对对对，我每次去
2: 那边，能不能了解一下？
1: 对，好。
3: 但是
0: 他我也
2: 啊，来，
0: 我每次问他的时候，他就说只能开这么多。
2: 郑先生，我们去了解一下好不好？
1: 对对对，
2: 就是卫健委的这个工作人员去了解一下，看一下具体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如果您方便的话，您电话不要放掉，把您的这个联系方式留在我们的导播那边。
1: 我们导播会跟您继续沟通。
2: 也去医院去了解一下，看为什么，好不好？
0: 好的，
1: 好，
0: 谢谢，
1: 好，再见，
2: 好，
1: 好的，我们今天的上线单位呢是福州市卫生健康委员会哈，还是有非常多的听众打进电话来进行咨询的。那当然了，我们今天呢继续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比如说我们 HPV 疫苗纳入免费接种，是不是所有适龄女孩都能免费接种呢？福州有免费的妇女两癌筛查吗？需要去哪里筛查？检查哪些项目等等啊？相关的疑问和诉求呢，也都可以继续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8354-4944。那么我们接下来继续看一下这位网友的问题啊，他说目前福州大部分的医院呢都实现了这个检查检验结果的互通互认啊，其实我们刚才节目当中也有聊到了这一点。对，他想问的是，那这些互通互认已经覆盖了多少项目，有哪些医疗机构啊是互通互认的？
2: 那这个问题我们同样要请到蔡处长。
3: 是这样子，就是我刚才其实在这个和大群众的这个热线的时候也有这个
1: 提及过，
3: 就是说我们目前全市所有的2级及以上的公立医疗机构都已经接入了这个省检查检验互认的这个平台。那已经实现了省市县2级及以上公立医疗机构检查检验结果的一个互认。那目前这个检查检验的项目是已经增加到了488项，就是基本上可以涵盖到一些常见的高频的一些检查检验项目。那今年以来就是我们累计互认检查检验项目就是达到了28万项次，覆盖就诊人次25万人次，互认金额达到了321万元这样子。
4: 好，感谢蔡处长。我们来看一下听友和网友的问题啊。这位叫做清化的朋友，他说拜星酮和贝塔乐克，福州买不到，国产的叫做硝苯地平，吃了牙龈发炎，双腿水肿。他刚这位朋友说的这个是属于治疗哪一个方面的
1: 药物？对，
4: 药物
1: 拜星酮和贝塔乐克以及国产的硝苯地平，因为这个对于我们来说其实还比较陌生的，
4: 真的是非常的陌生哈，不是特别的了解。

0: 了解。
1: 哪位对嘉宾能回答一下？
0: 就是首先我们这个是不是治疗哪一个方面的一个？
1: 嗯、然后在哪里可以买得到？
2: 好啊，您说。小管地瓶、控制片以及贝塔勒索管制片，这个是治疗高血压方面，包括心绞痛啊、冠心病方面，有些会用到这些的药物。
1: 嗯，
2: 那他说到的这个具体的这个药物的采购问题。本身的话是医疗机构是根据它的实际临床需要，在阳光采购网上进行这个采购的。
1: 嗯，
2: 所以说，我们可能后续还要再针对这个问题，我们再去摸底一下，
0: 了解一下。
2: 那至于说他刚才说到的国产的仿制药的这个情况，那正常它仿制药上市也都是经过药监部门批准和许可。那如果说它确实有出现说非常严重的不良反应，可以跟临床医生进行沟通，看一下有没有相关的同类的一个药物的做一些替换，以及如果说这个不良反应确实是非常严重的，还要做一些不良反应的一个上报。
0: 蔡副总
1: 有补充
3: 的是
1: 吗？您说，
3: 这边可以补充一下，就是说，如果说他想就是采购这种，或者他想用这种进口的药物的话，他想知道，比如说哪家医疗机构有这样的一个药品，他其实可以通过我们一个登录我们省医保局的一个这个官方平台，就官网，然后点击这个专题专栏下面有一个药品信息公众查询平台，它可以了解到，就是比如说这个近期的有采购这个药的一个医疗机构的这个名单，那它就可以到相应的医疗机构去这个开具这样的一个进口药。当然我们比如说正常情况下，就像我们刚才我们这个谭处说的这样，就是我们正常医生会给他用一个同类的药去代替啊、但是如果他一定要用这个进口药，比如说这个进口药他觉得对他比较适用的话，他也可以去查询。
0: 就是说他首先要先知道大概是哪一些医疗机构能够开具这个药品，
3: 对，他有近期
0: 再来申请，
3: 有采购，
1: 有采购才可以有。
0: 那怎么能够知道呢？我觉得如果
1: 说了
0: 我的话，可能
1: 省医疗保障局的官网。
3: 对，因为我们这个省医保局的官网上面，它有一个这个专门设一个查询平台，
1: 对，
3: 公众查询的一个平台。
1: 好，
0: 明白了。
1: 好，
0: 我们来看一下
1: 一号线上有一位卢女士正在等待。你好，
0: 你好
4: ，是这样子，我准备带我们家老人嘛到福州去做个手术，但是因为我们都要上班，那老人术后就没有办法去陪他太久。听说我们福州是有这个免陪照护病房的，那都具体是在哪些医院呢？那怎么收费？
1: 哪些医院有免陪照护病房以及收费的标准？其实刚才也有提及，那我们再简单的重复一下。
0: 这个还要请到蔡处长。
3: 是这样子，我们这个2023年开始，就是我们有在全市的这个公立医疗机构有推广这个免陪照护的这个服务模式。那目前我们全市就所有的市属医院，我说是市属医院，还有我们十家的这个县区的这个医院都有开设这个免陪照护的这个病区，共开设有69个病区，有开放了2901张的这个床位。那就是这个服务的话，就是收费的话是按照我们的这个护理的级别，刚才有说
1: 刚才80和150两个不同等级，
3: 对，两档去收费的啊。那它的免陪照护的一些服务的这个内容就包括，比如说我们清洁啊、饮食啊、睡眠啊、排泄啊、移动啊这种照顾啊，包括一些比如说检查检验的一个陪同检查检验啊，这样子可以给这个患者给家属减轻一些负担。
1: 好的，
0: 陆女士，
4: 好，谢谢，
1: 好的，谢谢，好，
0: 再来看一下
1: 微信网友的留言哈，这位叫做麦星星的，他说我女儿在学校群里面哈，她的发的通知是学校群里面发布的，她说要接种打 HPV 疫苗，那么如果不打的话呢，要签知情同意书啊，家长来签，那么就算是半强制的这样一个行为了哈，因为开学呢要查验，怎么办？能不能不接种呢？
0: 这个可不可以不接种？
1: 对，就比如说家长说我不想让自己的孩子接种。
0: 跟各位嘉宾强调一下哈，这个是我们属于物联网上的一个问题，不一定这位朋友就是属于咱们福州的
1: 对
0: 本地的。好，那这个问题有关于这个 HPV 疫苗，就是学校有的这个通知的这一块，咱们哪位嘉宾来回答一下。
5: 那么是这样子的，就是因为2025年的11月的时候呢，国家有把这个双价的这个 HPV 疫苗纳入到我们这个国家免疫规划。那么根据疫苗管理法呢，这个免疫规划疫苗，如果是作为这个疫苗免疫规划疫苗。

0: 然后居民呢是有这个义务接种的，而且这个国家把这个双价 HPV 纳入疫苗，它也是多个部门联合实施的这个一个工作哈，那么作为这个各个地区来讲，它在实施的过程当中啊，它会通过这个学校来这个提醒这些这个适龄的这个孩子啊，还有家长啊，主动去接种这种疫苗。那么作为这个家长呢，这其实啊，如果从这个健康角度来考虑啊，他也应该要及时的去接种疫苗。那至于说的这个是不是影响入学啊什么这些，这个可能要具体跟当地的这个教育部门再了解一下。
1: 那咱们福州目前有没有说会不会不接种的话影响入学这块，有没有福州？
0: 按照规定啊，并不会说会影响入学，那可能学校呢还是会通过发放知情同意书，请家长自己看一下是否要接种，
2: 那就说这可能是学校的一个行为，
1: 对，每个地方不一样。目前福州是说我们是需要接种的，但是并没有说不接种就会影响到你入学的这一块。
2: 是的，对，每个学校的规定可能不太一样，
1: 对对，
2: 而且刚才也提到了说这个是免疫规划的疫苗，就像刚才说的话，这是有义务接种的。
1: 是
2: 事实上大家知道有义务接种的疫苗还有很多，比如我们小的时候打的这种天花水痘，是不是过去乙肝啊等等，这些其实还是有义务可以尽量的接种一下。好，我们看一下继续其他网友的问题。他说我想问一下，宫颈癌要几年筛查一次比较合适呢？这个比较具体的一个问题了哈，
1: 这个很专业的问题哈。宫颈癌这一块就是几年筛查会相对来说比较合适，
2: 可以给一个医生的建议吧，好不好？
1: 唐初，
3: 这个情况是也分几种情况。如果单纯从这个免费的宫颈癌筛查这个政策供给角度，那福建省内的话，包括我们福州市，都是五年提供一次免费的筛查。那因为每个人的个体情况不一样，比如说你这个有人是感染了高危型的HPV 的这个病毒，那他的做筛查的频次
2: 就要增加，
3: 可能是要适度的增加。但或者说即便没有感染高危型，感染普通型的 HPV 而且是持续感染状态的话，那他可能临床医生也要根据他的实际情况进行一个综合的一个给出一个综合的一个临床建议。所以说这个不是一个有一个固定的一个
2: 明白了
1: 要根据个体的情况。当然咱们福州现在目前是五年免费筛查一次，
3: 对，
1: 那、这个、
3: 从政策供给角度来说、
1: 这个、
3: 我们是有提供这个对于35到64周岁的妇女，这个在我省参加这个医保的台湾同胞开展这个两癌筛查。
1: 那一般我们是通过什么样的方式来通知或者说我们通过什么样的方式能够了解到
2: 申请到这个免费的
3: 这个不需要去申请，因为每一年的话
1: 社区
3: 基本上他们在他们的群里面社区的工作群里面他都会对这个居民进行一个提醒，不单单是居民，包括你职工医保的女职工也都可以参加。
2: 好，
1: 明白了。
2: 好，
1: 水晶球，
2: 我们看一下三号线上有一位网友正在等候哈。三号线上刘先生你好。
1: 你好。
4: 你好，我想请教你一个问题一下。我家里面有个小孩是今年读高二，然后压力很大，情绪很低落，然后他本人又不喜欢呢进行线下那个心理咨询，那听说我有个12356一个心理引渡热线，不懂能够给我提供什么样的帮助？
1: 12356的这个心理热线。
4: 对，
2: 线上的
1: 家长想了解一下有没有什么样的一个
2: 好的办法。
1: 我们请到的是
5: 那个这位家长是这样，就是12356呢是我们这个全国统一的一个心理援助热线的一个短号，那么我们目前福州市呢也接入了这个短号。那么这短号呢，这个拨打之后呢，它可以提供这个7x24小时的这个免费的这个心理咨询服务。也是这个匿名和保密的。它是由专业人员提供这种相应的情绪疏导、压力调节，以及这个矛盾、家庭矛盾的沟通指导啊等等这些，并且能够帮忙普及一些这个焦虑、抑郁的这些识别方法等等。那么特别适合您说的这个比较抗拒这种面对面的这种咨询的这种小孩啊。此外呢，这个家长也可以制定这个学习一些这个亲子沟通的技巧。
0: 那么在接

0: 线过程当中呢，如果接线员啊，这个评估存在确实存在一些比较线上无法解决的一些心理问题啊，他也会引导到线下的这个精神心理的门诊去就诊。
1: 好，就线上解决不了的可以引导到线下的哈。我们刘先生，
2: 谢谢您。
1: 好，谢谢。
3: 再见。
1: 我们看一下一号线上还有一位郭女士，好，你好，郭女士。
3: 郭女士您好。
4: 喂。
3: 哎，您好，请讲。
4: 你好，我想问一下，就是听说有这个育儿补贴政策，我想问一下，是不是所有的人都可以领？那大概是什么时间申请？然后我要怎么申请呢？
3: 好，我们请到吴华山。
5: 育儿补贴呢，它的补贴对象呢是2025年1月1日起出生的孩啊。从2025年1月1日起，符合法律法规生育的3周岁以下的婴幼儿，目前标准是每孩每年3600，每年申请一次。那对于2025年1月1日及以后出生的婴幼儿，他应当在当年或者他的下一年度提出首次申请。就是如果你是2025年出生的，你就要在2025年或者2026年首次提出你的首次申请，并在之后连续2个年度分别提出你的续领的申请。未在规定的年度内提出申请的，视为自动放弃啊。那自动放弃当年的申请资格，那后续年度的育儿补贴可继续在规定的年度内继续申请。那今年我们那个2022年的到2024年出生的婴幼儿，他首次申领截止时间，我们这次统一延长到了我们今年的年底，2026年12月31日。育儿补贴呢，是由婴幼儿的父母一方或者其他监护人按规定的，向那个婴幼儿户籍地去申请。那你可以通过支付宝或者微信平台，上面的育儿补贴小程序，或者呢，到我们那个闽政通上面有育儿补贴的申领专区，到里面去申请。
1: 好，我们申请完以后一般多久这个钱会到账呢？
5: 一般在下一个季度，你这个季度申请完了，到下个季度。
1: 好的，
3: 郭女士。
1: 好，没问题哈。
4: 好的。
3: 还想问一下哈，这位朋友叫做无非弹指一挥间哈，他说他6月8号申请的育儿补贴，福州是闽清县几月能到账？那根据您刚才说的，就是下
1: 个
3: 月，
1: 一个季度。
5: 对，一般
3: 下个季度
5: 6月份，那就是第二季度申请了嘛。
3: 第二季度
5: 那就在第三季度，一般要到8、9月份。
3: 好，
5: 因为我们7月份是统一的审核。
1: 好的，
3: 好，明白了。
1: 好，
3: 水晶球问的是子宫切除还需不需要打 HPV 的疫苗？
1: 这也是一个专业的问题，
3: 非常专业啊。
1: 对，我们哪位可能需要
3: 思考一下？
1: 对，这个可能如果要是哪一天医生来上线的话，问医生可能会更合适一些哈。
3: 医生也要问专科医生。
1: 对。
3: 是不是说这个到底，比如说他说的这种子宫切除要打 HPV 疫苗，这个是属于医生来判断的，而不是属于咱们
1: 卫健委，或者我们卫健委有什么相关的建议吗？也行。
3: 就或者是你们有没有了解到这个啊？蔡处长，
6: 是这样子哈，就是如果说正常情况，我们接种疫苗，它会有一些接种疫苗的一些禁忌症啊。那具体的话，您可以比如说到这个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去这个看一下有没有相关的这种禁忌症。如果比如说它需要你，比如术后，比如多久哎你才能接种？那这个可能要到具体到我们的这个接种点去这个咨询一下。
1: 好的，没问题。
3: 好，明白了哈。
1: 对，其实刚才这个问题，我个人觉得还是真的到医院里面问一问专科的医生会更合适一些，
3: 更加了解。再看一下这个叫林同学，
1: 他说我想买胃彩甲钴胺片，很多药店呢都没有卖，怎么样才能够查到哪个医院有这个药呢？
3: 其实不一定是这个药，我觉得可能很多朋友都会想要了解说我想买的这个药
1: 去哪里查询，
3: 哪
1: 里有卖，
3: 查询哪个医院或者是药店啊等等的有没有。刚刚咱们有说过，
6: 就是我们
1: 省医疗保障局的官网，
6: 对，官网上面它有一个专题专栏，一个药械采购里面下面有一个药品信息公众查询平台，这个平台还是挺方便的，就是可以查到一些就是哪些药品这个医疗机构有采购，而且是近期有采购的，所以它基本上比如说你如果查询到相应的医疗机构，那近期都会有相应的药品。
1: 好的，药品信息公众查询平台哈，非常好的一个平台。

0: 来我们看三号线上的吴先生，你好，嗯，
1: 你好，
2: 哎，你好，林老师，
1: 吴先生，请讲，
2: 嗯，你好，就是说我想有个问题想问一下，就是说我想在我们福州嘛办一家那个生产纸巾的那个企业，然后请问一下，就是说现在要办那个消毒产品的卫生许可证嘛？那如果要办的话，我去哪里办啊？
1: 纸巾生产纸巾，对不对？
2: 嗯，对对对对，
0: 要办的是消毒卫
2: 对
0: 消毒的这样一个许可证，
2: 就是我们平时使用的餐巾纸。
1: 嗯，好
2: 的，
1: 我们请到陈赞。嗯。
3: 哎，你好，是这样子，就是纸巾在我们这边它属于这个一次性的卫生用品，
0: 嗯，
3: 那生产纸巾的这个企业确实要办这个我们的消毒产品卫生企业许可证，但如果你生产企业在我们福州的话，就到我们福州市政务服务中心办理，地址是台江区高桥路69号。
2: 好的好的，
1: 好，就到我们政务服务中心这里申请哈。好，吴先生，
2: 好的好的，谢谢，
1: 再见。
0: 那时间过得也是很快的哈，那由于时间的关系呢，我们最后有请我们带队领导来谈一下今天的上线感受，做一个总结。
1: 嗯，有请陈主任。
4: 感谢广大市民朋友今天的这个坦诚提问啊，包括建言献策，大家反映出来的就医难点啊，一些政策的疑问，就是我们现在践行正确正激光，补齐民生短板，推动我们福州卫生健康事业高质量发展的一个核心发力点。那下一步啊，市卫健委将牢牢坚守群众满意这一个唯一的一个政绩评判标准，把解决群众急难愁盼的问题贯穿到我们卫健工作的全过程啊，久久为功，办好一些接地气、可持续、惠万家的健康实事，以实实在在的民生成效来检验我们的政绩，全力推进健康福州高质量发展啊！谢谢。
1: 好，感谢陈主任。那么我们今天节目内容就是这样了，也感谢今天各位做客我们直播间，给我们进行了一个非常细致的解答。还有呢，陈主任一直在给我们做一个非常郑重的承诺哈，也感谢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网友朋友们参与到我们今天节目互动。那党风政风热线呢，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了。我是洪真，
0: 我是俊堂，感谢大家，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广播电台，
1: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8月12号，星期三，农历6月30，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0: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积极推进文物保护利用和文化遗产保护传承，挖掘文物和文化遗产的多重价值，传播更多承载中华文化、中国精神的价值符号和文化产品。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守护文明根脉，让文化遗产绽放时代光彩。
0: 中共中央、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全国政协讣告，朱镕基同志逝世。
2: 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发布数据，7月新能源汽车月度新车销量占比首超60%，汽车出口强劲增长。
0: 世纪工程平陆运河迎来关键新进展，134.2公里全线实船试验正式启动。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0: 文物和文化遗产承载着中华民族的基因和血脉。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积极推进文物保护利用和文化遗产保护传承，挖掘文物和文化遗产的多重价值，传播更多承载中华文化、中国精神的价值符号和文化产品。这个暑期，全国文博场馆迎来参观热潮，世界文化遗产吸引各地游客，人们在古迹遗存中感受文化魅力，中华文化瑰宝在保护和传承中不断绽放时代光彩。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在景德镇陶杨里徐家窑，一场古朴庄重的传统柴窑开窑仪式火热上演。匠人们小心翼翼地从窑内取出一排排匣钵，再现古代景德镇柴窑出瓷的繁盛场景，让现场

0: 游客近距离触摸千年瓷窑的烟火气息。游客蔡云：
1: 我们这次特别幸运，赶上了徐家窑的开窑，看到了一件件精美的瓷器出炉，感受到的是景德镇手工瓷业的千年传承，非常震撼。
0: 陶瓷是中华瑰宝，是中华文明的重要名片。2023年10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景德镇考察时强调，进一步把陶瓷产业做大做强，把千年瓷都这张亮丽的名片擦得更亮。总书记的殷殷期许，为传承陶瓷文化、守护中华瑰宝指明了方向。今年7月25日，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成功列入世界遗产名录，填补了世界遗产名录中瓷主题的空白。当地依托45处核心事宜点位，推出5条世界遗产主题游径。景德镇市文化广电旅游局宣传推广科科长吴海泉：
2: 这5条世界遗产精品线路将矿山遗址、古窑遗存、老城街巷等珍贵资源串珠陈列，铺展出一条鲜活的瓷业文明走廊，游客们可以触摸跨越千年的东方瓷韵。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文化遗产是辉煌灿烂中华文明的有力见证，是老祖宗留给我们的宝贵财富。今年暑期打卡世界文化遗产成为文旅新风尚，在河南安阳，殷墟的人气持续爆棚，各地游客慕名前来溯源3000年殷商文明。游客朱科：
3: 不只看到了我们静态的文物，还有裸眼 3D 的展演、甲骨文，还有那个互动的体验都特别有意思，孩子都能直观的看懂，还有特别多好看的殷墟文创，收获特别多。
0: 借助科技赋能、业态创新，越来越多的文化遗产变得可触、可感、可玩。作为世界文化遗产丝绸之路长安天山廊道的路网重要节点之一，新疆昌吉州吉木萨尔县北亭故城遗址不仅有珍贵文物，还通过 VR 研学等形式让历史活了起来。景区工作人员富强：
4: 这个暑假我们不光打造了亲子研学的项目，同时在服务上也做了提升，做了一些组合套装，不仅让咱们的亲子家庭能够学习历史，还有一个更好的深度的体验。
0: 历史文化遗产承载着中华民族的基因和血脉，秉持敬畏历史、热爱文化之心，人们置身其中。一个个文化遗产不再是孤立的古建筑、古遗址，而是承载历史记忆的文化殿堂。
5: 就是让你印象深刻的是徽派建筑的一些
0: 雕。走进有着中国画里乡村美誉的安徽黄山市一线西地古村，随处可见结伴而行的亲子家庭，人们穿梭在纵横交错的古巷之中，打量着精美的徽派砖雕、木雕、石雕，聆听古老的徽州故事，在一步一景中感受千年古村的独特魅力。西地景区运营企业副经理詹芬芬：
6: 我们常态化推出非遗展演、古村夜游、文化研学等特色活动，希望依托千年古村的文化底蕴，把静态的古建资源转化为动态文化课堂。
0: 千年文脉传承生生不息，目前我国世界遗产总数61项，其中文化遗产42项，文化与自然双重遗产4项。以习近平文化思想为指引，中华文化瑰宝在保护和传承中不断绽放时代光彩。
7: 每一种文明都延续了一个国家和民族的精神血脉，既需要薪火相传、代代守护，更需要与时俱进、勇于创新。
8: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沉痛宣告：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久经考验的忠诚的共产党。

主义战士，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党和国家的卓越领导人，中国共产党第十四届、十五届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原总理朱镕基同志，因病医治无效，于2026年8月12日11时06分在北京逝世，享年98岁。朱镕基同志，1928年10月生，湖南长沙人，1948年12月参加革命工作，1949年10月加入中国共产党。他青少年时期就热爱祖国，勤奋好学，追求进步，矢志报国。1947年至1951年在清华大学电机系电机制造专业学习，并参加新民主主义青年联盟。1951年至1952年任东北工业部计划处生产计划室副主任。1952年至1958年历任国家计划委员会燃动局综合局组长、国家纪委主任办公室副处长、国家纪委机械局综合处副处长。1958年至1969年历任国家纪委干部业余学校教员、国民经济综合局工程师。1970年至1975年下放国家纪委五七干校劳动。1975年至1979年历任石油工业部管道局电力通讯工程公司办公室副主任、副主任工程师、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室主任。1979年至1983年历任国家经济委员会燃动局处长、综合局副局长、纪改局局长、国家经委委员。1983年至1987年历任国家经委副主任、党组成员、国家经委副主任、党组副书记。1987年至1991年历任上海市委副书记、市长、市委书记。他提出上海要调整工业结构，重组新的发展优势，增强国际竞争能力，走发展外向型经济的路子，推动浦东开发开放进入实质性启动阶段，为上海进一步改革开放和发展打下坚实基础。1991年朱镕基同志任国务院副总理兼国务院生产办公室主任、党组书记，兼国务院经济贸易办公室主任、党组书记，分管机电能源、铁道交通、冶金化工、轻工纺织等工作。1992年10月朱镕基同志在中共十四届一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常委，负责国务院常务工作。1993年6月兼任中国人民银行行长。他积极宣传贯彻邓小平同志南方谈话精神，贯彻落实党的十四大精神，着力推动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组织开展三角债清理，立足治本清源，增强企业经营活力，研究制定加强和改善宏观调控的思路举措，进一步统一认识，为扭转经济过热、抑制通货膨胀、实现软着陆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着力整顿财税秩序，严肃财经纪律，强化税收征管，加快财税改革，完善金融调控体系，推动粮食价格和购销体制改革，建立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要求的粮食购销体制，在农民自愿的基础上实行种粮大户承包，发展适度规模经营。1997年9月朱镕基同志在中共十五届一中全会上再次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常委。1998年3月在九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上，他被任命为国务院总理，后担任国务院党组书记。面对亚洲金融危机冲击和国内特大洪涝灾害，他按照党中央部署，从实行适度从紧的财政货币政策转向实行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着力扩大国内需求，深化重点领域改革，保持了经济稳定快

速增长。全面调整产业结构、地区结构和城乡结构，大力发展高新技术产业，特别是信息产业，积极支持现代服务业加快发展，着力提高经济增长质量和效益。把解决三农问题放在突出位置，因地制宜推进农业结构调整，加强农村扶贫开发，促进城乡协调发展。采取一系列扩大对外开放、鼓励出口的政策措施，坚持人民币不贬值，实施市场多元化战略和以质取胜战略，积极吸引外资，更好地利用国内国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坚决维护香港国际金融中心繁荣稳定。加大生态环境保护和建设力度，强化对土地、矿产等资源的管理，集中力量对重点流域、区域等污染进行治理。建立国有企业下岗职工基本生活保障、失业保险、城镇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下大力气解决拖欠职工工资、下岗职工再就业等问题。持续转变政府职能，推进政府机构改革，着力加强政府自身建设。担任国务院总理后，朱镕基同志还先后兼任中央专委会主任、国家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主任、国家科技教育领导小组组长、国务院三峡工程建设委员会主任、国家国防动员委员会主任、国务院西部地区开发领导小组组长等。在经济体制改革、科技、教育、西部大开发、国防、工业等领域倾注了大量心血。朱镕基同志担任国务院副总理和国务院总理期间，我国正处于从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转变的关键时期。在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他主持了财税体制改革，全面实施以公平税负和简化税制为核心的重大税制改革，实行合理划分中央与地方事权基础上的分税制财政体制，进行农村税费改革试点。他积极推进金融体制改革，进一步规范中央银行职能，深化商业银行、外汇制度、证券期货市场等改革，推动建立全国统一开放、有序竞争、严格管理的金融市场体系。他把国有企业改革作为经济体制改革的中心环节，按照产权清晰、权责明确、政企分开、管理科学的要求，加快现代企业制度建设，从战略上调整国有经济布局和改组国有企业，强调必须千方百计促进下岗失业人员再就业，加强社会保障体系建设。他推进住房制度改革，逐步实行住房分配货币化，建立和完善以经济适用住房为主体的多层次城镇住房供应体系。他持续深化粮食流通体制改革，推行按保护价敞开收购农民余粮，国有粮食购销企业顺价销售，粮食收购资金实行封闭运行，逐步放开主销区粮食收购市场和价格。他还主持实施社会保障体制、医药卫生体制、投融资体制等一系列重大改革，推动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基本框架，主持完成我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艰苦谈判，促进对外开放向广度和深度拓展。朱镕基同志对人民群众饱含深情，强调政府工作人员要牢记自己是人民的公仆，敢于说真话，不怕得罪人，不搞特殊化，以强烈的责任担当，主动挑重担子，啃硬骨头，全力推进为人民群众办实事。2003年3月，朱镕基同志不再担任国务院总理职务。从领导岗位上退下来以后，他坚决拥护和支持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坚决拥护和支持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一直关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坚定支持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
朱镕基同志的一生是

0: 是革命的一生，战斗的一生，光辉的一生，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献身于共产主义事业的一生。他的逝世是党和国家的重大损失，我们要化悲痛为力量，学习他的革命精神、崇高品德和优良作风，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全面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坚定信心，同心同德，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团结奋斗。朱镕基同志永垂不朽。
1: 中国汽车工业协会今天发布数据，今年七月份新能源汽车月度新车销量占比首次超过60%，累计占比首次超过50%，月度出口量连续两个月突破100万辆，延续强劲增长态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2: 今年前七个月，我国汽车产销分别完成1756.7万辆和1760.2万辆，其中新能源汽车产销分别完成901.4万辆和900.7万辆，同比分别增长9.5%和9.6%。北方工业大学汽车产业创新研究中心主任季雪红表示，
3: 新能源汽车渗透率呢是在逐月的快速的增长，它由于用户的使用体验，包括一些新的产品的快速的推出，刺激了老百姓对新能源汽车的这种口碑啊，它的一些需求的提升。
2: 汽车出口方面继续保持高速增长，七月汽车出口104.3万辆，环比增长0.6%，同比增长81.3%，其中新能源汽车出口55.3万辆，环比增长5.7%，同比增长1.5倍。今年前七个月汽车出口614万辆，同比增长66.8%，其中新能源汽车出口290.9万辆，同比增长1.2倍。中国汽车战略与政策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刘峰表示，中国汽车产业的全球竞争力在持续提升，新能源全产业链优势支撑出口逆势增长，成为汽车市场新的增长极。
4: 海外的布局呢，也正在从一个贸易出口啊，逐步转向像一个属地化的深耕。所以说，越来越多的中国车企呢，在海外建厂，搭建他们的销售服务网络。现在呢，也是从单纯的卖产品，逐步转向体系化的一个出海。我们预计下半年的出口呢，仍将保持一个较快的增长。
0: 世纪工程平陆运河今天迎来关键新进展，134.2公里全线实船试验正式启动。这是平陆运河首次进行全航道全船型实船试验，也是平陆运河全线通航前的一次大考。总台记者孔颖、廖密报道。
5: 全部动车全部动啊！北港运河02在
6: 今天上午，平陆运河实船试验正式启动。本次试验调配4艘货轮参与，分别是5000吨级重载船、5000吨级空载船、3000吨级重载船以及1000吨级重载船。货船从运河上游的新福水上综合服务区锚地依次离泊，驶向马道枢纽。平陆运河实船试验项目负责人陈亮介绍，为保障实船试验的顺利进行，试验船舶全程搭载北斗定位、无人机流场监测等高精度设备，实时采集船舶航迹、漂角、横倾角、航道流速等上百项核心数据。
7: 接下来我们会进行一些专业性的分析，包括我们的跟船距、航速、漂角，这些都是进行系统的处理，专业的来分析我们船舶在运河里面的适航性。
6: 随着厚重巨大的人字门缓缓开启，四艘货轮依次驶入马道枢纽船闸，这也是马道枢纽首次开门迎货。陈亮说，
7: 实船试验来说是主要关注船闸室里面的水位上升和下降的一个速度，以及闸室里面的水域条件，对于船闸来说更关心的是通过效率以及运行安全。
6: 目前四艘试验船已经顺利抵达起实枢纽上游锚地，完成首日试验。广西平陆运河建设有限公司总工程师潘健介绍，平陆运河工程建设整体进度已超98%，预计今年9月正式

0: 通航。
1: 本次测试呢，我们将通过收集上百项数据，经过一些算法的分析，为我们今后制定这个船舶航行规则制定这个管控标准奠定这个数据的这个支撑也为今后九月份频率和如期建成通航高效平稳安全的运行打下基础。
2: 受白海豚残涡和西风槽共同影响，多地出现暴雨或大暴雨，局地有特大暴雨，部分地区并伴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各地各部门密切关注雨情水情变化，做好抢险救援各项准备，全力守护人民群众安全。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八月十号以来，河南省大部出现大暴雨，洛阳、郑州、平顶山等地出现特大暴雨。截至今天15点，全省平均降水量达到123.9毫米，最大降水量达到483.1毫米。目前，河南已启动防汛二级应急响应。为减轻郑州市区排涝压力，郑州市水利工程运行保障中心金水河调洪分洪枢纽工程运行中心副主任王永亮介绍，金水河分洪枢纽在精准调度下，发挥城市内河分流绕行功能，确保上游来水绕开市区。
4: 这个闸呢是叫分洪闸，拦蓄长江路到南四环这一段的降水，在降水期间，这一段的水是不能顺着金水河流入主城区的，从这个分水闸里面分走，通过地下暗管排到贾鲁河里面。
5: 从今天6时开始，天津市出现分散性雷阵雨，部分区域出现短时强降雨。受此影响，天津市中心城区一度出现8处短时积水，目前这8处积水点全部排净。受降雨影响，海河流域北三河、大清河、子牙河等将有明显涨水过程，部分河流将发生编号洪水。水利部海河水利委员会水旱灾害防御处副处长易航介绍，目前海河流域大型水库已全部实现逐小时报汛，流域1355座有报汛任务的小水库也全面实现报汛。
6: 针对降雨落区内的张卫河、子牙河、大清河、北三河等重点的大中型水库，我们提前调度淤泄腾库，加大下泄流量。目前相关的水库都已经降到了汛限水位以下，并且留有相应的余量，为迎接后续的这个洪水做好准备。
3: 河北大部分地区今天出现降雨天气，局地出现暴雨或大暴雨。在石家庄市，针对地道桥等低洼路段出现的短时积水，大型排水泵车提前进驻，工作人员24小时现场值守，随时抽排积水。石家庄市城市管理综合行政执法局排水管护中心维护科副科长牛棒：
7: 我们在33个重要的点位呢，都布防了应急的抽排设备，最大的抽排功率达到了每小时6400立方米，同时我们还安排了机动的设备，保证在发生应急的情况下可以及时的调度。
8: 受强降雨影响，太湖发生2026年第一号洪水，江苏水利部门正调度水利工程持续排水。在无锡市仙里桥水利枢纽，4台机组正开足马力运行抽排内河积水。无锡市防汛防旱指挥部办公室副主任陈光玉：
9: 我们沿江的闸站通过泵站动力抽排，闸泵联合全力向长江进行排水，降低我们内河的水位。
10: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播送简讯：中国国际航空公司 CA723 航班今天16时58分平稳降落在蒙古国新成吉思汗国际机场。直飞这次航班的是中国国产 C919 大飞机，这是 C919 投入商业运营以来首次直飞常态化国际定期客运航线，标志着中国国产大飞机国际化发展进入新阶段。
2: 中国期货业协会今天发布，以单边计算，今年1至7月全国期货市场累计成交量为61.07亿手，累计成交额为568.98万亿元，同比分别增长18.93%和38.43%。
10: 拉萨今天迎来了一年一度的传统节日雪顿节，今年雪顿节期间，拉萨市将举行传统优秀藏戏展演、赛马、非遗展销等形态多样的文体活动，为当地群众和游客带来丰富多彩的文化盛宴。
2: 内蒙古自治区文物考古研 研究院寨子塔石城址考古队近日在一座龙山时代墓葬中发现一组龙凤形象泥塑。专家确认，这组泥塑是我国北方地区迄今所见年代最早、造型最明确的龙凤实物组合。
10: 国际方面，据美国媒体11号报道，美国政府已撤销一项禁止在联邦政府设备上使用短视频社交平台 TikTok 的指令，原因是 TikTok 美国业务重组。

0: 组后已不再构成国家安全威胁。
1: 美国总统特朗普11号证实，他此前参加土耳其安卡拉北约峰会后秘密改乘军用飞机离开，并表示这是因为美国特勤局和军方考虑到存在威胁，希望他乘坐另一架飞机。
0: 据韩国方面12号消息，韩国大法院及最高法院当天就二战中遭日本强征劳工受害者遗属对一家日本企业提起的索赔诉讼案作出终审判决，维持二审判决结果，要求被告赔偿8000万韩元，约合38万元人民币。
1: 国际能源署12号称，受霍尔木兹海峡持续关闭、燃料价格高企以及中东局势影响，全球石油供需均受到明显冲击。
0: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赵初南、黄天卓、刘家荣，主播陈亮、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3: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2: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4: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2: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
5: 我说那毕竟是三条人命啊，我不能不救啊，不救的话我一辈子良心我过不去啊。
2: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0: 北京时间19点整，
1: 妈妈，给我讲个故事吧。
2: 我在忙，你自己去玩。
3: 小明，接球。
1: 爸爸，陪我踢球吧。
4: 等一会儿。喂喂，王总，好的，我马上落实。
1: 今天学校发生了一件好玩的事情，我
2: 别说话了，赶快吃饭，吃完了去写作业。
1: 唉，多少次我渴望你们的陪伴，哪怕是一小会儿。
2: 你怎么不去上学？
4: 你怎么早恋了？
5: 还有五秒到，
2: 别玩游戏了，快去睡觉。
4: 我和你说话，你听见了没有？
6: 我已经记不清从什么时候开始你不再和我们交流。唉，
7: 缺少陪伴的童年，随着时间的流逝，是新的渐行渐远。用心陪伴，是给孩子最好的礼物。
8: 这个夏天来福州，享福味，吃海鲜，新鲜一下！八闽美食嘉年华暨2026荣城夏日海鲜美食季火热开启。从马尾百年船政到长乐下沙海边，两大主场千锅同沸，万人抢先，各大县区陆续开展活动，全程百家餐厅联动，惠民套餐全民开涮，更有有奖发票，百万补贴消费立减，多重惊喜等你入席。
9: 这个夏天就来福州，享福味，吃海鲜，一锅鲜到底。
10: 小老弟，今年高寿啊？
11: 我呀，我年轻着呢，今年才300岁。
10: 哟，是挺年轻的，我都已经快500岁了。
11: 咱们的树龄啊，还长着呢。我们见证了这个城市的历史和发展，现在人们说要把我们保护起来。那，像前面那棵树一样，1000岁呀，不是梦。

古树是城市的文脉，也是城市的记忆。每一棵古树都是沧海桑田岁月变迁的见证者，留住绿色的乡愁，让

0: 十多代子孙。
1: 要说我们苍蝇家族，每次怀孕就能怀上百个宝宝呢。
2: 我们可是打不死的小强，法力无边，给我们一块领地，一年18万强军。
3: 我们生得快，鼠辈们一年5000只起步。
4: 听见没？这些家伙开小会呢。其实啊，是他们没那么复杂。
5: 对对对，清积水，堵缝隙，管好垃圾，保持干燥，断了他们的粮和水，比什么药都管用啊！
4: 左邻右舍，咱们一起动手，清清角落，整整环境，让这些秘密会议啊，永远找不到会场。
6: 全民行动，科学防治，让四害无处发言。
7: 档案编号2126年，记录绿色时代降临。今天最后一片沙漠消失，森林覆盖群山。我们试图找到一个答案，是谁让我们拥有了这样的世界？
8: 小李，帮我查找一下有关节能降碳的事件记录。
9: 好的，张教授。2080年、2040年、2026年，100年前，找到了。
8: 是谁？他叫什么名字？
9: 他没有名字。
8: 没有名字。
9: 教授，你听。
10: 哎，你出门的时候记得把空调和电关掉哦。
11: 哎呀，你洗完手记得把水龙头关一下。
12: 我们今天出门坐地铁吧。
13: 来，老王，这边再种棵树。
14: 今天我们开电车出行吧。
15: 出门前自己要记得带上水杯和餐具。
16: 哎呀，小陈，纸张记得双面打印哦。
17: 你先拿，就带拿，一来弄去嘛。
8: 原来是有人在每一天做了一件对未来有益的小事，所以改变未来的人不是一个人，是一代又一代人。
7: 2126年的我们终于明白，绿色时代不是突然降临的奇迹，它来自一代又一代人每一次微小却坚定的选择。原来我们生活的青山绿水都是有人提前写好的答案。绿水青山，就是留给未来最珍贵的财富。

0: 金二十点整。
1: 有人说雷锋的时代离我们远了，其实他从未离开，他藏在每一次不经意的伸手之间，藏在每一个平凡日子的温暖瞬间。
2: 大爷，绿灯亮了，我扶您过去。
3: 谢谢你啊，姑娘。
2: 没事儿，顺路呗。
4: 我们志愿者都要穿上红马甲，趁着周末把咱们小区的公共座椅擦一擦，看着亮堂，大家坐着也舒心。
2: 行，我也拿块抹布来，咱们一起干。
1: 你看，雷锋其实就在我们身边。
5: 下车注意安全。
1: 他是十字路口的一双手，是街头巷尾那一抹鲜艳的志愿红。
6: 不需要惊天动地，只需要在别人需要时搭把手。当你伸出手的那一刻，你就是雷锋。
7: 好嘞，谢谢师傅。
2: 在这个充满希望的春天里，让我们加入志愿者的行列。
1: 也许只是一次指路，也许只是一次陪伴，
2: 但千万个微光汇集，就能照亮整座城市。

0: 这个夏天来福州，想福味吃海鲜，新鲜一下八闽美食嘉年华暨2026荣城夏日海鲜美食季火热开启。从马尾百年船政到长乐下沙海边，两大主场千锅同沸，万人抢先，各大县区陆续开展活动，全程百家餐厅联动，惠民套餐全民开涮，更有有奖发票、百万补贴、消费立减，多重惊喜等你入席。
1: 这个夏天就来福州，享福味吃海鲜，一锅鲜到底。
2: 你听，他们正在开会。
3: 我们蚊子家族啊，每位成员平均15天就生100多个孩子，一年呢就哺育10多代子孙。
4: 要说我们苍蝇家族，每次怀孕就能怀上100个宝宝呢。
5: 我们可是打不死的小强，法力无边，给我们一块领地，一年18万强军。
6: 我们生得快，鼠辈们一年5000只起步。
7: 听见没？这些家伙开小会呢。其实啊，治他们没那么复杂。
8: 对对对，清积水，堵缝隙，管好垃圾，保持干燥，断了他们的粮和水，比什么药都管用啊。
7: 左邻右舍，咱们一起动手，清清角落，整整环境，让这些秘密会议啊永远找不到会场。
0: 全民行动，科学防治，让四害无处发言。

0: 哥，你有没有发现老王家的儿子有点不对劲儿啊？
1: 怎么了？
0: 我发现他经常买什么特殊口味电子烟，一天到晚昏昏欲睡，反应也比以前慢了半拍。我和他聊半年前的事儿，他居然都想不起来了。
1: 哎呀，这可不太好啊。听起来啊，像是在吸含有伊图米酯的上头电子烟呢。
0: 太可怕了。
1: 不只是上头电子烟，还有含派甲酯的所谓聪明药，含芬特明的减肥药，长期滥用啊，都会引发精神疾病与脏器损伤呢。
0: 那该怎么办呢？
1: 赶紧向公安机关举报啊。
0: 你我参与守护未来，防范青少年药物滥用。

0: 现在时间21点整。
1: 这个夏天来福州，享福味，吃海鲜，新鲜一下。八闽美食嘉年华暨2026荣城夏日海鲜美食季火热开启，从马尾百年船政到长乐下沙海边，两大主场千锅同沸，万人抢先，各大县区陆续开展活动，全程百家餐厅联动，惠民套餐全民开涮，更有有奖发票、百万补贴、消费立减，多重惊喜等你入席。
2: 这个夏天就来福州，享福味，吃海鲜，一锅鲜到底。
3: 小老弟，今年高寿啊？
4: 我呀，我年轻着呢，今年才300岁。
3: 哟，是挺年轻的，我都已经快500岁了。
4: 咱们的树龄啊，还长着呢。我们见证了这个城市的历史和发展，现在人们说要把我们保护起来，那像前面那棵树一样，1000岁呀，不是梦。
5: 古树是城市的文脉，也是城市的记忆，每一棵古树都是沧海桑田、岁月变迁的见证者，留住绿色的乡愁，让和谐成为城市发展的最美乐章。
6: 保护古树名木，共享绿水青山。
7: 嘘，你听，他们正在开会。
8: 我们蚊子家族啊，每位成员平均15天就生100多个孩子，一年呢就哺育10多代子孙。
9: 要说我们苍蝇家族，每次怀孕就能怀上100个宝宝呢。
10: 我们可是打不死的小强，法力无边，给我们一块领地，一年18万强军。
11: 我们生得快，鼠辈们一年5000只起步。
12: 听见没？这些家伙开小会呢。其实啊，治他们没那么复杂。
13: 对对对，清积水，堵缝隙，管好垃圾，保持干燥，断了他们的粮和水，比什么药都管用啊。
12: 左邻右舍，咱们一起动手，清清角落，整整环境，让这些秘密会议啊永远找不到会场。
14: 全民行动，科学防治，让四害无处发言。

0: 喂
1: 喂，
0: 我唱歌嘞。哎，还有一首歌啊，什么歌啊？
2: 十年阵线联盟。
0: 十年什么？
2: 阵线联盟。
0: 什么阵线联盟啊？
2: 十年。
0: 十年什么盟啊？

0: 22点整。
1: 这个夏天来福州，享福味，吃海鲜，新鲜一下。八闽美食嘉年华暨2026荣城夏日海鲜美食季火热开启，从马尾百年船政到长乐下沙海边，两大主场千锅同沸，万人抢先，各大县区陆续开展活动，全程百家餐厅联动，惠民套餐全民开涮，更有有奖发票，百万补贴消费立减，多重惊喜等你入席。
2: 这个夏天就来福州，享福味，吃海鲜，一锅鲜到底。
0: 档案编号2126年，记录绿色时代降临。今天最后一片沙漠消失，森林覆盖群山，我们试图找到一个答案，是谁让我们拥有了这样的世界。
3: 小李，帮我查找一下有关节能降碳的事件记录。
4: 好的，张教授。2080年、2040年、2026年，100年前，找到了。
3: 是谁？他叫什么名字？
4: 他没有名字。
3: 没有名字。
4: 教授，你听。
5: 哎，你出门的时候记得把空调和电关掉哦。
6: 哎呀，你洗完手记得把水龙头关一下。
7: 我们今天出门坐地铁吧。
8: 来，老王，这边载重可重。
9: 今天我们开电车出行吧。
10: 出门前自己要记得带上水杯和餐具。
11: 哎呀，小陈，纸张记得双面打印哦。
12: 你先暖，就得暖，一来弄些嘛。
3: 原来是有人在每一天做了一件对未来有益的小事，所以改变未来的人不是一个人，是一代又一代人。
0: 2126年的我们终于明白，绿色时代不是突然降临的奇迹，它来自一代又一代人每一次微小却坚定的选择。原来我们生活的青山绿水都是有人提前写好的答案，绿水青山就是留给未来最珍贵的财富。

0: 弟，今年高寿啊？
1: 我呀，我年轻着呢，今年才300岁。
0: 哟，是挺年轻的，我都已经快500岁了。
1: 咱们的树龄啊，还长着呢。我们见证了这个城市的历史和发展，现在人们说要把我们保护起来，那像前面那棵树一样，1000岁呀，不是梦。
2: 古树是城市的文脉，也是城市的记忆。

0: 棵古树都是沧海桑田岁月变迁的见证者，留住绿色的乡愁，让和谐成为城市发展的最美乐章。
1: 保护古树名木，共享绿水青山。

0: 现在时间23点整。
1: 有人说雷锋的时代离我们远了，其实它从未离开，它藏在每一次不经意的伸手之间，藏在每一个平凡日子的温暖瞬间。
2: 大爷，绿灯亮了，我扶您过去。谢谢你啊，姑娘。
1: 没事儿，顺路呗。
2: 我们志愿者都要穿上红马甲，趁着周末把咱们小区的公共座椅擦一擦，
3: 看着亮堂，大家坐着也舒心。
4: 行，我也拿块抹布来，咱们一起干。
3: 你看，雷锋其实就在我们身边，
5: 下车注意安全。
3: 他是十字路口的一双手，是街头巷尾那一抹鲜艳的志愿红。
6: 不需要惊天动地，只需要在别人需要时搭把手。
3: 当你伸出手的那一刻，你就是雷锋。
5: 好嘞，谢谢师傅。
3: 在这个充满希望的春天里，让我们加入志愿者的行列。
0: 也许只是一次指路，也许只是一次陪伴，
3: 但千万个微光汇集，就能照亮整座城市。

0: 时间1点整。 有人说雷锋的时代离我们远了，其实他从未离开，他藏在每一次不经意的伸手之间，藏在每一个平凡日子的温暖瞬间。
1: 大爷，绿灯亮了，我扶您过去。
2: 谢谢你啊，姑娘。
1: 没事儿，顺路呗。
3: 我们志愿者都要穿上红马甲，趁着周末把咱们小区的公共座椅擦一擦，看着亮堂，大家坐着也舒心。
1: 行，我也拿块抹布来，咱们一起干。
0: 你看，雷锋其实就在我们身边。
4: 下车注意安全。
0: 他是十字路口的一双手，是街头巷尾那一抹鲜艳的志愿红。
5: 不需要惊天动地，只需要在别人需要时搭把手。当你伸出手的那一刻，你就是雷锋。
6: 好嘞，谢谢师傅。
1: 在这个充满希望的春天里，让我们加入志愿者的行列。
0: 也许只是一次指路，也许只是一次陪伴，
1: 但千万个微光汇集，就能照亮整座城市。

0: 小老弟，今年高寿啊？
1: 我呀，我年轻着呢，今年才300岁。
0: 哟，是挺年轻的，我都已经快500岁了。
1: 咱们的树龄啊，还长着呢。我们见证了这个城市的历史和发展，现在人们说要把我们保护起来。那，像前面那棵树一样，1000岁呀，不是梦。
2: 古树是城市的文脉，也是城市的记忆。每一棵古树都是沧海桑田、岁月变迁的见证者，留住绿色的乡愁，让和谐成为城市发展的最美乐章。
3: 保护古树名木，共享绿水青山。

0: 京时间4点整。有人说，雷锋的时代离我们远了，其实他从未离开。他藏在每一次不经意的伸手之间，藏在每一个平凡日子的温暖瞬间。
1: 大爷，绿灯亮了，我扶您过去。
2: 谢谢你啊，姑娘。
1: 没事儿，顺路呗。
3: 我们志愿者都要穿上红马甲，趁着周末把咱们小区的公共座椅擦一擦，看着亮堂，大家坐着也舒心。
1: 行，我也拿块抹布来，咱们一起干。
0: 你看，雷锋其实就在我们身边。
4: 下车注意安全。
0: 他是十字路口的一双手，是街头巷尾那一抹鲜艳的志愿红。
5: 不需要惊天动地，只需要在别人需要时搭把手。当你伸出手的那一刻，你就是雷锋。
6: 好嘞，谢谢师傅。
1: 在这个充满希望的春天里，让我们加入志愿者的行列。
0: 也许只是一次指路，也许只是一次陪伴，
1: 但千万个微光汇集，就能照亮整座城市。

0: 时间5点整，
1: 小老弟，今年高寿啊？
2: 我呀，

0: 我年轻着呢，今年才300岁，
1: 哟，是挺年轻的，我都已经快500岁了。
0: 咱们的树龄啊，还长着呢。我们见证了这个城市的历史和发展，现在人们说要把我们保护起来，那像前面那棵树一样，1000岁呀，不是梦。
2: 古树是城市的文脉，也是城市的记忆。每一棵古树都是沧海桑田、岁月变迁的见证者，留住绿色的乡愁，让和谐成为城市发展的最美乐章。
3: 保护古树名木，共享绿水青山。

0: 时间六点整。
1: 有人说，雷锋的时代离我们远了，其实他从未离开。他藏在每一次不经意的伸手之间，藏在每一个平凡日子的温暖瞬间。
2: 大爷，绿灯亮了，我扶您过去。
3: 谢谢你啊，姑娘。
2: 没事儿，顺路呗。
4: 我们志愿者都要穿上红马甲，趁着周末把咱们小区的公共座椅擦一擦，看着亮堂，大家坐着也舒心。
2: 行，我也拿块抹布来，咱们一起干。
1: 你看，雷锋其实就在我们身边。
5: 下车注意安全。
1: 他是十字路口的一双手，是街头巷尾

0: 那一抹鲜艳的志愿红。
1: 不需要惊天动地，只需要在别人需要时搭把手。当你伸出手的那一刻，你就是雷锋。
2: 好嘞，谢谢师傅。
3: 在这个充满希望的春天里，让我们加入志愿者的行列。
0: 也许只是一次指路，也许只是一次陪伴，
3: 但千万个微光汇集，就能照亮整座城市。

0: 这个夏天来福州，想福味吃海鲜，惊鲜一下！八闽美食嘉年华暨2026荣城夏日海鲜美食季火热开启，从马尾百年船政到长乐下沙海边，两大主场千锅同沸，万人抢先，各大县区陆续开展活动，全城百家餐厅联动惠民套餐全民开涮，更有有奖发票、百万补贴、消费立减，多重惊喜等你入席。
1: 这个夏天就来福州，想福味吃海鲜，一锅鲜到底。
2: 你听，他们正在开会。
3: 我们蚊子家族啊，每位成员平均15天就生100多个孩子，一年呢就哺育10多代子孙。
4: 要说我们苍蝇家族，每次怀孕就能怀上100个宝宝呢。
5: 我们可是打不死的小强，法力无边，给我们一块领地，一年18万强军。
6: 我们生得快，鼠辈们一年5000只起步。
7: 听见没？这些家伙开小会呢。其实啊，治他们没那么复杂。
8: 对对对，清积水，堵缝隙，管好垃圾，保持干燥，断了他们的粮和水，比什么药都管用啊。
7: 左邻右舍，咱们一起动手，清清角落，整整环境，让这些秘密会议啊永远找不到会场。
9: 全民行动，科学防治，让四害无处发言。
10: 档案编号2126年，记录绿色时代降临。今天最后一片沙漠消失，森林覆盖群山，我们试图找到一个答案，是谁让我们拥有了这样的世界。
11: 小李，帮我查找一下有关节能降碳的事件记录。
12: 好的，张教授。2080年、2040年、2026年，100年前，找到了。
11: 是谁？他叫什么名字？
12: 他没有名字。
11: 没有名字。
12: 教授，你听。
13: 哎，你出门的时候记得把空调和电关掉哦。
14: 哎呀，洗完手记得把水龙头关一下。
15: 我们今天出门坐地铁吧。
16: 来，老王，这边栽种棵树。
17: 今天我们开电车出行吧。
18: 出门前自己要记得带上水杯和餐具。
19: 哎呀，小陈，纸张记得双面打印哦。
4: 你先拿，就带拿，你来弄些吧。
11: 原来是有人在每一天做了一件对未来有益的小事，所以改变未来的人不是一个人，是一代又一代人。
10: 2126年的我们终于明白，绿色时代不是突然降临的奇迹，它来自一代又一代人每一次微小却坚定的选择。原来我们生活的青山绿水都是有人提前写好的答案，绿水青山，就是留给未来最珍贵的财富。

调频94.4兆赫，中波1332千赫。接下来为您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13号星期四，农历7月初一，北京雷阵雨转多云，30度到22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城市治理的很多工作要靠基层党组织这个战斗堡垒和社区这个平台去落实，要厘清城市社区职责事项，继续推动资源下沉，完善服务设施，强化网格化管理、信息化支撑，提高社区精细化治理、精准化服务水平。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今天播出，深入推进社区治理创新，构建富有活力和效率的新型基层社会治理体系。
1: 中共中央、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全国政协讣告，朱镕基同志逝世。
2: 我国汽车出口连续两个月超过100万辆，保持强劲增长态势。
1: 世纪工程平陆运河启动全线实船试验，

0: 预计今年九月通航。
1: C919 首条国际航线开通。
0: 哥伦比亚强震遇难人数升至241人，搜救、灾情评估等工作持续进行。
1: 世卫组织称，美国调整儿童疫苗接种计划背离科学依据。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城市治理的很多工作要靠基层党组织这个战斗堡垒和社区这个平台去落实，要厘清城市社区职责事项，继续推动资源下沉，完善服务设施，强化网格化管理、信息化支撑，提高社区精细化治理、精准化服务水平。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发挥社区党员干部先锋模范作用，健全基层党组织领导的基层群众自治机制，把社区工作做到位、做到家，不断提升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大姐，给你送饭来了。
4: 在吉林长春宽城区长山花园社区，临近中午，社区工作者和志愿者们一起给辖区里几位行动不便的老人送餐。2020年7月，习近平总书记在长山花园社区考察时强调，要加强党的领导，推动党组织向最基层延伸，健全基层党组织工作体系，为城乡社区治理提供坚强保证。
5: 中国的治理体系建设啊，基础就是我们的基层，基础不牢，地动山摇。怎么夯实这个基础？那就是社区的管理、治理、社区建设。只能加强不能削弱。
4: 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长山花园社区通过社区党委、网格党支部、楼栋党小组、党员家庭户工作体系，依托双引领双服务工作模式，充分发挥党员先锋模范作用。社区党委第一书记吴亚琴：
6: 不仅仅是送餐，我们还提供的是送医药啊、送理发呀等食送服务。作为一名基层的共产党员，我会牢记初心使命，守护好万家灯火，把党的温暖源源不断地送到居民群众的身边。
4: 社区治理的好不好，关键在基层党组织，在广大党员。提高社区治理水平，关键在于把党的政治优势、组织优势、群众工作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福建福州鼓楼区水部街道闽都社区主动与26个市直区直单位及企业缔结共建协议，构建起党委引领、多方参与、共建共享的新格局。闽都社区党委书记吴英华：
7: 以群众点单、社区派单、单位接单的运行模式解决群众需求。我们的共建单位共同出资认领，帮助独居老人全屋更换线路以及灯具，还有共建单位为老旧小区更换宣传栏，把民生实事办到老百姓的心坎上。
4: 社区是基层自治的基本单元，是国家治理体系的基层基础。通过社区办好一老一小等民生实事和公共事务，积极回应群众关切。如今，辽宁锦州发挥楼下有约意识点的优势，现场解决生活难题。浙江诸暨坚持好发展好新时代枫桥经验，创新打造村社书记解分团，全面推行村社合法性审查机制。诸暨市焕东街道合济社区党总支副书记卓佳：
8: 合法性审查队伍组建以来，帮我们规避了很多可能发生的矛盾纠纷，这让我们实实在在感受到法治不是空话。
4: 社区虽小，却连着千家万户。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进一步加强党建引领，积极探索社区党组织领导下的居委会、业委会、物业服务企业协调运行新模式，建设完整社区和便民生活圈，用心用情为居民做好事、办实事、解难事。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城市管理监督局副局长韩松：
9: 我们将采取灵活的方式，推动城市管理力量下沉社区，确保群众找得到人、办得成事，指导地方积极探索创新，更好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实现城市管理和基层治理双向赋能。
1: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沉痛宣告，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久经考验的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党和国家的卓越领导人，中国共产党第十四届、十五届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原总理朱镕基同志，因病医治无效，于2026年8月12日11时06分在北京逝世，享年98岁。朱镕基同志，1928年10月生。湖南长沙人，1948年12月参加革命工作，1949年10月加入中国共产党。他青少年时期就热爱祖国，勤奋好学，追求进步，矢志报国。1947年至1951年，在清华大学电机系电机制造专业学习，并参加新民主主义青年联盟。1951年至1952年，任东北工业部计划处生产计划室副主任。1952年至1958年，历任国家计划委员会燃动局综合局组长、国家纪委主任办公室副处长、国家纪委机械局综合处副处长。1958年至1969年，历任国家纪委干部业余学校教员、国民经济综合局工程师。1970年至1975年，下放国家纪委五七干校劳动。1975年至1979年，历任石油工业部管道局电力通讯工程公司办公室副主任、副主任工程师，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室主任。1979年至1983年，历任国家经济委员会燃动局处长、综合局副局长、纪改局局长、国家经委委员。1983年至1987年，历任国家经委副主任、党组成员、国家经委副主任、党组副书记。1987年至1991年，历任上海市委副书记、市长、市委书记。他提出上海要调整工业结构，重组新的发展优势，增强国际竞争能力，走发展外向型经济的路子，推动浦东开发开放进入实质性启动阶段，为上海进一步改革开放和发展打下坚实基础。1991年，朱镕基同志任国务院副总理兼国务院生产办公室主任、党组书记，兼国务院经济贸易办公室主任、党组书记，分管机电能源、铁道交通、冶金化工、轻工纺织等工作。1992年10月，朱镕基同志在中共十四届一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常委，负责国务院常务工作。1993年6月，兼任中国人民银行行长。他积极宣传贯彻邓小平同志南方谈话精神，贯彻落实党的十四大精神，着力推动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组织开展三角债清理，立足治本清源，增强企业经营活力，研究制定加强和改善宏观调控的思路举措，进一步统一认识，为扭转经济过热、抑制通货膨胀、实现软着陆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着力整顿财税秩序，严肃财经纪律，强化税收征管，加快财税改革，完善金融调控体系，推动粮食价格和购销体制改革，建立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要求的粮食购销体制，在农民自愿的基础上实行种粮大户承包，发展适度规模经营。1997年9月，朱镕基同志在中共十五届一中全会上再次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常委。1998年3月，在九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上，他被任命为国务院总理，后担任国务院党组书记。面对亚洲金融危机

冲击和国内特大洪涝灾害。他按照党中央部署，从实行适度从紧的财政货币政策，转向实行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着力扩大国内需求，深化重点领域改革，保持了经济稳定快速增长。全面调整产业结构、地区结构和城乡结构，大力发展高新技术产业，特别是信息产业，积极支持现代服务业加快发展，着力提高经济增长质量和效益，把解决三农问题放在突出位置，因地制宜推进农业结构调整，加强农村扶贫开发，促进城乡协调发展，采取一系列扩大对外开放、鼓励出口的政策措施，坚持人民币不贬值，实施市场多元化战略和以质取胜战略，积极吸引外资，更好地利用国内国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坚决维护香港国际金融中心繁荣稳定，加大生态环境保护和建设力度，强化对土地、矿产等资源的管理，集中力量对重点流域、区域等污染进行治理，建立国有企业下岗职工基本生活保障、失业保险、城镇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下大力气解决拖欠职工工资、下岗职工再就业等问题，持续转变政府职能，推进政府机构改革，着力加强政府自身建设。担任国务院总理后，朱镕基同志还先后兼任中央专委会主任、国家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主任、国家科技教育领导小组组长、国务院三峡工程建设委员会主任、国家国防动员委员会主任、国务院西部地区开发领导小组组长等。在经济体制改革、科技、教育、西部大开发、国防工业等领域倾注了大量心血。朱镕基同志担任国务院副总理和国务院总理期间，我国正处于从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转变的关键时期。在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他主持了财税体制改革，全面实施以公平税负和简化税制为核心的重大税制改革，实行合理划分中央与地方事权基础上的分税制财政体制，进行农村税费改革试点。他积极推进金融体制改革，进一步规范中央银行职能，深化商业银行、外汇制度、证券期货市场等改革，推动建立全国统一开放、有序竞争、严格管理的金融市场体系。他把国有企业改革作为经济体制改革的中心环节，按照产权清晰、权责明确、政企分开、管理科学的要求，加快现代企业制度建设，从战略上调整国有经济布局和改组国有企业，强调必须千方百计促进下岗失业人员再就业，加强社会保障体系建设。他推进住房制度改革，逐步实行住房分配货币化，建立和完善以经济适用住房为主体的多层次城镇住房供应体系。他持续深化粮食流通体制改革，推行按保护价敞开收购农民余粮，国有粮食购销企业顺价销售，粮食收购资金实行封闭运行，逐步放开主销区粮食收购市场和价格。他还主持实施社会保障体制、医药卫生体制、投融资体制等一系列重大改革，推动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基本框架，主持完成我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艰苦谈判，促进对外开放向广度和深度拓展。朱镕基同志对人民群众饱含深情，强调政府工作人员要牢记自己是人民的公仆，敢于说真话，不怕得罪人，不搞特殊化，以强烈的责任担当，主动挑重担子，啃硬骨头，全力推进为人民群众办实事。2003年3月，朱镕基同志不再担任国务院总理职务。从领导岗位上退下来以后，他坚决拥护和支持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坚决拥护和支持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
一直关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坚定支持党风廉政建设。

0: 设和反腐败斗争。朱镕基同志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战斗的一生，光辉的一生，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献身于共产主义事业的一生。他的逝世是党和国家的重大损失。我们要化悲痛为力量，学习他的革命精神、崇高品德和优良作风，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全面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坚定信心，同心同德，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团结奋斗。朱镕基同志永垂不朽。
1: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中国汽车工业协会昨天发布数据，今年七月份新能源汽车月度新车销量占比首次超过60%，累计占比首次超过50%，月度出口量连续两个月突破100万辆，延续强劲增长态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今年前七个月，我国汽车产销分别完成1756.7万辆和1760.2万辆，其中新能源汽车产销分别完成901.4万辆和900.7万辆，同比分别增长9.5%和9.6%。北方工业大学汽车产业创新研究中心主任季雪红表示，
3: 新能源汽车渗透率呢，是正逐月的快速的增长。它由于用户的使用体验，包括一些新的产品的快速的推出，刺激了老百姓对新能源汽车的这种口碑啊需求的提升。
2: 七月，汽车出口104.3万辆，环比增长0.6%，同比增长81.3%。其中，新能源汽车出口55.3万辆，环比增长5.7%，同比增长1.5倍。今年前七个月，汽车出口614万辆，同比增长66.8%，其中新能源汽车出口290.9万辆，同比增长1.2倍。中国汽车战略与政策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刘峰表示，中国汽车产业的全球竞争力在持续提升，新能源全产业链优势支撑出口逆势增长，成为汽车市场新的增长极。
4: 中国品牌呢，在新能源智能化的领域呢，已经形成了一个全球的优势，产品的品质以及技术水平能够很好的满足海外市场的需求。所以说，越来越多的中国车企呢，在海外建厂，搭建他们的销售服务网络。现在呢，也是从单纯的卖产品，逐步转向体系化的一个出海。我们预计下半年的出口呢，仍将保持一个较快的增长。
0: 世纪工程平陆运河昨天迎来关键新进展，134.2公里全线实船试验正式启动。这是平陆运河首次进行全航道全船型实船试验，也是平陆运河全线通航前的最后一次大考。总台记者孔颖、廖密报道。
5: 陈伯东，陈伯东啊，北港运河02在新服务区准备离泊。
6: 昨天上午，平陆运河实船试验正式启动。本次试验调配4艘货轮参与，分别是5000吨级重载船、5000吨级空载船、3000吨级重载船以及1000吨级重载船。货船从运河上游的新福水上综合服务区锚地依次离泊，驶向马道枢纽。平陆运河实船试验项目负责人陈亮介绍，试验船舶全程搭载北斗定位、无人机流场监测等高精度设备，实时采集船舶航迹、横倾角、航道流速等上百项核心数据。
7: 接下来我们会进行一些专业性的分析，包括我们的跟船距、航速、漂角，这些都是进行系统的处理，专业的来分析我们船舶在运河里面的适航性。
6: 目前四艘试验船已经顺利抵达起实枢纽上游锚地，完成首日试验。广西平陆运河建设有限公司总工程师潘健介绍，平陆运河工程建设整体进度已超98%，预计今年9月正式通航。
8: 本次测试呢通过，

0: 收集上百项数据，为我们今后制定这个船舶航行规则啊，制定这个管控标准啊，奠定这个数据的这个支撑啊，也为今后九月份频率和如期建成通航、高效、平稳、安全的运行打下基础。
1: 受台风白海豚残余环流影响，强降雨范围继续北扩。国家防总应急管理部昨天将针对河南的防汛应急响应由四级提升至三级，维持针对北京、天津、河北、山西、山东、湖北、上海、浙江、江苏、安徽、黑龙江的防汛四级应急响应。各地各部门密切关注雨情水情变化，做好抢险救援各项准备，全力守护人民群众安全。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八月十号以来，河南省大部出现大暴雨，洛阳、郑州、平顶山等地出现特大暴雨。截至昨天19点，全省平均降水量达到130.6毫米，最大降水量达到497.3毫米。郑州市水利工程运行保障中心金水河调洪分洪枢纽工程运行中心副主任王永亮介绍，金水河分洪枢纽在精准调度下，发挥城市内河分流绕行功能，确保上游来水绕开市区。
3: 这个闸呢是叫分洪闸，南续长江路到南四环这一段的降水，在降水期间，这一段的水是不能顺着金水河流入主城区的，从这个分水闸里面分走，通过地下暗管排到贾鲁河里面。
2: 受强降雨影响，河南多个河道水库水位上涨迅速。截至昨天15点，河南全省已有31座大中型水库超汛限水位。淮河中游支流沙隐河发生2026年第一号洪水，全省洪水防御应急响应提升至2级。河南省水利厅水旱灾害防御处工作人员郭志鹏：
4: 当前我们派出了4支水文应急测报队赶赴一线加密监测，同时科学调度16座大型水库、3座中型水库，发挥水工程的消风错峰作用，尽最大限度减少灾害的损失。
5: 河北大部分地区昨天出现降雨天气，局地出现暴雨或大暴雨。在石家庄市，针对地道桥等低洼路段出现的短时积水，大型排水泵车提前进驻，工作人员24小时现场值守，随时抽排积水。石家庄市城市管理综合行政执法局排水管护中心维护科副科长牛棒：
6: 我们在33个重要的点位呢，都布防了应急的抽排设备，同时我们还安排了机动的设备，所有的防汛队员在责任区域内不间断地开展巡视巡查作业。
7: 受强降雨影响，太湖发生2026年第一号洪水，江苏水利部门正调度水利工程持续排水。无锡市防汛防旱指挥部办公室副主任陈光玉：
8: 我们沿江的闸站通过泵站动力抽排、闸泵联合全力向长江进行排水，降低我们内河的水位。
9: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1: 中国人民银行昨天发布报告显示，今年以来，中国人民银行继续实施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我国银行体系流动性充裕，金融总量合理增长，信贷资金投向继续优化。六月末，科技贷款、绿色贷款、普惠贷款、养老产业贷款、数字经济产业贷款持续高于全部贷款增速。七月末，民营企业再贷款余额约8000亿元。
9: 中国期货业协会昨天发布，以单边计算，前7个月全国期货市场累计成交量为61.07亿手，累计成交额为568.98万亿元，同比分别增长18.93%和38.43%。
1: 记者从水利部了解到，位于黄河最下游的国家水文站利津水文站昨天测得实时流量2030立方米每秒，黄河已实现自1999年以来连续27年不断流。
9: 由国产大飞机 C919 直飞的国航 CA723 航班昨天平稳降落在蒙古国乌兰巴托机场， C919 首条国际航线顺利开通，今后将常态化直飞北京至乌兰巴托航线。
1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哥伦比亚媒体引述哥伦比亚国家灾害风险管理局12号发布的数据显示，10号在该国西部发生的 7.4 级强震已造成241人遇难，3771人受伤。目前搜救、灾情评估等工作仍在持续进行中。哥伦比亚政府12号宣布为地震遇难者举行为期3天的全国哀悼。
9: 美国总统特

0: 朗普12号宣称美国完全控制着霍尔木兹海峡。伊朗波斯湾海峡管理局当天表示，霍尔木兹海峡仍然关闭，除非美国接受伊朗提出的条件，否则该海峡不会重新开放。
1: 国际能源署12号发布最新月度石油报告说，受霍尔木兹海峡持续封锁和燃料价格高企影响，全球石油消费继续受到抑制，预计2026年全球石油需求将日均减少160万桶，较上月报告预测的降幅扩大51万桶，2027年全球石油需求有望日均增加240万桶。
0: 美国劳工统计局12号公布数据显示，7月美国消费者价格指数 CPI 环比上涨 0.1%， 同比上涨 3.4%。 分析人士认为，7月相对温和的通胀和疲软的就业数据将让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有理由继续保持观望，但下一次货币政策会议前仍有更多数据需要关注。
1: 伊拉克总理扎伊迪12号会见美军中央司令部司令时表示，9月30号是国际联盟部队结束在伊拉克军事任务并完成撤军的最终日期，国际联盟部队由美国主导。扎伊迪称，10月1号将是伊拉克历史上崭新的一天。
0: 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12号在与巴勒斯坦总统阿巴斯会晤并举行联合记者会时重申支持巴勒斯坦建国。阿巴斯强调，加沙是巴勒斯坦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1: 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赛12号表示，美国近期调整儿童疫苗接种计划的做法背离科学依据。他警告说，推迟或拆分疫苗接种可能让儿童更长时间暴露于传染病风险之中。此前，美国总统特朗普签署行政命令，要求减少儿童疫苗接种数量。
0: 据当地警方12号消息，美国德克萨斯州胡德堡附近一架阿帕奇军用直升机当天坠毁，造成两人丧生。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程亚、孙稳、张永鹏，主播杨波、雨欣。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书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3: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2: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4: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2: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0: 站在中国看福州，站在福州听世界，咸丰早新闻。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2026年8月13号星期四，农历七月初一，欢迎收听先锋早新闻。
2: 今天天气小雨转多云，气温27到36度，明天小雨，气温27到35度。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周祖义在福州调研社会工作时强调，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推动福建社会工作高质量发展。
2: 中共福州市委常委会决定，市委12届12次全会今天召开。
1: 市委常委会召开会议。

0: 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
1: 福州公开征集十类黑恶犯罪线索。
0: 福建渔区海况预报上线。
1: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2: 及时客观，贴近福州，新闻早报。
0: 11号，省委书记周祖义赴福州市调研社会工作。周祖义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社会工作的重要论述，贯彻落实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强新时代社会工作的意见，深入实施新时代堡垒工程，加强和改进对各类社会群体的政治引领和服务管理，加强党建引领基层治理，切实以正确政绩观推动福建社会工作高质量发展。省委副书记、福州市委书记郭宁宁参加有关活动，请听报道。
3: 周祖义一行来到位于市中心的世界金融大厦，了解大厦成立楼宇综合党委，推行凝心联动力量、暖心联想服务、同心联建治理党建工作法，实现党建工作与楼宇经济治理服务深度融合的经验做法，鼓励楼宇综合党委学习先进经验，统筹各类资源，助力楼宇企业更好发展。在盛辉物流集团有限公司，周祖义充分肯定企业创新打造具有物流行业特色的车轮党建模式，要求企业持续提升党建工作质量，积极拓展业务领域形态，抓好全链条安全生产管控，有效保障司机合法权益，以党建激发企业转型发展活力动力。在鼓楼区鼓东街道的榕树下暖心家骑手驿站，周祖义仔细查看各项服务设施，并与正在歇脚休息的外卖骑手交流，询问大家工作和生活情况，感谢他们用辛勤汗水保障城市平稳运行和群众便利生活，叮嘱他们保重身体，注意安全。周祖义说，广大快递员、网约配送员穿梭在大街小巷、楼宇社区，是城市运行和民生保障不可或缺的重要力量。党委和政府要进一步加强新就业群体关爱凝聚和服务管理，用心用情用力解决急难愁盼问题，切实让他们生活得好、工作得好。在省委社会工作部二处，周祖义看望了机关干部，了解行业协会、商会深化改革和转型发展情况，要求社会工作部门要坚持以党建强引领，以监管促规范，以培育富活力，推动全省行业协会、商会规范健康发展。调研中，周祖义主持召开省委专题会议，听取省委社会工作部关于全省社会工作的情况汇报和贯彻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强新时代社会工作的意见的思路举措，以及省委网信办、省住建厅、省交通运输厅主要负责同志的发言。周祖义指出，社会工作是党和国家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把社会工作摆在治国理政重要位置。习近平总书记发表一系列重要讲话，提出一系列重要要求，为我们做好新时代社会工作提供了根本遵循。要一体学习领会贯彻落实，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深刻认识和把握社会工作面临的新形势、新任务，深刻认识和把握社会工作本质上是党的群众工作，自觉站在巩固党长期执政群众根基的高度谋划和推进，坚持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努力推动社会工作取得新成效，以实际实效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周祖义强调，要突出工作重点，以高效能治理促进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良性互动，要坚持扩面提质，持续深化拓展新兴领域党的组织覆盖和工作覆盖，持续提升新经济组织、新社会组织、新就业群体党建工作质效，促进党建工作与生产经营、创新创业、社会服务等有机结合，不断增强党在新兴领域的号召力、凝聚力、影响力。要坚持夯实基础，着力加强党建引领基层治理和基层政权建设，树牢大抓基层鲜明导向，健全党组织领导的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城乡基层治理体系，突出做好村社区两委换届工作，突出加强乡村和社区治理，突出深入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增强基层党组织政治功能和组织功能，推进基层治理现代化。

0: 要坚持为民造福，着力做好凝聚服务群众工作，深入践行新时代党的群众路线，全面落实四下基层制度，主动倾听群众呼声，了解群众期盼，切实推进人民信访工作法治化，切实做好志愿服务工作，切实加强社会群体服务管理，真正把工作做到群众心坎上。周祖义要求社会工作系统性强，涵盖领域广，必须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全省各级党委党组要压紧压实责任，健全工作机制，加强基础保障，推动各有关部门单位各司其职，密切配合，形成强大工作合力，不断提升社会工作整体效能。省领导崔永辉、吴杰林、苗延宏、李建成参加活动。
1: 中共福州市委常委会日前决定，2026年8月13日召开中国共产党福州市第十二届委员会第十二次全体会议。
2: 省委副书记、市委书记郭宁宁11号主持召开市委常委会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按照省委常委会会议要求，研究我市贯彻落实措施，传达学习贯彻省委11届10次全会精神，研究市委12届12次全会有关工作，请听报道。
3: 会议强调，要认真学习7月30号中央政治局会议党外人士座谈会精神，结合福州实际抓好贯彻落实，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持之以恒全面从严治党，巩固拓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成果，全面深化实施新时代堡垒工程，持续加强作风建设、纪律建设、干部队伍建设，要扎实推进奋勇争先高质量发展攻坚行动，着力抓项目、扩投资、促消费，持续优化营商环境，推动经济向新、向优、向好发展。要统筹抓好强党建、惠民生、防风险、保安全各项工作，维护省会大局安定稳定。要广泛凝聚共识合力，引导各民主党派、工商联和无党派人士，为推动福州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积极建言献策，贡献智慧力量。会议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强军思想，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政治局第27次集体学习时的重要讲话精神，持续强化政治引领，健全军地联合指挥体系，全力服务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建设，深化新时代双拥工作，续写好爱我人民爱我军的时代新篇。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侨务工作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深入践行大侨务观念，全力办好第四届中国侨制发展大会，打好新时代新侨牌，广泛凝侨心、引侨资、惠侨制、聚侨力。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基础教育工作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深化教育教学改革，优化教育资源布局，推动基础教育优质均衡发展。会议强调，全市各地区各部门要认真学习贯彻省委11届10次全会精神，增强坚持创新驱动提质增效，全方位推动高质量发展的政治自觉、思想自觉、行动自觉，奋力打造高水平创新型省会城市。要强化省会担当，奋力跳起摸高，对标省委意见明确的目标任务，逐条逐项细化研究，找准工作抓手，夯实项目支撑，进一步激发创新活力，提升创新效能，加快构建具有福州特色的创新体系。要周密细致做好市委全会各项筹备工作，确保开出高质量，取得好效果。会议还审议了福州市“155”深度融入海思核心区建设、卫生健康发展专项规划，以及福州市建立健全长期护理保险制度实施方案。
1: 11号，市政府党组书记、市长吴贤德主持召开市政府党组会议和常务会议，深入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对基础教育工作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按照省委市委部署要求，研究贯彻落实措施，听取福州市上半年招商工作情况汇报，审议2026年全市治理餐桌污染建设食品放心工程工作方案，研究福州新区工作推进有关事宜等，请听报道。
3: 会议指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坚持健康第一教育理念，培养更多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要推进基础教育扩优提质，全面深化及

团化办学和总校制改革，完善特殊教育、专门教育体系，牢牢守住教育公平底线。要大力弘扬教育家精神，打造高素质专业化教师队伍，推动学校、家庭、社会协同育人。会议强调，招商工作是推动高质量发展的主引擎，要坚持五权抓招商，进一步健全完善招商工作机制，树牢主要领导带头抓招商、管行业必须管招商等理念。

0: 沃土擦亮有福之州青青荣城品牌，落实四通四道服务机制，用心用情为企业纾困解难，让广大企业再融安心发展，做大做强。会议指出，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持续开展餐桌污染治理，建设食品放心工程，全力守护舌尖上的安全。要落实四个最严要求，加强农田到餐桌全过程监管，深化行刑衔接，严厉查处食品安全违法行为，提升食品安全治理水平。会议强调，要秉承东进南下、沿江向海城市发展战略，锚定三区一门户一基地功能定位，有序推进新区开发建设，积极导入产业、教育、医疗、文化等优质资源，全力打造现代化活力新区。要以福州新区、长乐区区政融合为新起点，持续优化管理体制，构建扁平高效、权责明晰的工作体系，推动福州新区、长乐区从物理融合加速向化学融合转变。要紧扣一体化高质量要求，落实好新区工作运行协调机制，发挥长乐核心区辐射带动作用，促进苍山、马尾、福清等共建区规划协同政策衔接，助推福州新区整体发展取得更大突破。
1: 权威发布。福州市公安局11号发布公告，2026年8月12号起至2027年7月31号，面向社会公开征集10类涉黑涉恶违法犯罪线索。公告划定本次重点征集的10类涉黑涉恶违法犯罪行为，分别是软暴力催收类、恶意索赔类、舆情敲诈类、误工敲诈类、碰瓷敲诈类、强迫消费类、色情敲诈类、裸聊敲诈类、网络套路贷类、网络暴力类。公告明确了本次线索举报途径、受理时限及工作时间。电话举报受理时段为2026年8月12号至2027年7月31号，仅限工作日8点30分至11点30分、14点30分至17点30分，拨打举报电话0591-8772-9300。信函来信举报可邮寄至福州市苍山区苍山镇北园路11号福州市公安局扫黑办，邮政编码350026。福州市公安局提示，线索尽量写明涉案人员姓名、户籍地、经常居住地、联系方式，以及犯罪发生时间、地点、作案方式、资金往来、关键证据。公安机关将严格对举报人信息保密，依法保护举报人安全。对举报查证属实的，依照相关规定予以奖励。借举报实施打击报复构成违法犯罪的，公安机关依法追究法律责任。凡参与上述10类黑恶犯罪人员，主动投案自首、如实供述、积极退赃、检举同案人员的，依法可以从轻、减轻处罚。
2: 这里是新风早新闻，请继续收听。
0: 全国首个省级渔区7天逐时专项预报产品福建渔区海况预报日前上线，标志着福建海洋预报服务向精细化、智能化、精准化迈出关键一步。作为全国首个省级精细化、智能化海洋网格预报系统，该产品通过海面风、海浪、风暴潮、生态和三维温盐流数值预报模型，构建近岸、海峡、远海三级预报网格体系，空间分辨率达500米、5000米、10000米，预报时间缩短至1小时，预报时效长达7天，持续提升台风、风暴潮、灾害性海浪等灾害防范能力。当前，福建持续深化数字海洋建设，迭代升级海洋预警预报体系，推进海洋气象融合发展，加快数据底座开发，实时汇聚海洋气象数据。作为海上福建总平台的重要组成部分，福建渔区海况预报将进一步打通数据壁垒，拓展服务场景，深化融合应用。
1: 10号起，福州地铁正式启动花香派送计划， 将在四号线花海公园站、滨海快线福州火车站两大站点向过往乘客免费派发新鲜茉莉花包，为每一位步履匆匆的步行者

0: 奉上独属于荣城的浪漫仪式感。活动首日在四号线花海公园站的派发点，清甜的茉莉花香吸引了众多乘客驻足。几名小茉莉志愿者面带微笑，将包装精致的茉莉花苞递到乘客手中，并送上温馨的出行祝福。据了解，本次花香派送计划将持续至9月10号，派发时间为每周一、周三、周五8点到8点30分，每周二、周四18点到18点30分。活动期间，各站点每个时段限量派发50份，全程共计派发2400份，发完即止。
1: 每一个早晨，全新的开始，调频94.4，先锋早新闻，耳边呈现，呈现，呈现。
2: 下面请听一组简讯。本月起，福州住房公积金中心在鼓楼区、苍山区、静安区政务服务中心设立服务窗口，受理单位及个人住房公积金业务。
0: 福音高速白樟服务区 B 区出入口工程，三名往福州方向单侧进出日前正式动工。此前，闽清县白樟镇云渡村周边群众上下高速需远距离绕行，出行十分不便。该项目依托现有高速服务区增设出入口，建成后将有效改善沿线群众的高速出行条件，缩短通行时间。
2: 闽侯县甘蔗街道滨河社区党群服务中心日前在新址揭牌启用。新址位于滨江西大道77号正荣润园东北门。中心全面推行一站式受理一条龙服务工作机制，承接民政、计生、综治等各类民生业务。
0: 闽氏生活之地师墨痕陈宝琛书法艺术精品展11号起在3方7巷福州城市会客厅福之宣展厅开展。陈宝琛是晚清大儒、末代帝师，展览将持续至8月30号。
2: 今天8点30分到9点30分，福州华润燃气有限公司的嘉宾们将走进党风政风热线直播间。市民对燃气账单有疑问，该如何反应？如何安全使用燃气？华润推出哪些保障燃气安全的举措？华润燃气对困难群体提供了哪些优惠政策？老旧小区的居民如何申请管道煤气？如果您有相关问题想要咨询了解，欢迎拨打热线电话88001234-8354-4944，或实名搜索微信公众号福州新闻广播参与互动。
0: 今天的先锋早新闻编辑宋静，播音陆星、俊堂，监制邱伟军。更多新闻可关注福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和微博抖音。微信公众号、微博请搜索福州新闻广播，抖音号搜索 FM 944。

0: 这个夏天来福州，享福味，吃海鲜，惊鲜一下！八闽美食嘉年华暨2026荣城夏日海鲜美食季火热开启。从马尾百年船政到长乐下沙海边，两大主场千锅同沸，万人抢先，各大县区陆续开展活动，全程百家餐厅联动，惠民套餐全民开涮，更有有奖发票、百万补贴、消费立减，多重惊喜等你入席。
1: 这个夏天就来福州，享福味，吃海鲜。

0: 第24届全国城市生活垃圾分类宣传周活动正在如火如荼地进行。此次活动以促进可回收物回收为重点，主题是回收换新生，分类新时尚。
1: 舅舅，你这个塑料餐盒里还有剩汤，这个玻璃瓶也没冲一冲啊。
2: 哎呀，店里这么忙，谁有功夫收拾那么细啊？
1: 舅舅，可回收物要清空，清洁后再投放。这个塑料餐盒得用水冲一下，玻璃瓶要把残渣倒空，这个废纸沾了水和油就不能回收了。
2: 哦，我知道了，知道了。
1: 老师说，福州主城区3400多个小区建了4800多座垃圾分类屋，现在还提升改造了146座智能分类屋，我们正确投放还能攒积分呢。
3: 阿强，给我来碗捞化，要加海蛎、豆腐还有空心菜。
2: 玲姐，怎么又这么晚过来呀？社区工作这么辛苦，您更要好好吃饭呢。
3: 社区工作有你们的支持啊，不辛苦。我来给你报喜了，你妈妈和蛋蛋这个月又领到大米和油了。咱们社区垃圾分类准确率从2019年的20%提到85%以上，你家。

0: 可是明星户哦。
1: 玲玲阿姨好，我舅舅给咱们拖后腿了，您好好教育教育他。
0: 是啊，阿强，你今天这垃圾可没分类好，退步了。纸类要叠整齐，纸板拆开叠放，牛奶盒折叠压扁，瓶瓶罐罐啊要倒干净了。
2: 哎呦，今天实在太忙了，忙不过来，明天改，明天一定改。
1: 舅舅，今日事今日毕，今天是周末，我来帮你呗。
2: 你不上课外班呢？
1: 老师说，学习垃圾分类也是很重要的生活功课。废玻璃、泡沫箱虽然回收单价低，但也能再生利用。废玻璃能做成新玻璃瓶或建筑材料。现在，我们的再生资源分拣中心，连塑料袋、包装膜都能用低脂膜处理技术，变成塑料周转箱，市政花香呢。
0: 是是是，垃圾分类、垃圾再利用，学问大着呢。比如处理可回收物，智能光选机半小时就能分拣完一卡车的货物。塑料瓶可变成3A、5A 级再生料，做成衣服鞋子。你脚上这双运动鞋呀，哎，说不定就是垃圾变来的。
2: 我的个乖乖，
0: 咱福州可厉害了，全市生活垃圾回收利用率已提升到48%。
2: 那我这餐饮店也要积极为生活垃圾回收利用做贡献呐。
1: 舅舅有进步了。老师说，除了分类，源头减量也很重要，少用一次性塑料袋，自己带袋子去买菜。
2: 行，听你们的，从今天起，我一墙捞化店垃圾分类这件事儿绝不马虎，我一定会做得更细致更到位。
0: 好好好，人人分一分，福州美食分。咱们社区下周啊还要组织去分拣中心参观，阿强你也来。
2: 去，那必须去，我要好好看看我扔掉的塑料瓶是怎么变废为宝的。
3: 从随手扔到随手分，从垃圾到资源，福州的垃圾分类早已成为日常，而我们要做的是让每一份可回收物都物尽其用，共建绿色低碳美好家园。我们一直在路上。
4: 北京时间8:00，
5: 你听，他们正在开会。
6: 我们蚊子家族啊，每位成员平均15天就生100多个孩子，一年呢就哺育10多代子孙。
7: 要说我们苍蝇家族，每次怀孕就能怀上100个宝宝呢。
8: 我们可是打不死的小强，法力无边，给我们一块领地，一年18万强军。
9: 我们生得快，鼠辈们一年5000只起步。
10: 听见没，这些家伙开小会呢。其实啊，治他们没那么复杂。
11: 对对对，清积水，堵缝隙，管好垃圾，保持干燥，断了他们的粮和水，比什么药都管用啊。
10: 左邻右舍，咱们一起动手，清清角落，整整环境，让这些秘密会议啊永远找不到会场。
12: 全民行动，科学防治，让四害无处发言。
13: 有人说，雷锋的时代离我们远了，其实他从未离开，他藏在每一次不经意的伸手之间，藏在每一个平凡日子的温暖瞬间。
10: 大爷，绿灯亮了，我扶您过去。
14: 谢谢你啊，姑娘。
10: 没事儿，顺路呗。
15: 我们志愿者都要穿上红马甲，趁着周末把咱们小区的公共座椅擦一擦，看着亮堂，大家坐着也舒心。
10: 行，我也拿块抹布来，咱们一起干。
13: 你看，雷锋其实就在我们身边。
16: 下车注意安全。
13: 他是十字路口的一双手，是街头巷尾那一抹鲜艳的志愿红。
11: 不需要惊天动地，只需要在别人需要时搭把手。当你伸出手的那一刻，你就是雷锋。
17: 好嘞，谢谢师傅。
18: 在这个充满希望的春天里，让我们加入志愿者的行列。
13: 也许只是一次指路，也许只是